0: 青海代表团审议，首次提出青海要建设产业四地，为青海清洁能源发展锚定前进航向。循着殷殷嘱托，十年深耕不辍，如今我省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双稳居全省主体地位，多能互补，清洁能源体系成型见效，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轮廓清晰，步履坚实。
1: 一句嘱托，开启青海能源转型的十年深耕之路。青海风光资源得天独厚，十年前我省新能源产业已经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但面临核心技术储备相对薄弱，产业链条不够完善，电力外送和消纳能力有待提升等发展瓶颈。
0: 当年向习近平总书记现场演示电池工艺的工程师魏荣，如今依旧坚守在生产线。他介绍，十年前车间投产的是传统多晶硅电池，而今全线迭代升级为工艺领先、转化效率更高的 N 型 TBC 电池，光电的转换率由 18.3% 提升到 26% 以上，产品远销瑞士、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产业链的韧性不仅体现在高端的制造能力，更彰显于全流程绿色低碳闭环。在青海，上游布局高纯多晶硅、单晶硅生产，利用本地低廉的绿电大幅降低了碳足迹。中游电池组件光电转换效率持续突破，下游光伏电站运营与生态治理有机结合，板上发电、板下牧羊成为高原特有的风景线。更为关键的是，末端也在布局光伏组件回收循环产业，就形成了组件制造、电站运营、退役组件回收全生命周期绿色闭环。
0: 放眼海南州共和县的塔拉滩，全球规模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一望无际，千万块光伏板在高原日光下熠熠生辉。当前海南海西两大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持续扩容，国家三批大基地等重大项目加速落地，电网通道、多元储能设施、绿色下游产业同步配套，青海风光无限的资源禀赋稳步转化为稳定可靠的绿色电能供给。
1: 截至2026年6月底，全省电力总装机超8500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93%，新能源装机占比达到74%，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主体地位持续巩固，风光发电成为全省电力供给的主力军。
0: 高比例风光新能源的稳定利用离不开完备可靠智能的电力网络统筹调配，我省持续完善源网荷储一体化协同运行体系，同步推进特高压、超高压输电大通道建设和电力市场化机制创新，打通全国能源供需脉络，搭建能源流通循环大平台，探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青海方案。
1: 在正负800千伏特高压青南换电站内，4台300兆阀大型同步调向机如同定海神针一样，为电网提供强大的惯性支撑，保障长途输电电压稳定。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分布式调向机群分布在青南换电站禁区氢能源厂站，33台分布式调向机如同小型稳压器，让每一度绿电安全并网。在广袤戈壁，光热电站与各类储能设施化身能量蓄水池，平抑风光发电波动。这套多层级柔性调节体系协同发力，成功破解了新能源大规模并网、远距离输送的技术堵点。
0: 依托本地低成本绿电资源，我省围绕产业四地建设，集群培育低碳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全面绿色转型升级。电解铝、多晶硅、盐湖化工、光伏制造等高载能产业全流程使用高原绿电，生产成本与碳排放同步大幅下降， 带有低端溯源标志的绿电铝在国际市场供不应求，成为高端制造行业的香饽饽。
1: 凭借高原冷凉气候和充足的低价绿电的双重优势，我省抢抓国家东数西算战略机遇，推动绿色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布局绿色大数据产业集群。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一座座绿色算力中心落地投运，承接东部海量数据处理业务，大幅降低算力行业能耗与碳排放，形成送绿电加送绿算的双重输出模式，既消纳本地富余的新能源，又培育全新经济增长极。
0: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始终是民生。在果洛州玛多县推动配套电网建设，落地煤改电清洁取暖项目，并配套能耗精细化管理，持续降低保障群众用能开支。光伏发电站的收益成为村集体经济的阳光存折，照亮了乡村的振兴之路。电力爱心超市里，村民用参与环境整治的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内生动力被悄然唤醒。
1: 在海南州贵德县，清洁供暖原网荷储一体化100兆瓦光伏项目落地，这是我省光伏电站加清洁供暖加生态修复的示范工程，让贵南县各族群众实现清洁取暖，过上绿色暖冬。
0: 当前我省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基本成型，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提及不稳。放眼未来，我省将持续释放绿色能源动能，守护高原生态安全，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夯实民生幸福根基，在产业四地建设宏伟征程中书写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 8月24号，桑杰佳俯下身，指尖蹭着淡淡的石青色，捏着徒弟的手腕，慢慢调整运笔力度和角度。黄南州铜仁市龙雾镇吴屯上庄村的清晨，就在这一笔一画的细碎声响里慢慢铺开。桑杰佳画室案头的旧瓷碟里，朱砂、石绿、金粉依次排开。旁边的石臼当中，刚研磨好的矿物颜料细腻地泛着柔光。这样与画笔颜料相伴的日子，他已经走过了20多年。
0: 说起学画的日子，桑杰佳的语气很平淡，却藏着一股劲儿。他说，6岁就攥着画笔跟着村里的老艺人学，那时候条件差，画布得自己糊，颜料也要上山挖矿石回来磨，蹲在石臼边一磨就是大半天，手酸得端不起饭碗。
1: 就是凭借着这股韧劲儿，他16岁就熟练掌握了选布、打底、勾线、着色、开眼全套工序，成了村里数得着的年轻画师。在他心里，唐卡从来不是简单的画画，每一幅画都是有生命的，落笔前得先读懂里面的故事，跟人物对上画，画出来才有温度。
0: 2013年开始，桑杰佳先后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开展文化交流，见了更广的市场以后，他守好根脉的念头反倒更加坚定了。他说，出去看不是为了改头换面，而是为了把老手艺守得更稳。他始终坚持用天然矿物颜料纯手绘，哪怕一幅大画要耗上半年的时间，成本比批量制作高出数倍，他也不放松。他说，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磨3遍颜料才够细，画出来的颜色几百年不褪，这是手艺的根，不能丢。
1: 守本的同时，他也敢创新，主动把民族团结、乡村新貌、劳模故事等新时代内容融入题材。凭着这股韧劲儿，桑杰佳的作品屡获省内外工艺美术大奖，先后获评大国非遗工匠、青海省工艺美术大师、昆仑英才、青海高原工匠、青海省劳动模范、青海省乡村工匠名师等称号。 黄南州常年走访传艺人的非

0: 医保护中心工作人员评价他是热贡唐卡艺术里守正与创新平衡的最好的中坚力量之一，真正在为这门老手艺探寻新的表达空间。
1: 在外闯出了名气，桑杰家的心却始终牵着家乡的土地。2017年，他回到吴屯上庄村，创办起唐卡文化扶贫产业园基地。他说，离开家乡是为了长本事，回来是想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在他看来，唐卡不该只摆在展厅里，更应该成为乡亲们端稳饭碗的底气。他说，自己靠这门手艺吃上了饭，就想让村里的年轻人不用跑远，也在家门口学本事，养家糊口。
0: 基地建成之后，他第一件事就是面向周边贫困农牧区青年免费招收学徒，不仅全免学费，还包吃包住。不少家境困难的年轻人一住就是5-6年。除了传艺，他还陆续开设唐卡、木雕、手工艺、文创等工坊，吸纳农牧区剩余劳动力和异地搬迁群众就近就业。为了打通销路，他一趟趟往返北京、广州等地对接企业，签下常年购销合同，让热贡唐卡走出高原。
1: 同仁是政府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说，非遗在这里不是空泛的概念，是实实在在能让群众顾家和就业两不误的民生产业。身兼黄南州人大常委会委员、同仁市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桑杰家从没有把这些头衔当荣誉。他说，当代表不是开开会就行，得多往村里跑。他一有空就扎进村落，找老艺人聊传承的难处，听年轻人说就业的想法，把非遗保护、群众增收、民族团结的实际问题整理成建议，带上两会。这些年，他提出的加强青年传承人培养、规范唐卡产业标准等建议，不少都落到了实处。
0: 饮水思源，桑杰家总想着多为乡亲搭把手。多年来，他累计为公益事业捐款捐物130多万元，帮扶困难家庭、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支持村里的学校改善办学条件，还常常带着徒弟开展文化下乡、民族团结宣讲活动。
1: 桑杰家说，他自己是这片土地养大的，现在有能力了，帮衬一把是应该的，没啥可说的。而吴屯上庄村的村干部说起他，总会感叹他没忘本，谁家有难处找到他跟前，他都能帮忙，从不推辞。
0: 暮色渐沉，画室里的光线慢慢柔和下来，学徒们陆续收笔整理画具。桑杰家坐在案前，用软布轻轻擦拭着石臼里残留的颜料，院墙外升起的袅袅炊烟，远处的龙雾河静静流淌，和童年第一次攥起画笔时的光景并无二致。
1: 20多年执笔不辍，桑杰家以匠心守着民族文化的根脉，以产业托举起乡邻的生计，以善举温暖着一方水土。在热贡这片孕育了璀璨民间艺术的土地上，正是这样一批扎根乡土的传承人，让古老非遗既守住了本真，又长出了新枝，在乡村振兴的画卷里绘出了文化传承和共同富裕相生共荣的生动图景。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为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艺，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4: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5: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十四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6: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7: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2: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8: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9: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0: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9: 西宁市荣获，
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1: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1: 早安，青海。
12: 早上好。
11: 青海，早安。
2: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聚四面民生，
3: 汇八方民情，
2: 民生好新闻
3: 尽在民生在线。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1: 最近外资企业青海行活动在西宁举行，来自12个国家的30多家外国贸促机构、在华商协会和中外企业共60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绿色算力、新能源、生态旅游等领域共谈发展新机遇、合作新前景。近年来，我省逐渐告别单纯卖原料做初级加工的传统模式，以生态优先、兴产业优环境扩开放。
0: 如今青海外贸朋友圈已经拓展至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友程达到25对，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出口到54个国家和地区，盐湖化工产品出口到64个国家和地区，新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年均增长 1.6 倍。2025年青海全年新设外资企业13家，合同外资4408万美元，同比增长 2.75 倍，对外开放步伐持续加快。
1: 8月26号到27号，玉建蓝莓合作源头对话主流媒体记者网络大 V 采风体验活动在玉树杂多举办，主流媒体和网络大 V 走进草原深处，实地采风，探访江源壮美风光，记录生态管护的鲜活实践，挖掘藏族山歌等非遗故事，多角度讲好蓝莓之源宝地杂多的发展故事，把澜沧江源头的生态之美、文化之韵传播到更远更广的地方，进一步扩大杂多文旅对外影响力。
0: 杂多县全境坐落于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内，坐拥中国雪豹之乡、中国冬虫夏草之乡、藏族山歌之乡等多张亮眼名片，这里既是澜沧江的源头，也是高原生态保护的核心区域， 这里生态禀赋得天独厚，澄澈江水滋养沃土，珍稀生灵，栖息

0: 命运紧相连为核心主旨，以影像为媒介，凝练呈现蓝莓流域自然之美、人文之韵、合作之实，生动诠释六国山水相依、命运与共的深厚连结。
1: 澜沧江不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河流，更是一条连接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六国人民的情感纽带与文化长廊。本次参演作品题材丰富，视角多元，质感鲜活，打破地域与文化壁垒，构建起源头至江海、自源至人文、过往至未来的叙事脉络。展区按照六国地域分布布展，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独特的流域记忆与家国风情，透过这一个个凝固的珍贵瞬间，参观者能深刻体会到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的蓝莓合作核心要义。
0: 8月28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系列活动之青海好物大集顺利举办，西宁市商务局遴选15家本地特色产品、特色美食骨干企业集中参展，全方位展现西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高原特色美食的独特优势，以商贸往来带动文化交融，以特色好物搭建合作桥梁。
1: 近日，志愿服务项目孵化基地青海2026年入驻项目工作推进培训会在西宁举行，24个入驻志愿服务项目正式进入全面孵化培育阶段，入选项目涵盖生态保护、少年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旅游、法律援助等重点民生领域，深度契合我省基层治理需求和高原志愿特色服务。
0: 8月27号，位于海北州海晏县的中国原子城青少年红色研学基地，朱红色的主题标牌在雨雾中格外清晰。作为西海岸头第一城汉羌同源共九州、西海郡故城媒体行的第二站，采访团走进营地，实地感受这座高原红色研学阵地的活力。
1: 中国原子城青少年红色研学营地是海晏县打造的集研学游于一体的红色研学综合实践营地，总占地159亩，总投资1.48亿元，划分为综合教研区、素质拓展区、现场教学点、红色主题公园、食宿接待区5大功能板块，日接待能力超过1000人，可以满足不同研学团队的多元化需求。
0: 目前营地共设有大国工匠、非遗传承、安全防护、金融科普等10个主题教室，覆盖传统文化、科技实践、生活技能等多个领域，构建了分龄化课程体系，把红色教育实践能力培养和体教融合有机结合。从2023年正式运营以来，营地累计承接各类研学班182期，服务研学团队3.6万多人，2026年至今已经接待53期研学班25812人次。
1: 8月24号，2026年科学与中国千名院士千场科普活动走进海西主题活动暨理论宣讲报告会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启动。活动期间，由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8名专家学者组成的院士专家团将深入海西各地，在为期4天的行程当中，通过主旨报告、科普讲座等多种形式，多维度普及天文前沿知识，面向广大群众，持续开展科普传播。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

0: 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3: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4: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5: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3: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6: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首自一步一后，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7: 眼睛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8: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立秋刚过，在海南州贵德县河西镇黄河岸边，麦浪翻金，放眼望去，几十名村民在麦浪中穿梭，割麦、抖土、分拣、装袋，汗水和笑声交织在田间。河西镇赫尔家村村民王海聚望着眼前热火朝天的场景，感慨地说，收庄稼有人出力，有机械上阵，邻里互相搭把手，这日子过得有劲儿。集约化互助式的生产方式不仅缩短了收粮的时间，更拉近了乡邻间的距离，让丰收的田野多了几分温情。
1: 近年来，河西镇紧扣富民强村主线，深化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针对冬小麦散户经营粗放、效益不高等短板，推行土地统一托管和集约化作业，以现代农业服务赋能土地高标准管户。期间，生产发展组牵头组织多场田间培训，从良种选育到水肥管理，手把手带着农户干，让标准化种植真正落了地。眼下，河西镇 661.73 公顷冬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预计总产量达398万公斤。
0: 在嘉木河滩村，村党支部书记马桂林捧起新收的麦粒，笑得合不拢嘴。他说，高标准农田改造加上统一管户，今年他家20亩冬小麦亩产超1000斤，比去年多收了近4000斤。合作社按订单收购，预计能收入4万元。从一家一户的单打独斗到合作社统购统销，生产发展组在背后做了大量的对接工作，帮着跑市场、签合同，把农户的收成稳稳地纳入了订单农业的轨道。
1: 面对部分农户家庭劳动力不足、外出务工人员多的实际，河西镇充分发挥村级党支部作用，依托村级产业发展公司，推出代耕、代种、代管、代收一站式农事托管服务，让在外打工的村民心里更踏实。河西镇拉吉盖村村民俄日加深有体会地说，30亩地交给农机服务队，翻地、播种、施肥都不用我操心，现在就等着粮食归仓，卖个好价钱。
0: 助农直播间里，原生态花椒、普罗旺斯西红柿等特色农产品搭上了数字快车，发往全国各地。村民微信群和朋友圈里，辖区面粉厂加工的冬小麦面粉也成了抢手货。
1: 从卖原粮到卖面粉，从田间到云端，产业链延伸带来的增值收益正一步步装进村民的口袋。生产发展组逐户摸排需求，对接农机资源，跑前跑后落实补贴政策，把服务送到了田间地头，也送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帮着对接电商平台，联系物流企业，还组织了几场直播带货培训，让不少农户学会了自己当主播，销路宽了，价钱好了，大伙儿的发展产业的劲头也更足了。
0: 互助县智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托当地的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冷凉气候优势，积极探索创新经营模式，推行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加科技的产业化发展路径，深耕特色果蔬种植，大力推广优质新品种，让冷凉蔬菜产业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
1: 初秋时节，位于临川乡宝家村的互助县智能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蔬菜种植基地里，绿意盎然，硕果累累，连片的红笋长势旺盛，洁白紧实的菜花缀满田间，农户们穿梭在整齐的田垄间，忙着采摘、分拣、打包，一派瓜果飘香、丰硕繁忙的喜人景象。
0: 合作社理事长王长基介绍， 今年合作社种了130亩红笋，是今年从甘肃引进来的新品种，产量基本能保持到10000斤左右。按最近的市场价，一斤能卖5到6毛，主要销往西宁和兰州的市场。
1: 眼下，基地内的红笋、菜花等蔬菜陆续进入集中采摘上市期。新鲜采摘的蔬菜经过精细分拣之后有序外运，凭借高原的冷凉蔬菜特有的优良品质，深受市场青睐。商贩张书畅说，红笋的质量很好，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我们专门从西宁大堡子市场来到互助这边运输，每天总量大概在5吨。
0: 互助县智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从2019年成立以来，常年从事马铃薯、青稞、油料作物及各类高原冷凉蔬菜的种植和销售。经过多年稳步发展，合作社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扩大种植规模。今年在临川乡保家、泥麻、仓家、大河堑等4个村种植，总面积达1300多亩，其中油菜、马铃薯700亩，陆地蔬菜600多亩，目前已经形成了羊肚菌、豌豆苗、散花、红笋等高端冷凉蔬菜规模化种植，连片化高原农作物基地初具规模，全年稳定吸纳周边近200名群众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田间地头增收，实实在在把产业红利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海西州德令哈市的风，从前总裹着粗粝的沙粒刮过戈壁的荒滩，如今再放眼这片高原大地，无

0: 无垠的原野铺展着漫溢的生机，苍茫天地间早已换了人间。初秋时节，金色花海顺着公路漫向天际，连片良田在戈壁上稳稳扎根，光伏板追着阳光涌动绿能，一排排树木像忠诚的卫士，牢牢把风沙挡在身后。
1: 万亩向日葵顺着乡村公路铺展成金色海洋，沉甸甸的花盘追着骄阳肆意怒放，风一吹就翻起了层层金浪。高原独有的强日照、大温差，让每一粒葵花籽都攒足了养分，粒粒饱满。从地头直接售卖到车间榨油深加工，这片金色花海稳稳托举起了村民家门口的增收底气，让乡野的风常年飘着葵花籽的油香。
0: 沃野之上，枸杞缀着红玛瑙似的鲜果，玉米杆举着饱满的果穗，优质饲草连片成柔软的绿毯，标准化饲草基地连着周边牛羊养殖场，种草养畜、种养循环的闭环模式，让高原农牧业的活力被彻底激活，牢牢稳住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根基。
1: 高原清冽无污染的活水打破了戈壁不能养鱼的刻板印象，嘎海镇的冷水鱼在澄澈的池水里成长，肉质细嫩，自带鲜甜，顺着冷链销路端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曾经靠天吃饭的戈壁村庄稳稳吃上了特色水产的新产业饭。
0: 城郊的防护林深深扎根在戈壁里，枝繁叶茂的林木把漫天风沙牢牢锁在身后，曾经黄沙蔽日、出门满脸灰的旧貌早已不在，整洁的村庄伴着满眼绿意，宜居的家园在高原稳稳扎下了根。
1: 连片的光伏板在戈壁铺成蓝色海洋，追着日光缓缓转动的光热装置，把高原充沛的日光转化成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0: 如今的德令哈，风里裹着花香，草浪载着牛羊的欢叫，光伏板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各族群众守着好生态，忙着新产业，安居于此，乐业于此，在苍茫高原之上，把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长卷越铺越开阔。
1: 最近走进乐都区洪水镇江湾村的高原绿色蔬菜育苗基地，一排排根系粗壮的辣椒苗正舒展着翠绿的叶片，这些看似普通的幼苗，实则是洪水镇破解传统种植瓶颈的科技密码。国外野生辣椒砧木神根与乐都长辣椒、奥龙716等本土高产品种完美融合，一场洋根与本土新的跨界联姻，正在这片土地上的辣椒产业焕发前所未有的新生机。
0: 基地技术员严春华介绍说，在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等精准调控下，嫁接后的辣椒苗成活率超过 95%， 较传统育苗提高 30%， 上市时间提前7天，产量增加 5%， 病虫害发生率降低 7.1%。 如今依托工厂化加订单式育苗模式，基地年育苗量超过1000万株，不仅解决了农户自育苗技术差、成本高的问题，更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
1: 产业发展离不开人力支撑，基地优先吸纳江湾村及周边村民参与育苗、管护等工作，生产高峰期临时用工每天200多人次，固定岗位人均月收入3000元。通过现场教学加实操指导，村民不仅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还掌握了先进的种植技术，累计带动14个村1.1万人就业，户均增收超20%。
0: 在追求高产高效的同时，基地始终坚守绿色发展底线。通过推广生物防治、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农药使用量减少30%，农田残膜回收率达到90%。水肥一体化系统精准调控，水资源利用率提升40%，化肥用量减少

0: 5%，连续多年实现化肥农药零增长。
1: 从扬根嫁接本土新的技术突破，到工厂化育苗的产业联动，再到绿色种植的品质坚守，乐都区洪水镇江湾育苗基地的嫁接革命不仅培育出了高产优质的辣椒苗，更探索出一条科技赋能加产业联动加绿色兴农的乡村振兴路径。如今以江湾育苗基地为核心，洪水镇已经形成育苗种植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让一株株超级辣椒苗在高原土地上结出更多致富果，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动能。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6: 跟随989，
5: 跟随989，
6: 边走边听，
5: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在吉尔吉斯斯坦引发热烈反响。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意义重大，将有力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集中命运共同体内涵，造福两国人民，携手各方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1: 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背景下，中吉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中国连续多年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地位。今年一到七月，中吉贸易额达117亿美元。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出口促进和发展中心主任乌尔马特·塔基罗夫表示，集中互利合作对拉紧两国的经贸纽带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通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平台，吉尔吉斯斯坦的特色农产品持续在中国热销，巨大且充满活力的中国市场助力吉尔吉斯斯坦企业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
0: 最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本次展播涵盖纪录片、电视剧等多种类型，将持续到10月底。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情真意切，跨越山海，向各国友人传递深情厚意。
1: 8月27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此次高官会梳理总结了 APEC 中国年工作，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准备。与会各经济体高官和相关人士表示，会议为各经济体友好协商、聚同化异搭建重要平台，期待与中方深化合作，为亚太共同体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0: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致辞中表示，APEC 中国年进程启动以来，各方深入讨论，进一步凝聚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共识，初步形成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力。中国将当好东道主，同 APEC 各方一道，聚焦务实合作和普惠发展，打造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果，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日本政府对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全面销毁日益化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消除日益化武严重危害是日本政府无可回避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国际法义务。中国敦促日本政府履约尽责，正视本国有识之士和受害邻国的正式诉求，全面忠实履行国际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加快日益化武的处置进程，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0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当天发布紧急通告， 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筹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个县的受灾群众。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经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美国正在就收购委内瑞拉10多个油田的股权和美方展开谈判。获得股权之后，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私营企业将开发这些油田，并向委内瑞拉政府提供石油收入。
0: 28号，从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经过去了半年。半年内，美伊间从激烈冲突变成非战非和的僵持，美国陷入了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不仅引发能源和航运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也严重冲击中东格局，更集中暴露了美国霸权的诸多短板。
1: 战事加速海湾国家认清美国所谓安全承诺的幻想。事实证明，美军驻扎不代表安全，反而会招致安全风险。美国不顾盟友利益，任性发动战争，盟友则因驻有美军而遭到打击。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部长邦办达纳斯特劳尔说，伊朗战事或将塑造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地区国家将不再信任华盛顿，其对外政策也与美国渐行渐远。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泽库县的错日更湖，繁花点点，牛羊成群，湖水清澈如镜，倒映远山与流云，微风拂过草原，带来高原独有的辽阔与宁静。听众朋友，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认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井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校？

0: 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1: 我没有答案。
2: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2: 989心灵。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明，准时收听989心里有约，让我们的心里更美。青春少年，这是被世人赋予太多美好的滤镜般的存在。我们习惯形容少年是明媚坦荡的，热烈无畏的，纯净干脆的。在大众认知里，十几岁的年纪本该无忧无虑，向阳生长，没有生活风霜，没有人间愁苦，唯一的任务就是读书成长。但当我们深耕青少年心理陪伴，接触无数真实学生的案例，倾听万千家庭的心声之后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当代的青少年正在经历一代人看不见的心理风暴。他们外表青春鲜活，衣食无忧，被家人呵护，被时代托举，内心却常常焦虑紧绷，孤独迷茫，内耗疲惫。他们习惯伪装快乐，习惯隐忍情绪，习惯自我消化压力。很多孩子看似乖巧懂事，实则心里早就是负重前行，看似平和，但是内心都已经兵荒马乱。近年来，青少年的抑郁、焦虑、厌学、社交的恐惧、情绪的失控、自我否定等心理问题持续低龄化、普遍化，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公共健康议题。很多家长、老师最大的误区呢，就是把孩子的心理困境简单的归为矫情、敏感、脆弱、叛逆、不懂事。也正是这份误解，让无数孩子的情绪求救被忽视，让无数轻微的心理困扰拖延成了严重的心理危机。本期989心理有约的专题节目呢，我们将会站在专业的心理角度，通过我们的视角深度完整客观地去解读当代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现状。因为呢，现在啊正值开学季，下周呢孩子们从假期回到学校，心理的调整必然是必不可免的。很多孩子呢在假期的时候有父母陪伴啊，学业呢相对负担轻一些，精神压力、情绪压力、价值压力、对比压力就会少很多。但是上学之后呢，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他们都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呢家长呢也想让孩子学好啊，也会卷入到这种学习状态。孩子呢自己其实也想学好，但是他害怕比较，有精神压力。情绪方面呢，从散漫的假期生活变成了正规的学校的规律的学日生活。那么这种生活的转变也会让他呢有情绪化。那么当代青少年的四大心理现状呢，就是情绪敏感化、压力常态化、表达沉默化、问题低龄化。对照一下，看看家里边的孩子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情绪敏感化就是太敏感，一句随口的指责，一次无意的对比，一次轻微的失望眼神，都会让孩子心里产生长久的情绪的印记。压力常态化就是从小学高年级到初高中，成绩排名、升学特长、未来竞争贯穿孩子的整个青春，孩子几乎没有真正的松弛、真正的自在、真正无忧无虑的成长时刻，长期高压必然带来心理透支。还有呢，就是表达的沉默化，当代青少年大多不会激烈的哭闹，不会频繁的顶撞，不会肆意的发泄，他们会选择沉默，选择封闭，选择自我消化。也正因为如此，家长最难察觉、最难干预、最容易延误最佳的疏导时机。问题的低龄化，心理困扰不再只及于高中大学，小学五六年级、初一初二已经成为了情绪焦虑、厌学自卑、自我否定的高发年龄段。年龄越小，心理自愈能力越弱，伤害的存留时间越长。所以呢，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去避免？我们如何去让孩子的心理健康啊，成为社会都关注的一个问题？如何让孩子真正的在青春期是无忧无虑的呢？我们相信啊，我们是有办法让那个少年还是阳光的少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呢共同来探讨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呢是这个关于少年如何把情绪释放出来的一个话题。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都关注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是找到了知名的专家的访谈录音啊，我们通过访谈录音呢来共同学习一下如何让这个少年心情纯净，不再浮躁，没有叛逆。
1: 之前有一次展览，有一个孩子在我们的墙壁上留下了一句话，后来呢其他人在他的周围密密麻麻写了支持他的话， 这句话的旁边有一根很长很长的箭头，指向了我们画廊的安全出口。情绪呢，就像这些涂鸦，有些人写下的是黑暗，而有些人点亮的是光芒。而我们要做的，那就是把这些光带到大家的面前。

0: 你好，这里是上海市心理热线，有什么能帮您？
1: 你现在多大？休学在家呀？
0: 儿童青少年是这几年来电比较多的，比较集中的是初中生和高中生。
1: 内心是什么样一种感受呢？是有点害怕去学校吗？
0: 更多的问题还是聚焦在学业上，还有家庭关系上和父母的矛盾呐。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人际关系，在学校和同学相处的问题，老师相处的问题，那可能还有一些校园霸凌。
2: 你又没有伤害别人，对吧？你更不能伤害自己。好的，谢谢你的来电。
3: Hello，
4: 曹老师。
3: 今早我帮你来打扰一下。
4: 哦，好呀。
3: 来电的儿童青少年比例是最高的。
5: 对，下午5点钟以后，
3: 比较多，
5: 一直到凌晨的2点钟，
3: 半夜也有的。
5: 对，这个时间段的孩子们是最多的。
3: 那求助的人，他要累积到他自己可能不能够承受的一个地方，然后顶不住了，打电话过来。
5: 对，就最近接的一些高危的来电，有一个就是
3: 高中生吧。
0: 这小孩他曾经来看过医生。但是他父母觉得应该好了，所以他觉得再讲，好像再跟父母提这个事情也没有用。然后他那天就是已经想好了，就不想活了。他说啊，我反正活到16岁也差不多了，而且他都已经准备好了，地方选好了，挂了电话就想去做了。评估下来确实是高危来电，最后也是就报警，就把这个孩子找到，把他又带回去了。后面我们回访跟妈妈聊了一下。其实父母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坏，有时候好像很多就是父母弄的，其实有没有几个父母真的不爱孩子的，大部分的父母是很爱孩子，只是因为父母自己的原因，他不知道怎么去爱孩子。
2: 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能不能就是我们先，就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不管别人怎么样，但是我自己先爱好我自己。我把今天这一天先过好。
0: 大家可能都会以为，我们做这行的都会有什么很厉害的话术，啊，讲两句，然后这个人就一下子讲好了，不想死了。其实是往往真的没什么话能说的，因为那个孩子很多时候就是很绝望、很难过的一个状态，不是哪一句话帮孩子从那个危险的地方走出来，更多的时候是，你就在那个地方。和孩子在那种很绝望、很痛苦的感受中待在一起，
6: 热线很多时候是托举，让他觉得我不是一个人，我不是孤独的，我没有被歧视，有人能够理解我。我们很多突发性的意外、冲动性的行为就在当下被拖住了。
1: 那听上去好像事情都向好的发展，是吧？
0: 你这次已经做得很棒了。你比上次已经好一些了吧？让他能把最难的一天度过。就是小时候你很渴望爸妈抱你，你晚上害怕，很希望他们陪着你，但是可惜他们不能来陪你，他们在上班。这时候你就会抱着一个娃娃，然后让这个娃娃陪着你睡觉啊，我会好一点的啊，我还有个娃娃陪着我，还是有温暖的东西的，然后你就睡着了。但是热线的功能可能更多的还是像一个一闪一闪的24小时都不熄灭的一盏灯，跟孩子们说，你会好的，你会走出来的，你先不要放弃，还会有希望的。
7: 你好，上海市心理热线，有什么能帮您？
6: 前期呢，我们主要是进学校给我们的家长和老师、青少年朋友做一些心理健康的宣教。对于我们医生来讲，防胜于治，预防的体系非常的大。我们可以团结很多很多的力量，让这些问题不成为疾病。
8: 心里有压力吗？哎，我听到有人说没有的吧？啊，有很大的也不会在这边举手。那么。没有压力的同学举个手，我看一下有比例吧。没有。
2: 这个时间段应该是考试季了。
8: 对的，对的。
4: 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人已经被打爆了，然后
9: 哦，这是小朋友会来打吗？
4: 对，就有一些孩子他就是情绪在的时候他可能要去打这个小人，但是有一些孩子他看到这个小人被打了，他会过来说啊，小人好可怜，他会去抱抱这个小人。哎呦，那边沙盘就是你看沙盘稍微有点乱啊，因为平时学生用的还挺多的。心理辅导室为什么要留在这个地方呢？我就发现学生进进出出他都可以看见，就会有一个心理暗示，就是我如果遇到问题的话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帮我的。当一个孩子对心理问题都有污名化的时候，然后他不愿意求助的时候，这个其实是很难的。我有一点挺骄傲的，我们学校的孩子你随便拉一个孩子出来，他至少能说出一条心理热线。
9: 哦，那已经很厉害了。有家庭来求助的，比如说家长啊拼命打电话，老师啊我们家小朋友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4: 有的，这个家长会联系，会跟老师发非常非常多的消息，打电话，有些时候是我们主动找家长。面对中学的这个阶段的学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希望家长一起进来，跟孩子一起去做一些系统性的互动性的调整。有些家长可能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污名化，他存在一些不理解的地方，或我们跟家长不是敌人啊，其实是携手合作的关系。
9: 我们有很多的老师的朋友就跟我们反映压力非常的大，一旦出现问题，整个社会整个家庭都会把责任压到学校方，实际上是教育领域和医生领域都发现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坐下来讨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学校教育体制的问题吗？是社会性的压力的竞争体制的一个习惯吗？还是因为我们医生的这个诊疗手段不够高级，没有办法做好防火墙？小朋友在医院里面看到跟我刚才在教室里面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在医院里面看到的话呢，更多的孩子就是套了很多面具，只有当门关掉跟你在诊室里面的时候，他可能会卸下一些面具。我们很多的学校可以这样去考虑，我的学校是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场域，让家庭性的一个孩子能够提前开始慢慢慢慢进入一个社会化的训练的过程。如果愿意走出这样的一些狭窄的空间，我们有更多的拓展性的。
8: 哎呀，很帅很帅啊！
9: 我们的很多治疗师也愿意进入一些社区的学校来跟小朋友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你问他问题他回馈你，然后呢有的时候他问你问题你回馈他，你讲的不对他们还会哄堂大笑，这就很正常的一个交流。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你才能够根据不同的孩子的状态，我们用新的方式来跟他们调剂。
10: 发生什么事情了会想到到这里来？
11: 那平时呢，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和十八岁以下的孩子进行一些门诊的诊疗，帮助他们解决一些他们遇到的困扰，也会给他们的家长提供一些教育方面的建议，包括对于疾病的诊疗。原来遇到过一个男孩子，他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就突然之间不讲话了，但再到后来呢，他就没有办法正常去上学了。妈妈就把他带到诊室里面来，所以当时我们就请这个小朋友在沙盘上呢，把他的家里面的人摆出来，说你家里有谁呀？他就先摆了自己，然后呢旁边摆了他的妈妈，很可爱的小狗，旁边还有他的外婆，然后呢他还放了他的外公。摆完以后你会发现少了一个人，就很显然爸爸不在这里，所以问题可能就出现在那个没有出现的爸爸的身上。或者说对于孩子来讲，他内心是要表达一些对爸爸的看法，或者他没有办法去表达。那接下来的工作我们就去跟妈妈更多的沟通，发现很多问题浮现出来，家里可能有一些没有办法言说的秘密，对于大人来说他们都共同守护着一个秘密，但是这个秘密在家里是不能讲的，但其实孩子也是知道的。所以沙盘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孩子，让孩子能够把他没有办法言说的一些内容给表达出来。在十八岁之前，这个孩子还没有成年， 他的大脑发育跟成年人是有很多不同的，因为他一直处于发育的状态，可能经常在变化。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个孩子，要面对他整个家庭，他的父母，怎么样去更好的跟这样一个群体去工作，其实还蛮有挑战性的。啊，因为有的家长会很紧张，他总是担心说，啊，我来了是不是你就会指责我不好？有家长会觉得说孩子好不好，可能是衡量我教育成功不成功的一个量化的指标。还有一个就是有的家长会担心接受治疗，就这个治疗是不是很快能起效，还是说这个治疗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对家长来说都是挑战，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很陌生的，都是全新的内容和知识。我觉得第一步是要接纳吧。如果家长连最基本的接纳都接受不了，然后否定他啊，我孩子没有问题，可能就缺少管教。如果家长是抱有这样的心态，后面的工作就都很难推进。所以首先是要接纳，说我觉得孩子真的是生病了，他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忙。如果我们能够谈到心理健康，谈到孩子说，哎，最近他不开心啊，遇到了困难，家长也能想到说，哎，那就像去看牙，或者说我去眼科给他做一个视力检查一样。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陪伴这个孩子。也许我们需要反思的并不是说我原来的教育方式有多么的失败，我多么的糟糕，而更多的是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可以看到一些问题，那哪些是我可以去改变的。孩子其实在家长身上会看到很多应对的方法，那如果家长表露出来就是情绪很糟糕啊，唉声叹气啊，孩子会觉得说原来我真的那么糟糕，他对自己也会很失望，那往下走的动力也会更小一些。有的家长很积极，那孩子也会知道说，哦，原来没有那么难。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我那个小朋友只有9岁，他来看门诊是因为他最爱玩的一个游戏被妈妈从手机上删除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再去上学。他说现在妈妈把游戏删除了，那我的命就没了。他为什么对一个9岁的孩子而言，游戏竟然是他的命？我们后面发现他生在一个双胞胎的家庭里面，他在同胞竞争中一直是处于一个失败者的角色，因为家长就是用褒义贬义的方式不停地去比较，他会认为说他是多余的，没有价值的。后面家长能够意识到说，哎，这个孩子玩游戏

0: 我会认为这个家长非常有勇气，很有力量，他在克服他很多的对父母这个角色的挫败感，这种病耻感等等等等。非洲有句谚语叫养育一个孩子需要全村人的努力，这其实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需要医院、家庭、孩子自身，包括外部的这个社会环境等等，都可以去帮到一个孩子。
1: 你今天一上午科普讲座辛苦的，
2: 另外还聊得比较开心的，嗯，哎呀，寒冷的暴击，
1: 哈哈，凉爽的风，
2: 对。不过今天上午太阳好，
1: 是的，
2: 哎，哎，就是阳光照到的地方蛮幸福的，对吧？
1: 是的，很温暖。嗯，
3: 你家小姑娘走了没？
1: 走了。
4: 他现在在慕尼黑读高中。
5: 你让他一个人回去的时候，你会流眼泪吗？
3: 会啊。对，他会流眼泪吗？
1: 他会偷偷的。我说咱们俩抱头痛哭吧。他说你有毛病吗？该走的时候，他说我有点不舍得走。他说要不我给你唱两首歌吧。我就好感动，他是个小朋友，哎，就当时会很感动，就还有爱吧。
0: 这种彼此的在一起的时刻。就真正的在一起的时刻，重新感受到人和人连接的这种支持和融合。我记得这个案例呢，当时他之所以来入院呢，是因为他就觉得好像活不下去了。当那一次，当他再次听到我用什么把你留住，他首先是说，哦，这首歌我曾经喜欢过，我再次被他打动到，激活他对生的欲望。生的欲望增强的时候，死的部分它就会下降嘛，对不对？本来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1: 地方，你是有这样的小朋友，你能唱的。

0: 对一个人的情绪的影响是很大的。住院的孩子们会一波一波的换，但是这些孩子们总是会提出来说，哦，我想听这首，我想听这首。对他们而言，可以去表达他们的心声，让他们觉得说，哦，不仅仅是我一个人面对这样的困境。在歌声里面，让他的情绪和他的想法有一个出口。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出口。在孩童的时候，还是需要身边的人去给他一个这样的视角，就谢谢你宝宝，谢谢你让我成为妈妈。就是并不是因为你为我做了什么你才有价值，而是因为你这个人，当我需要一个孩子的时候，当我想成为父亲或母亲的时候，哎，你出现了，这本身就是非常珍贵的。
1: 我就值得被爱，我爸也爱我，我妈妈也爱我，我就是很好很棒。
2: 我有一个患者的朋友，他跟我讲，他说乔医生，我以前总觉得为什么只有我要经历这样的痛苦，我经历过了那段时间我才知道，其实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不是在于我活着，而是在于我活着的时候我是多么的幸福。因为我不想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所以我吃好你的每一顿饭，自己去体验米饭在嘴巴里面的温度、湿度、弹性、香味。
0: 就是我们的那个辩证行为治疗上面有一句，就是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就是如果你觉得痛苦，你可以去改变它，但是如果当你改变不了的时候，如何去忍受它，这也是你的能力，这是你很强大的能力。
3: 这个世界定义成功和快乐的标准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它并不是统一的、一成不变的。也许现在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那我们可以再等一等，再找更多的人一起来帮忙，然后会慢慢的长大。就是要对未来有信心，好起来以后，他看到这个世界就是很多彩的。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去尝试，或者说我都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世界。
4: 哎，你看啊，哎，这个
5: 好灵哦。
4: 对的，开始以为它只是一个常绿的植物，还能够结果好的寓意。

0: 奴才眼拙，这是哪位？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刚才呢，我们是听了一个长访谈。其实呢，这个长访谈呢，很多朋友呢，可能，都听进去了。他把很多孩子的不同类型的抑郁的情况啊，心理的问题呢，都归纳出来了。你比如说啊，我们要了解孩子的心理问题，必须要了解孩子的社会偏见啊，就是说社会上经常会认为孩子有心理问题就是性格的脆弱。心理学明确的界定呢，心理健康失衡啊，是身心发展过程中的功能波动，和人品、意志、坚强那都是无所关联的啊，并不是那个意思的。很多朋友呢可能并不是能理解这个问题。他老认为心理问题等同于性格脆弱，如果有人会感冒发烧，心理也会疲惫失衡生病，需要去疏导啊，需要去休养，需要去陪伴，需要去治愈。第二呢，就偏见是成绩好就等于没有心理问题了。临床数据显示呢，优等生的心理焦虑、完美主义、自我高压的重灾区，越优秀的孩子自我要求越高啊，容错越低，越害怕失败，越不敢松弛，心理内耗往往远超于普通的孩子。还有第三种偏见呢，就是青少年时期呢被看见没有被疏导啊，未被治愈的心理创伤。那么很多人认为他长大自然就好了，绝大多数人会沉淀为成年之后的性格短板、情绪内耗、亲密关系的障碍、自我价值的缺失感。心理问题不会自动消失，只会自动沉淀。所以呢，这三种问题啊，也是社会的偏见问题。我们作为家长呢，一定要了解清楚，就是千万别觉得啊，孩子呢心理上有了问题，我们就要遮遮掩掩啊。孩子心里有了问题，我们呢，家长没有责任。孩子心里有了问题呢，可能呢他长大自然就好了。其实这种想法都不对。有一项调查啊，全国300多万的抑郁的孩子，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是非常非常值得去深究和关注的。那么为什么很多家长都忽视了这些问题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偏见，心理问题等于性格脆弱，成绩好就没有心理问题，长大了自然就好了，这个想法是真的不对呀。
2: 认真看完最新的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青少年抑郁数据，才知道原来父母为了孩子做错了很多事儿。2025年的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约为2%，听起来不高，但乘以人口基数就是300多万。这些正在痛苦的孩子背后是300多万个家庭，夜夜亮着灯，守着一扇关不上的门。更让人揪心的是，这2%只是确诊病例，而10个患有抑郁症的表现的孩子里，9个没有看过医生，因此不在确诊的范围内。社会压力、学业内卷、网络环境都是诱因，但最核心的真相让所有父母沉默了。很多心理咨询师都说过一个扎心的事实，走进咨询室的大多都是优等生，根本不是差生。越自律、越紧绷、越追求完美的孩子反而越容易崩溃。家长意识明明在觉醒，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却在集体生病呢？答案很残忍，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都是为你好，恰恰是最伤人的道德绑架。我们所谓的为了孩子的未来，其实是全方位的控制，用成绩定义孩子全部的价值，剥夺自主选择权，24小时的监控，无视情绪，否定感受。当孩子再努力也达不到预期，当痛苦永远不被看见，抑郁就悄然而至。
3: 我们内心非常顽固的功利主义，我们觉得这个事没那么重要啊，你考上个好大学就好了。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暑假赶紧的慌张给孩子看病，开学了就要去上学，孩子好没好这个事情好像并不重要了，上学是第一位的。当你用这种心态去给孩子看病的时候，孩子往往真的是好不了的。
2: 中国人民大学梁鸿教授这本《要有光》讲述的就是这些被困住的少年，他用了3年的时间走遍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城和农村，走进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沉浸式的采访孩子、父母、教师、医生与心理咨询师，记录他们真实的声音，试图呈现出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理途径。 在精神科诊室，他见过太多的孩子，穿着校服，脸庞稚嫩的像没有长大，可眼神里的压抑、疲惫、绝望却重得让人喘不过气。一旦孩子倒下，一个家庭就瞬间陷入暗无天日的惨淡，日子再也亮不起来了。有一个叫敏敏的女孩，16岁，在讲她怎么自杀的时候，她是非常克制的，她依然记得只吃了89粒安眠药。
3: 她说，如果我的父亲走进来看见这个遗书，那可能我就不自杀了。她不是真的想我不活了，还是希望得到关注的。
2: 青少年抑郁的表现与成人不同，常常被家长误认为是叛逆。观察下你家的孩子有没有以下的行为。第一个，男孩更容易表现为易怒、暴躁、打架、沉迷游戏。第二，女孩更容易表现为内耗、自责、社交退缩、身体不适。第三，成绩突然下降，对曾经喜欢的事物失去兴趣。第四，睡眠和饮食习惯发生明显的改变。第五，频繁出现头痛、胃痛等没有明显病因的身体症状。看到这里，你还敢忽视孩子的情绪吗？所以啊，别等悲剧发生后才后悔。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正在做以下三件事情，请立刻停止。第一，停止说三句致命安慰。你要振作起来，别想太多，我们都是为你好。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崔永华说得特别透彻，对抑郁的孩子说你要开心，就像对哮喘病人说你要顺畅呼吸一样荒谬。你以为是鼓励，孩子听到的是不被理解、不被接纳，连难过都是错的。第二，停止否定轻视，别再说年纪轻轻瞎想就是矫情，打一顿就好，这些话出口，孩子的心门就彻底焊死了。第三，不要忌讳看医生，家丑不可外扬只会耽误一生。拒绝治疗不是保守，是二次伤害。抑郁症是病，早干预早治疗真的能好。梁红教授说，孩子生病从不是一人之错，我们社会卷生卷死的压力最终全压在了孩子身上，他们在替我们承受时代的重量。而他写的这本《要有光》封面就是要用手去砸破一堵墙，那是社会之墙、教育之墙，更是父母亲手筑起的认知之墙。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 43.9% 同时有焦虑障碍，39.2%同时有睡眠障碍。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少年，一个个在学校笑着回家却光着门就不说话的孩子。他面带微笑，看上去若无其事，不代表他很好，他只是没让你看见而已。上点心这三个字，请父母真的上点心。人性总是在没有明显伤害时根本不在意，提前预防会让成本、危害、代价都大大降低。孩子最需要的从来不是大道理，不是名校，不是满分，是你蹲下来听他说一次话，是你不着急教育，只是安静地陪着他，是你认真对待他那句轻轻的我不开心。他们不是叛逆，不是矫情，不是不懂事儿，他们只是在黑暗里等一束光。
1: 在黑暗里等一束光，说得非常好。很多青少年他的心理问题呢，就是因为那道光没有出现，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作为家长呢，我们应该就是照进孩子的那道光。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欣赏一下我们989心里有约的主题曲，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析孩子的心理问题。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灵。

0: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聚焦青少年心理问题。在长期的青少年心理的干预中呢，有一个非常稳定非常真实的一个结论，就是绝大多数的青少年的心理困境根本不是在学校，不在老师，不在同学，而是在家庭的养育模式和家庭氛围。孩子的人格底色、情绪模式、抗压能力、自我认知、安全感来源都是来自于家庭。家庭给予滋养，孩子就向阳生长，家庭持续消耗，孩子就慢慢枯萎。那么我们也梳理出来了四种容易造成青少年心理创伤的家庭的养育模式，也是当下最普遍最容易被家长忽略的。千万别让这些隐形伤害再伤害到孩子。第一呢，就是高压期待型的家庭，以爱绑架，以期待施压。中国式的家庭教育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把爱变成了期待，把陪伴变成要求，把付出变成压力。爸妈都是为了你好，我们所有辛苦都是为了你，你一定要争气，不能让我们失望。这些话语饱含了父母的爱跟牺牲，却也成为了压在少年心头最重的枷锁。青春期的孩子呢，共情力极强，内心愧疚感极强，会把下意识的父母的辛苦、家庭的付出全都背在自己身上。他们不敢休息，不敢玩乐，不敢平凡，不敢普通。他们活着的潜意识变成了：我必须优秀，我必须考好，我必须成功，否则我就是罪人。还有第二种，打压式的家庭，言语无声，内伤最重。很多家长的教育惯性就是不肯定、不鼓励，只批评、只对比、只挑错，这个也不好。还有就是情感缺失型的家庭，就是物质非常丰富，精神特别荒芜。当下很多家庭呢，有一种畸形的养育，物质极为的满足，情绪极度的匮乏，父母拼命挣钱、拼搏啊，这个到处奔波，给孩子最好的吃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资源，却唯独不给孩子最需要的陪伴、倾听、共情、理解和情绪的承接。还有矛盾动荡性的家庭啊，这个氛围非常压抑啊，情绪非常内耗，就是父母长期吵架、频繁冷战、相互抱怨、情绪暴躁，家庭氛围紧张，导致孩子的情绪也非常的紧张。那么家里边有没有这几种情绪呢？有的话一定要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呢来听专家怎么来帮我们的孩子走出精神的问题啊，走出心理问题。
1: 焦虑抑郁的孩子为什么一直走不出来啊？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大多数家长不会承接孩子的情绪，甚至我们家长本意想要安慰孩子，但是一开口就是讲道理，要么就是瞎鼓励，孩子听了特别烦，甚至敷衍你，那这个情绪就很难被释放掉。那么今天这条视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青少年常见的三种情绪模式，以及我们家长回应承接情绪的方法啊。不管你的孩子他有没有厌学躺平，是吧，焦虑抑郁

0: 躯体化，有没有出现这些问题。只要你的孩子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我们家长你必须要学会去承接他的情绪，要提升你这部分的能力。那这个视频大概有十几分钟，比较长，你也可以把它收藏起来，然后一定要多看几遍。首先我们家长你要明白孩子这些情绪心理问题是怎么回事儿。很多家长不理解，说现在的孩子怎么就这么脆弱，是吧？动不动就躺平，动不动就抑郁。那我这十多年的工作一路走过来发现啊，其实今天这么多的青少年出现这种情绪心理问题，绝对不是因为孩子脆弱娇气，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可能我们家长你没有注意到。首先第一个，其实现在孩子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他们学习的难度强度，包括他们整体的这种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他们平衡压力释放情绪的方式特别少。你看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的孩子，从早上六七点睁开眼睛就是什么呀，听课写作业背东西考试，都是在脑子里边绕来绕去，一直持续到晚上写完作业，对吧？然后呢放松一会儿玩一玩，玩啥呀？玩手机看电视，这其实也是在头脑里边绕。而我们说能够从生理层面去缓解压力调节情绪的运动啊，去大自然当中的疯跑啊，嬉戏打闹，这样的事情现在的孩子都没有。所以你看学校和学习这部分的压力就释放不掉。那第二个导致现在青少年有这么多情绪心理问题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家长普遍意识不到当下这个时代孩子的真正需求。说实话呀，就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其实蛮多还是非常溺爱孩子的，对吧？孩子也不多，顶多就是一个两个，从小到大真的是锦衣玉食，是吧？好吃好喝的供着。但是呢我们没有意识到啊，这个好吃好喝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需求，是吧？因为我们小时候物质匮乏嘛，所以有好吃的好穿的有学上，我们就特别有幸福感满足感。但现在的孩子呢，这个物质需求是被过度满足的，所以呢他们对于精神对于心理的需求是更高的。而大部分的家庭现状是什么呀？物质过剩，精神匮乏，就基本上家长觉得，哎，孩子我就是给你吃给你穿，对吧？给钱买手机，但是日常的沟通当中很少去关注孩子的情绪啊感受啊。所以现在的孩子他们经常说什么呀，生活没意思，是吧？包括对于未来没有期待，他们没有这种幸福的感觉，因为精神需求这个部分是空的嘛。所以我们家长想帮助焦虑抑郁的孩子，包括有躯体化反应的孩子尽快的好起来，振作起来，我们必须要学习提升我们承接孩子情绪的能力。那首先呢，家长你要停止下边我说这三个错误的操作。第一个最常见最普遍的就是讲道理。孩子回到家里边跟你说上学好烦，上学好累，我们家长咋说呀？学习苦一阵子，不学习苦一辈子，是吧？干啥不烦，干啥不累。孩子说我不想上学了，我们家长咋说呀？你都不看看现在这个就业形势，大学生还不好找工作呢，是吧？你不想上学你想干嘛呀，是吧？你不说这个学习有没有用，将来以后到了这个社会上，这个大学生的人脉圈子那比学习本身更重要。孩子说学校的规则不合理，我们家长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看家长们这些大道理你说的再对，但其实你没有意识到孩子他现在他是在表达情绪，这些大道理根本没有用。因为这些大道理其实我们都是在跟孩子的头脑对话，就是理性的部分，但是呢我们没有接住他的情绪和感受，所以讲道理的结果是什么呀？就是堵住他情绪的出口。那第二个错误的操作就是瞎鼓励。什么叫瞎鼓励啊？比如说孩子考试考砸了很沮丧，是吧？家长咋说呀？没事孩子，妈妈相信你是最棒的，下一次咱们一定能考好。或者说孩子躺平在家非常痛苦，我们家长也是，孩子你一定可以的，是吧？咱们加油加油，不要灰心。这些话听起来挺正能量的，对吧？但是当下你看孩子有些情绪，甚至说他非常痛苦，那么这些鸡汤和口号在孩子听起来反而都是一种压力，他会觉得我的脆弱和恐惧是不被允许的。那第三个错误的操作就是很多家长非常着急帮孩子去解决问题。比如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了，很多家长赶紧啊出谋划策，孩子要是学习跟不上了，马上给你找个老师，是吧？咱们补一补。或者说实在不行咱们去换个班转个学。或者说你看有的孩子跟同学之间有摩擦了嘛，啊，孩子要不然你去跟同学道个歉吧，或者说你应该这么说，你不应该那么做，就等等啊。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帮孩子解决问题他会更加急躁， 因为你看他还是在情绪里面嘛，他没有办法去理智的想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家长们，我们永远要遵照一个大的原则，就是先处理情绪再来解决问题。那么青春期的孩子通常会有三种情绪的模式啊，第一种就是抱怨型，第二个就是攻击父母，第三个就是攻击自己，自我封闭。那么接下来我一个一个说，咱们孩子不同的情绪模式，我们家长该怎么去承接他的情绪，怎么去疏导他的情绪。首先第一种抱怨型，就是这个孩子呢回到家里边是吧，跟你抱怨学校，抱怨老师，抱怨同学的，这个学校的规则不合理是吧，让我们把这个头发剪得这么短这么丑，丑死了啊，老师是吧，连着上课上三节头都要炸了，这个作业布置的太多了，然后那个同学怎么不靠谱了，背后怎么说我了。孩子跟你抱怨的时候，家长们，其实呢他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就好比我们家长啊，你上了一天班回到家里边跟你的另一半说啊，那个老板又让加班烦死了，然后那个客户事真多，方案让我们都改十几遍。你看你说这些话难道就是你不想上班吗？就肯定不是啊，就是我们只是心里好烦，这个时候就想说一说。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另一半跟你说啊，上啥班不累啊，干啥不累啊，就你事多是吧，你不看看现在这行情是吧，你还在这抱怨客户呢，有客户就不错了啊，你应该这么干，你不应该那么干等等啊，你听了这些是不是会更烦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接住情绪。我说一个最简单粗暴有效的方法，就是当孩子跟你抱怨的时候，你就无条件的站到他这边，就是他说谁你说谁，他吐槽谁你吐槽谁，他抱怨谁你抱怨谁，他对谁不满你也对谁不满。比如说啊，他说老师是吧，我也觉得那老师连着上课上三节根本没效率是吧，布置这些机械性的作业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他说学校的规则不合理对吧，那你说这学校真是该管的不管是吧，不该管的在这瞎折腾啊，那同学不靠谱。哎呀孩子你知道吗，我上学那会儿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同学，哎呀我真的最讨厌这样的人。你看像不像好闺蜜好哥们儿之间的沟通，说着说着孩子的情绪就能够释放出来。哎，你站到他这边他就会感受到你理解他，是不是你们的关系也能够拉近。那情绪出来之后啊，家长们请你一定要相信孩子他能够恢复理性，他也明白你看这个学校的规则，他就是没有规则不成方圆是吧，然后老师同学也不可能全能够对上他的心思，然后但是他如果没有情绪了，他就会理性的去看待，然后包括我怎么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那第二种情绪模式叫攻击父母，就是很多孩子跟父母吵闹的发脾气的，甚至说辱骂父母摔东西是吧，跟爸爸妈妈动手的，就这是最让家长伤心和失控的一种是吧。但是我们家长你要明白一个真相啊，就是你的孩子他当下情绪脾气越大，说明这个时刻他的内心越脆弱。我经常说啊，其实这种孩子他攻击的从来都不是父母，而是那个无能为力的自己。就是我真的见过太多这种窝里横的孩子，往往啊你去看啊，往往是这种孩子他的现实生活一团糟糕，学习一团糟是吧，人际关系一团糟，老师是吧总是针对他，然后同学总是看不起他，甚至经常被人欺负，然后这个学习也搞不定。就是这些问题其实孩子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解决，他更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那么回到家里边这个时候我们还意识不到这些问题，我们家长呢可能还会忍不住唠叨他说他，然后呢这个孩子他就一股脑的把他这些情绪释放给了父母。说到这里啊，不知道屏幕前的爸爸和妈妈有没有心疼你的孩子。其实这个跟你吵跟你闹跟你吼的孩子，他内心真正的声音是什么呀，爸爸妈妈我的世界一团糟，我真的好伤心好难过啊！别人经常欺负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还回去啊！我现在这么糟糕了你还爱我吗？这才是孩子的心声啊。家长们如果听完我刚才的分析，你真的理解了你的孩子在这个当下怎么承接他的情绪。
1: 说得非常对，如果听完老师的分析，你能够理解如何去帮孩子承接情绪，才能够改变孩子的心理问题。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呢989心理有约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 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品令，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7: 是他故意学我的。
8: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7: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9: 哎，你在吹什么？
6: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8: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6: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9: 嘘，有人来了。
1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并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2: 点亮心中灯火，
13: 讲好青海故事。
12: FM98.9 AM666，
1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5: 推开世界的门，
1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今天呢，首先和大家分享来自李荣浩的这一首《乌梅子酱》。这首歌呢，可以说引发了现象级热潮，随便打开哪一个网络平台，你都逃不开这首歌曲。他将两个人甜甜的爱恋用

山间小溪细水长流的方式娓娓道来，一口乌梅子酱从入口的略带酸涩到厚厚的甜蜜感，表达出内敛却不是浪漫，是那种甜甜的恋爱的味道。

好的，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来自赵雷的这首《我记得》。这首歌呢，不仅是为了怀念赵雷的母亲，也歌颂了全天下无数伟大母亲。听得懂歌的人呢，无一不被这首歌的歌词所震撼到。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来自汪苏泷。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容祖儿演唱。歌曲一经发行，网友就感叹不愧是汪苏泷，光听旋律呢就已经有青春疼痛文学的味道了。这首歌就像一场倾盆大雨，把所有的心情都释放出来。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女孩在雨中独自走着，脸上满是眼泪和悲伤，可是她并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挣扎和痛苦。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你姓命吗？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2024年春晚的舞台上，海蓝阿木和单依纯演唱了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不如见一面》。海蓝阿木和单依纯的深情对唱感动了无数的人，想念不如见面，别再让思念在心头徘徊，勇敢地去见一面吧，让那份深深的思念化作面对面的温暖。

来自朴树的 New Boy 这首歌当中，朴树呢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青少年，听众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和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一切的愿望会随之实现。房东猫的翻唱则让这首歌注入了一些青春的烂漫，歌曲融合了电子舞曲的元素，用轻松欢快的曲调来代替沉重的鼓点，也展现了歌者独有的色彩和感性，仿佛呢让人回到了少年少女18岁的时候，对未来充满着向往，心生悸动。

如果成长需要一首歌去记录的话，那么这首歌呢一定适配，它就是张远的《追风的飞鸟》。这首歌记录了少年赤诚的梦，也记录了追梦路上的心声。张远清澈而温柔的嗓音，将少年那一份坚定不移的执着和信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

0: 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慢点，
2: 听清，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
4: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越来越动听。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呢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林子祥演唱的一首歌曲。那最近呢，由毛不易和单依纯两位新生代歌手重新来翻唱，两个人的演绎风格也让这首小甜歌增添了几分现代都市的浪漫气息，温婉而甜蜜。从跨越时间年度角度，那这也是新生代歌手对于这首林子祥的歌曲的一

夏夜最后的烟火，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张碧晨的声音响起的时候，一下子能够把人带到几年前。少女时期的张碧晨唱着“好想能看到你嘴角的微笑”，单纯美好，充斥着年少时对于爱情的憧憬和享受。

最后呢，和大家分享来自蔚蓝的这一首《一格格》。这首歌呢，发行于2017年，在网络平台呢，也是被许多人用于慢动作视频拍摄的 BGM。这首粤语情歌非常撩人，有一种微微海风，在海边公路上骑单车漫步行走的感觉。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在这一首蔚蓝的《一格格》当中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温情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文。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华夏第一陵轩辕庙。素有华夏第一陵之称的轩辕庙，又名皇帝庙，专为祭祀华夏人文初祖皇帝而建立。轩辕庙与皇帝陵相邻，均位于陕西省皇陵县乔山的皇帝陵景区。皇帝陵矗立在乔山顶，而轩辕庙坐落在山路，两者遥相呼应，巍然壮丽。
1: 庙宇、碑刻、百灵、山峦、表情凝重的人们，这一切都与一个五千年前的人有关。他被人们称为皇帝。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最初格局来自于他的思想和力量。皇帝仙逝后葬于陕西南部的这块神秘山地，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皇帝陵。皇帝姓公孙，名轩辕。他诞生时，中国大地上文明的天空混沌初开。在后世的典籍与传说中，这是一个人神难分的时代。皇帝仿佛也就成了一个能改天换地的神士。具体的故事是，当时皇帝周围还有几个势力强大的部族。皇帝依靠自己的仁德与勇敢，联合炎帝一举击败蚩尤，一统中原各部落，并融合长江中下游的其他部落，开创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

0: 轩辕庙背靠桥山，面向南方，仿佛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气概。庙宇有近10万平方米，南北狭长，从最远处的石桥到石阶，登上庙门之后，依次分布着承心亭、碑亭和人文出祖殿等建筑。从远处看，整座庙宇随着地势不断抬高，趁着四周绵延起伏的山峦，更显得壮观。
1: 皇帝活了110岁，关于他与皇帝陵的关系仍然充满传奇色彩。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道：“皇帝崩，葬于桥山。”这是关于皇帝陵有文可考的最早记录。传说中，皇帝于今天陵墓所在的这片地域驾龙升天，群臣与黎民依依难舍，执其手脚，皇帝弃下衣冠飞升而去，所遗物形成衣冠墓。民间传说已难以考证，而作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先行者，皇帝落葬于此，却又显得天时地利人和，仿佛是冥冥中的注定。陕西省的皇陵县因近在咫尺的皇帝陵而得名。皇帝陵山势壮美，林木葱郁，凸起于黄土高原，山下的沮水河弯曲环绕，远远望去如同卧于水上的桥，这是桥山名字的由来。皇帝陵的风水布局表明，在5000年前，易的思想已然出现。帝陵胜景形如八卦，犹似太极，被称为天下之中部。陵区负阴抱阳，阴阳相生，桥山拱起，沮水如同一条巨龙盘空而游，双凤环绕巨龙，天地造设的形成了中国后世传说中的龙凤呈祥之象。

0: 庙门前广场平阔，山门高耸，轩辕庙三个大字引人注目。据说这三个字原是在1938年清明节来黄帝陵举行祭祀大典的蒋鼎文亲笔题写的，很有历史意义。这座庙门以汉代的建筑风格为主体，有带有现代的时代气息，屋顶采用传统的歇山顶式，美观又不失典雅。山门坐落在一处高台上，与四周的景观相比显得更加突出。门前六根柱子挺拔笔直，柱子下又是六层台阶伸向大门外，欢迎四海宾朋。皇帝被奉为人文初祖，受到历代帝王的祭拜。轩辕庙大殿也称人文初祖殿，便是祭祀皇帝的地方。这座大殿最早建立于明朝时期，经过历代修缮扩建，如今更加雄伟壮丽。歇山式屋顶上灰瓦密密铺开，屋脊上各种雕刻纹饰精巧美观，令人眼花缭乱。檐下斗拱彩绘繁密，在阳光的映射下更加光艳照人。门额上原有承乾题写的人文初祖匾，四个大字极其醒目。殿堂内有一尊轩辕皇帝浮雕，安放在木质的壁龛中。据说这尊皇帝浮雕是以东汉时期的石刻拓片为模板，经过专业人士的衡量后放大，再由能工巧匠雕刻出来的。不仅如此，雕塑采用的石材正是珍贵的墨玉，所以它堪称轩辕庙的一件瑰宝。雕塑中的皇帝宽衣长袖，头戴冠冕，既朴素庄严又威风凛凛，不禁使人想起了那个蛮荒时代，皇帝带领部落先民征服自然，寻求生存的生活场景。祖公泽百世，宗德润千秋，就是这位领袖的真实写照。
1: 这片绿洲似乎从天而降，如在苍茫的黄土地上镶嵌的碧玉。它来自数万棵千年古柏树，似乎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使干枯的黄土高原在这里一下子变得古木参天，绿潮涌动。这棵巨大的古柏高达20米，高耸入云，绿荫如盖，相传为5000年前皇帝亲手种植。5000年前，这是一个惊人的时间概念，而他的生命却一直走到今天。柏树是世界存活年龄最长的植物，因此也被人们用以象征长寿。从科学的角度，这棵柏树无疑给我们带来一些确切的历史信息。很早以前，这里就是皇帝及士族生活的地方。

轩辕庙庭院里古木参天，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古柏。皇帝手植柏素有中华名树、中华第一树等美称。据说这棵柏树是皇帝亲手种植的，它跟中华民族一起走过了千年的岁月，迎接着四季的变换，从容到枯再复容，生生不息，直到现在。此外还有一株将军柏也闻名遐迩，此柏树身上布满了洞，交错排列，每到清明前后，这些树洞里就会流出汁液，汁液凝固之后形成珍珠状，晶莹剔透，十分好看。相传当年汉武帝御驾亲征时，路过轩辕庙，便上山祭祀皇帝，他把铠甲就挂在了这棵柏树上。后来这个故事流传到了现在，因此人们又叫它为挂甲柏。每年到了清明节，轩辕庙里人山人海，前来祭拜皇帝的人不计其数。无论你来自海峡两岸还是异国他乡，只要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那么这里就是我们永远的根脉。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中国百戏之祖，昆曲。昆曲艺术被称为中国古典戏曲中的雅文化。2021年正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曲艺术列入世界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它为什么会如此受重视？2001年被联合国列为首批世界级非遗名录呢？作为雅文化的昆曲又雅在哪里呢？我们先在声音中体会。

这是著名昆曲演员洪雪飞在1983年表演的《牡丹亭》选段。《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名作，剧本文辞华丽典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至今仍是中国中学生必读的经典文本。尤其是这一段《游园惊梦》，这种曲调优雅婉转，就像古代水墨漆器、水墨糯米粉一样细腻软糯，被称为水墨腔。而舞台布景简约写意，书生小姐长衣飘飘，举手投足端庄优雅，十分养眼，听觉视觉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昆曲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剧种之一，起源于14世纪，也就是元明两个朝代，兴盛于17、18世纪，即明清两朝。18世纪后期，地方戏开始兴起，他们的出现使戏曲由贵族化向大众化过渡，昆曲至此开始走下坡路。但是昆曲对后世戏曲有着巨大的影响，被誉为百戏之祖。不仅因为昆曲曲文秉承了唐诗宋词元曲的文学传统，很多戏本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都是古代戏曲文学中的不朽之作。同时，昆曲具有最完整的表演体系，它把载歌载舞的戏曲艺术推到了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顶峰，在中国文学史、戏曲史、音乐史、舞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在动作上，吸收了历代传承下来的舞蹈、杂技、百戏、武打、特技等形式。在演唱方面，对发声用气、口法用腔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这些方法长期以来持续影响着其他戏曲声腔。据说过去要入梨园行，首先就要学昆曲。昆曲的剧目也非常多，明清时期作品总量达到了3000部，从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到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再到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作品，都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长演不衰。这正是由于昆曲本身丰富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以及它对中国戏曲的深远影响。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入了人类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中国成立以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以京剧和其他地方戏为主，专业昆曲剧团已经销声匿迹。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专门成立了昆曲剧团，培养了不少优秀演员，整理编演了《牡丹亭》《西厢记》等大量优秀剧目。但由于有些传统曲词晦涩难懂、节奏缓慢等原因，昆曲一度失去了观众的青睐。中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昆曲逐步焕发出生机。我们可以从一部戏、3个人身上看到这一变化。这部戏就是昆曲名剧《牡丹亭》。前面我们播放的选段是著名演员洪雪飞在1983年演唱的，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只有极少数的昆曲剧团，公演场合少，长期处于淡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则是2004年由著名美籍华人作家白先勇先生主持制作，两岸三地艺术家携手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青春版《牡丹亭》既保留了昆曲精髓，又进行了创新，将原本的55折搓其精华，删减到29折，分3天演完。启用唱作俱佳的年轻演员，舞美设计更加贴近现代审美观，所以一经推出获得极大成功。尤其是走进大学校园后，年轻的观众被抽象写意、抒情诗化的昆曲美学所震撼，在社会上形成了一波文化热点。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的世界巡演中受到热烈欢迎。
现在您听到的选段则是在昆曲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纪念演出上由国家一级演员邵天帅表演的。巧的是，邵天帅正是在昆曲入选世界非遗的2001年开始了他的昆曲人生。今天他已经是昆曲新生代人才中的佼佼者，毅然扛起了传承的重任，担任着中国戏曲学院昆曲的外聘教授。以邵天帅为代表的优秀青年演员的表现，让观众看到了昆曲艺术在新时代重新焕发出的朝气与活力。

气。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晋阳之胜晋祠。晋祠风景秀美宜人，环境清幽雅致，那恢宏的建筑群，精湛的塑像艺术，更是令它显达于天下。这座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园林、雕塑等艺术于一体的文物古迹，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晋祠是为纪念周武王次子姬余于北魏年间修建的，后历经北齐、隋唐、宋元、明清千百年的历史，不断修缮和扩建，逐渐成为现在的庞大规模。古人云，三晋之盛以晋阳为最，而晋阳之盛全在晋祠。晋祠之美在山水，在松柏，在楼阁，在庭院，形如悬瓮倒挂的巍巍悬瓮山，就如一道天然的屏障，将这处锦绣古迹紧紧地拥入他的怀抱。四季变换，景色如画，春夏花草满山，静幽而香远，秋冬草木郁郁，白雪皑皑。在如此美景之下，无论何时拾级登山探访先人遗迹，都会情悦神爽。
1: 现在的晋祠占地10公顷，有祠堂、殿宇、寺庙、道观等各类古建筑近百座，宋元明清代代不绝，殿堂、亭台、楼阁、桥榭，样样俱全，堪称古建筑的博物馆。
0: 在晋祠中，最美的、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带有浓厚古韵的建筑群。历经漫长的岁月，通过各个朝代的不断扩建与修建，成就了今日

0: 日的规模与格局。晋祠的建筑可分为中、南、北三部分。中路是整个晋祠的主轴线，也是园内建筑的主体，其建筑布局严谨，结构分明，肃穆庄重。北部的建筑包括有文昌宫、东岳祠、关帝庙、三清祠、朝阳洞、读书台等。这里的建筑多依据地势进行排列，错综复杂，层次相叠。而南部则是晋祠内园林的集中地，白鹤亭、三圣祠、水母楼、南老泉亭等分布其间，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四周溪水缠绕，花木繁盛，一派江南园林的风采，令人赏心悦目。鱼沼飞梁是一座建于宋代的精致古桥，属于晋祠的三绝之一。古人认为圆者为池，方者为沼，水中多鱼，故曰鱼沼。这座方形的荷花池上架有一个十字形的飞梁，下面由34根八角形的石柱支撑，东西桥面宽阔，南北犹如鸟之两翼，远远望去如同飞梁。桥边缀有勾栏，凭栏赏景，池中鱼跃清波，荷花娇艳，相映成趣，令人游而忘归。这种十字桥梁突破了传统的一字桥形，是我国古建筑中的创新之举。古桥旁的圣母殿是晋祠最著名的建筑，其始建于宋代天圣年间。圣母据说为疏鱼之母，一江。圣母殿原名为女郎祠，是祠内的主体，规模虽为宏大，是我国宋代建筑的代表作。内部有宋代精美彩塑侍女像43尊，居中而坐的一江，凤冠霞帔，雍容华贵，栩栩如生。
1: 远古时代，人们崇拜太阳。晋祠圣母殿正是顺着山水走向，背山面水，坐西朝东，面对日出的方向。这与近代建筑坐北朝南完全不同，一看就是远古时代遗留的建筑模式，一派大家气度。正中高台上的圣母端坐凤椅，宛若坐镇皇宫，临朝听政。她的服装色彩稳重和谐，整体形象雍容华贵，一看就是一位尊贵人物。圣母的两旁站立着42尊男女侍从，他们各有专职，身份、性格、形象都极其生动。这些侍从根据宋代宫廷中的六上制度依次排列，上官、上衣、上食、上浴、上席、上书，分别掌管梳妆、起居、饮食、洒扫、乐舞、印章、文墨方面的事物。这群塑像清晰地映现了北宋时代的宫廷生活，他们表情姿态所传达的丰富信息，简单的语言很难准确描绘。
0: 晋祠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古建筑四周古老苍劲的树木，这些森森古树历经风霜雨雪依然屹立不倒，那遒劲的树干，皲裂的树皮，疏密相间的枝桠，诉说着晋祠的传奇故事，见证着这里的风云变幻。有一眼卧于石阶旁宛若老者的古树，名曰周柏，据说它种植于西周，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伴随着晋祠走过历史的烟云， 如今依旧生机勃勃。
1: 在圣母殿的北侧有一棵古老的柏树，树皮已经皴裂斑驳，一看就历经沧桑，而且大概由于年头太久的原因，树干都已经倾斜了，但却枝叶常青，静卧一旁如苍龙欲飞，它的名字叫龙柏。正殿与这棵倾斜的古柏相对称的南侧，也应该有一株同样的柏树，它的名字叫凤柏。但今天在正殿的南侧，凤柏已经不存在了，它生长的位置还留着，种了一棵很小的柏树作为替代。
0: 曾经在这里演绎过许多的故事，如今犹在耳边。例如当年李世民从这里起兵反隋，宋太宗赵光义在这里消灭北汉政权等，就像周柏堂槐宋献殿，金元明清题咏变，市民立碑宋统一，光义于此灭北汉所写的一样，不禁使人感慨万千。玄瓮山高耸，山脚下泉水涌出，汇入晋水。时光荏苒，这些往事已经永远留在昨天。古老的晋祠映着绿水碧波，红墙黄瓦随树影闪烁，也渐渐与自然风景融为了一体。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雕版印刷技艺，印刷史上的活化石。提到中国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北宋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但你知道比活字印刷更早的印刷术是什么？它又是在何时诞生的呢？
1: 在扬州，有一项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就是雕版印刷技艺。扬州是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的发源地，也是国内唯一保存全套古老雕版印刷技艺的城市。在雕版印刷出现之前，我国古代书籍的复印完全靠手抄，但是手抄费时费事，又容易抄错抄漏，非常不靠谱。直至隋唐，机智的古人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于是刻版出现，雕版印刷术自此发明。
0: 雕版印刷技艺古称版刻、子形、雕印等，是指将文字图像反向雕刻在木板上，然后在印板上刷墨、铺纸、石压，使印板上的图文转而印在纸张上的技艺。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实物是唐代的雕版印刷《金刚经》，目前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而活字印刷则是毕升在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实践经验之后发明出的印刷术，其方法是先制成单字的阳文反文字模，再按照稿件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印完后再将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再次使用。

0: 我古代印刷术大体可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大类。雕版印刷刻板费时费工费料，有错别字不易更改，但整版易于保存和长期印刷使用。活字印刷的大量单字制作出来以后，每次无需太多雕刻任务，只需重新排版，但泥活字木活字由于材质问题不易保存，字体也随当下流行风格重新雕刻制作。从实用性来说，二者各有千秋。传统雕版印刷流程极为复杂，大致可分为备料、雕版、刷印与套色装帧四个环节，每个环节又包含若干道工序，每道工序又因其印刷种类的要求不同而有所变化。雕版印刷技艺在书写和设计上有较高的美学要求，雕版的关键在于控制刀速和走刀的方向，特别讲究粘、编、折等操作技巧，整个流程散发着古朴典雅的文化气息。雕版印刷第四代传人陈美琪讲述了核心环节之一雕版的过程。上样，
1: 首先我们先上样，上样先选好板材，选适合大小的，上浆糊，然后把浆糊磨匀，把我们的需要上的样子反过来贴到板子上去，用刷子刷实。现在呢，我们就要把样子上的纸移去掉，要露出下面的字的痕迹。
0: 引线
1: 去掉以后就可以引线了。引线的时候就是把每个这字的位置都固定好。
0: 上油，
1: 然后我们引好线之后，就要给它上油，这个油会顺着刚才引线的那个痕迹渗透进去。
0: 扯线。
1: 扯线是雕版中最费力气的一个地方，每根线都要重复扯好几遍，用一遍的力气扯不下去那么深。
0: 打痕，
1: 现在这个工序是打痕，是把所有字的痕都过一遍，它正好也是顺着木头的丝路走的。
0: 伐刀，
1: 伐刀是雕版中的关键。它需要把每个字的每个笔画的左边和下边左上边的轮廓全部打出来。
0: 挑刀，
1: 现在这个是挑刀，挑刀就是把伐刀伐好的那个其余多余的部分全都刻掉，然后字的整个轮廓就出来了。右手刻的时候是很用力的，然后左手呢就控制住它的方向和能让它随时停下来。
0: 铲控，
1: 这个是铲控，就是把所有多余空白的地方都用凿子铲掉。铲控一般都要比那个字要稍微深一点，这样的话印刷的时候它才不容易落脏。我们板子刻好之后就要把这个周边外面的多余的木头全都锯掉，是整板就出现了。
0: 雕版印刷技艺是一种具有突出价值、民族特征鲜明、传统技艺高度集中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凝聚着中国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摩踏术等几种优秀的传统工艺，最终形成了这种独特文化工艺。它为后来的活字印刷术开拓了技术上的先河，是世界现代印刷术最古老的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它的实施给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提供了最便捷的条件。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包括造纸术和印刷术在内的两项技艺和它直接相关，这在中国其他传统工艺中也是罕见的。作为一种民族遗产，雕版印刷技艺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音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是近年来两国间发生的最严重跨境灾害。救灾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李强总理赶赴灾区现场指导工作。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习近平主席向包德尔总统致电慰问，李强总理也向巴伦德拉总理表示慰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指出，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这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友好情谊。
4: 王毅表示，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包括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提供的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中方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援池。中方已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对在中方一侧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中方已做出妥善安排，将协助他们尽快返尼。希望感谢尼方将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中尼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共同体，面对灾情，两国要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应对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跨越喜马拉雅的传统友谊。
3: 西希尔转达尼方领导人向中国政府、人民和遇难者家属的慰问，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表示尼中都是受灾国，但中方克服困难，第一时间向尼方表示慰问，提供援助，充分展现了尼中关系的高水平。尼方再次向中方表示谢意，将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联人员，并联合营救失联外国公民。尼方愿同中方加强灾后重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4: 8月29号，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主题交流活动上表示，截至到2026年7月底，全国智算总规模达245万帕伏点，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和3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算力资源集约化利用、一体化调度能力不断增强。
3: 下一步，国家数据局将继续优化算力布局，提供供给能力，强化监测调度，提高利用效率，深化算电协同，培育产业生态，全面推动算力高质量发展。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 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本次展播活动将持续至年底。
3: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4: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习近平主席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

0: 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0: 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
6: 8月29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活动并致辞。
7: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生态环境厅、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新闻社青海分社协办。活动设置产业合作、流域生态、文化遗产保护3场主题对话，来自蓝莓6国相关领域专家、教授和知名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互联互通、产业协作、跨境流域生态协同治理、流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旅深度融合等多个议题开展充分研讨，互鉴各国发展实践经验。
6: 澜沧江湄公河发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将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紧密相连，作为蓝莓流域的生态源头与人文纽带，青海依托蓝莓合作机制，打造了蓝莓万里行等交流特色品牌，持续推进流域各国人民之间的人文交流。
7: 青海借助本次对话契机，发挥本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清洁能源、生态文旅方面的资源优势，推动蓝莓区域产业互补、贸易往来畅通，强化跨境生态协同治理，拓宽民间人文交往渠道， 下一步还将推动对话活动走向机制化、常态化运行，以源头对话搭建文明互鉴平台，用人文交流拉紧民心纽带，推动蓝莓合作机制持续走深走实，携手构建联系更为紧密的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
6: 当蓝莓合作迈入深化发展的新阶段，年轻一代正以独特的创造力和行动力成为推动民誉民心相通务实合作最活跃的力量。
7: 青年是人文交流的破壁者，在蓝莓国际影像周等活动中，六国青年打破语言与文化壁垒，分享各自在生活图景与发展梦想。当青年用短视频记录家乡故事，用影像定格流域风光，他们已然成为最真诚的文化使者，在交流互鉴中播下有益的种子。
6: 青年是创新创业的弄潮儿，蓝莓青创赛十年来吸引3400多人次参赛，形成650多份创新方案，跨境平台泰国手工艺品老挝咖啡在青年主播的推介跨越界限。数字背后是青年将创意转化为生产力的生动实践，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适应合作框架，而是主动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者，用商业智慧与创新精神为流域发展注入新活力。
7: 青年是科技的创新者与生态的守护者，复旦一号卫星项目实现数据跨国共享，为流域科研提供公共产品。青年水利交流活动中，各国青年围绕水资源管理坦诚交换意见，保护澜沧江源头的线上倡议引发流域共鸣。青年们以专业的知识回应区域共同挑战，用科技赋能可持续发展，展现出跨越国界的责任担当。
6: 青年交流的深远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对青年个体而言，他们的跨国协作中完成从受益者到建设者的蜕变，收获了国际视野与综合能力。对区域合作而言，青年的数字素养和创新思维为蓝莓合作注入最活跃因子，发自灵活的民间交流与官方机制形成了良性互动。
7: 青年是标志时代最灵敏的晴雨表，蓝莓合作走过十年，六国青年正以开放的心态、务实的行动、创新的精神，让青春的力量与区域的梦想同频共振，让蓝莓一家亲从愿景走向现实。
6: 8月29号上午，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蓝莓文化遗产对话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对话立足蓝莓流域文明互鉴文化交流大局，聚焦文化遗产创新保护、活态传承、跨国交流合作等核心议题，邀请蓝莓流域六国政府代表、文旅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深度交流研讨，为蓝莓流域文化遗产创新保护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7: 本次对话围绕蓝莓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工作实际与未来方向，设置三大核心研讨议题。8位中外嘉宾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行业领域经验、地方发展依次发言，分享特色做法，研讨发展路径，共话合作未来。整场对话主题鲜明，逻辑清晰，内容务实，兼具专业性与前瞻性。
6: 对话精准聚焦蓝莓文化遗产保护核心议题，实现各国经验互通、思想碰撞、共识凝聚，全方位展现蓝莓各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跨境合作中的实践成果与创新思路，有效夯实蓝莓文化交流的民心基础，搭建了常态化多边对话平台，为后续流域文化遗产协同保护、文旅深度融合、文明互鉴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7: 最近，青海省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发布会，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场举行。据介绍，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主动作为，科学精准施策，合力攻坚进取，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6: 以扩提质，内需结构不断优化。从投资看，放大两重政策效应， 制定全省投资项目分级分类调度制度，实施项目三级调度加三色管理，上线运行重大项目可视化平台，60个重大项目、200个重点项目开服功率分别为75%和76%，支撑明显。出台18条举措，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开展民间投资青海型活动，持续推动全省民间投资环境向好、结构向优。从消费看，出台扩大消费19条措施，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优化实施两新政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撬动市场消费43.75亿元，拉动全省消费市场平稳运行。
7: 以质促保，美丽青海，增添绿色。初步构建全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系统化评价指标体系，高地建设实现从定性推进到定量评价的关键跨越。发布实施青藏高原首个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地方标准，为绿水青山生态价值实现了精量化提供了关键支撑。生态环境保护打造高原样板，出台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6: 以利拓优，产业升级向新向绿，率先在全国出台光热发电专项支撑政策，光热技术创新中心揭牌，全省光热在运在建规模居全国首位。格尔木东、海南清洁能源两大1000万千瓦级外送基地项目有序推进，洼让、南山口抽蓄电站主体工程全面开工，轻轨轻越外送通道可研加快，清洁能源装机超8000万千瓦，占比居全国前列。加快推进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发展试点，与宁夏中卫、甘肃庆阳建立城市算力网接对子关系，西北绿算三兄弟驶入产业发展快车道，西宁智算中心、青海新盛海东 AI 智算中心等加快建设，中电万界智算中心项目开工，累计建成标准机架4.9万架，上架率76%，算力规模超2.8万帕，发展含锌量、含氯量实现双提升。
7: 8月28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15五期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以分级诊疗、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为主线，统筹推进省级高地、市州枢纽、县域主体、基层网底四级医疗服务体系提档升级，切实提升全省各族群众就医、就近就医、优质就医获得感。
6: 建强省级医疗高地，推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省级区域医疗中心、高原医学研究中心等重大平台提质增效，深化省级公立医院与国内顶尖医院合作共建，常态化引进转化落地高原疑难重症前沿诊疗技术，健全省级医疗机构联动市州县级医院双向转诊、远程会诊、驻点带教、联合科研等长效协同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覆盖青南、环湖等地区。
7: 优化市中医疗枢纽，依托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标准化建设胸痛、卒中、创伤和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新生儿救治以及急性高原病救治6大中心，加强中医优势专科专病诊疗规范化建设，带动中医药服务能力全面提升，深化省级医院对口帮扶市州医疗机构长效协作机制，针对青海高原特有常见病、高发慢性病、疑难地方病开展专科精准帮扶，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常态化、长效化落地见效。
6: 筑牢县域网底，结合青海地域辽阔、服务人口分散、城乡农牧区差异大的特点，精准布局基层特色专科，重点强化急诊急救、安宁疗护、体重慢病管理服务，提升老年、妇女、儿童等重点人群多病共管，综合健康服务能力，统筹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现县域内医疗服务均等化，常态化开展优质服务基层型活动，力争到2030年达到国家服务能力标准的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比稳定在 95% 以上，让群众小病慢病康复需求在乡村社区就地解决。
7: 2026年8月29号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当天上午，以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为主题的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主场活动在西宁市启动，旨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倡导规范使用标准地图，提升社会公众国家版图意识。
6: 测绘地理信息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大局。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测绘事业转型发展的关键之年。规范使用地图，守护的是国家主权；维护地理信息安全，守牢的是发展底线；激发数据潜能，积蓄的是发展动能。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化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国家版图意识深入人心，把标准地图推广使用、版图知识科普教育作为常态化工作，让维护国家版图尊严、规范使用地图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同时，健全完善地理信息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对数据采集、处理、分发、应用实行全流程规范管理，严防涉密地理信息违规流转、违规使用，在依规合法的前提下，有序释放时空数据价值。
7: 据了解，省自然资源厅于8月24号至30号组织开展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及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期间将围绕活动主题组织开展公益宣传产品发放、国家版图知识答题、国家版图意识进校园、测绘相关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今后将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工作，持续优化测绘地理信息服务，推动测绘成果更广范围、更深层次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6: 8月22号，承载着高原诗意和丝路风情的天路格桑花豪华旅游列车正式投入运营。在青海省商务厅的积极推动下，本次列车创新拓展消费场景，首次将青海家宴、青海好物沉浸式搬进豪华列车旅途。13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踏上这趟特殊的专列。列车驰骋于千里天路之间，游客一边饱览昆仑雪域雄浑壮阔的高原风光，一边一站式品味高原烟火滋味，开启一场风光、美食、文化交织的高原沉浸式之旅。
7: 作为深耕高原高端旅游的特色豪华专列，天路格桑花旅游专列按照星级品质标准打造，依托青藏铁路绝美的景观廊道，一路串联起雪山、盐湖、戈壁、草原等多元的高原地貌，大美青海的壮阔山河在车窗之外徐徐铺展。走进列车内部，独立包间、干湿分离卫浴、全景景观车窗以及专属的管家服务、休闲娱乐空间一应俱全，完备贴心的硬件配套与精细化的管家式服务，彻底打破了传统长途旅游枯燥乏味的出行体验，把赶路出行本身升级为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飞驰向前的专列也成为一张流动的展示窗口，向远道而来的宾客全方位展示青海对外形象。
6: 本次全新开行的旅行专列是青海省商务部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落地的具体实践。项目最大亮点便是列车加美食加好物的融合创新模式。列车行进途中，专属制定的青海家宴中

0: 匠心底蕴。往来的游客驻足围观，细细观赏，认真了解每一件物产背后的高原故事。呼啸向前的列车化身为传播青海地域文化、推介本土特色物产的移动展厅，让青海好物走出展厅，走到游客身边。
1: 一路风光作伴，一路美食留香。参加本次行程的130名游客全程沉浸式体验，纷纷为这趟特色旅程点赞。来自江苏的游客刘女士是第一次来到青海，谈起乘车感受，她感触颇深。以往出游，风景和美食总是分开，看风景要赶路，吃特色美食就要找餐馆。这趟列车十分特别，窗外是一望无垠的高原美景，车厢里能够品尝到地道的青海家宴，还能近距离接触非遗文创，赏美景、品美食、看好物，一次全部实现。这种景、味、韵三位一体的旅行体验，让我真正读懂大美青海的风光之盛、人文之后、物产之优。不少游客和刘女士有着相同的感受，他们告别走马观花打卡式的观光模式，在移动的列车上立体鲜活地认识青海。
0: 今天正式发车的天路格桑花豪华旅游列车，首次把青海家宴、青海好物搬上高端旅游列车。130名全国各地的游客沉浸式的感受高原文化的独特魅力。青海省旅行社协会会长翟娟英表示，依托列车青藏高原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依靠星级的硬件配套、管家式的服务，构建起高品质高端的出行体验。旅途当中同步开展的青海家宴品鉴、青海好物展示，集中展现高原美食、文创特产与非遗匠心。这种交通加文旅加物产的创新融合模式，极大丰富了青海高端旅游产品供给体系，持续擦亮天路格桑花文旅品牌名片，为青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新的力量。
1: 交通出行、观光旅游、美食文化、好物推介，在飞驰的列车上深度融合，催生全新的商旅消费场景。专列不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集观光、餐饮、消费、文化传播于一体的复合文旅载体，实现商旅文互融互促。
0: 此次天路格桑花豪华旅游列车全新运营，青海家宴、青海好物首次进入到列车的场景，正是青海推进商旅融合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打破行业边界，把本土的特色资源嵌入到旅游全链条，进一步拓宽消费新空间，培育消费新热点。青海将继续深挖高原特色资源禀赋，不断探索商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持续讲好青海故事，传播青海声音，让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遇见大美青海，爱上青海家宴，钟情青海好物。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

0: 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近期广大群众，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我是辉静，
4: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截至8月28号，茶卡盐湖景区2026年度旅游接待量突破200万人次，成为青海今年首家迈入200万游客量级的景区。为此，景区开展喜迎200万好礼送不停主题庆典活动，与广大游客共同见证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成绩。
5: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4米定制的纪念蛋糕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打卡，趣味有奖问答、特色民俗歌舞轮番上演。第200万名幸运游客，景区为其颁发纪念奖杯以及专属的大礼包，并授予终身的免费游览权益。
4: 百外客流的亮眼成绩源自茶卡盐湖景区深耕生态保护、优化服务品质、创新文旅业态的持续发力。生态保护方面，景区坚持生态优先理念，常态化开展绿色环保公益活动，推行空瓶换湖盐活动，引导游客主动参与高原生态环境保护，筑牢盐湖生态底色。
5: 服务配套持续迭代升级，景区丰富餐饮业态，引入肯德基、德克士等连锁品牌，适配亲子游、家庭游等多元的出行需求。同时完善无障碍设施，细化便民服务举措，全方位提升特殊群体游览体验，让旅游服务更有温度。
4: 文旅融合提质增效，景区升级盐湖博物馆，打造特色研学课程，盘活盐湖自然资源育人价值。创新推出美丽天路号夜游项目，补齐夜间文旅短板，构建出行加打卡加体验加消费一体化模式，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新动能。
5: 此外，景区持续落实文旅惠民政策，面向中高考考生、应届毕业生推出免费

0: 福利，联动坎布拉景区推出特惠联票，依托各大线上平台拓宽售票渠道，通过旅游加直播、达人采风和话题营销等线上线下宣传模式，全网曝光量超过100亿次，持续擦亮天空之境文旅名片。
1: 景区负责人表示，景区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服务体验，释放文旅活力，为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赋能助力。
0: 八月，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迎来枸杞丰产采收季，连片的枸杞林里鲜红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清甜果香弥漫山间，田间采收、分拣、运输、加工有序展开，一派丰收的景象。截至目前，都兰县枸杞鲜果累计销售量已经达到1063.86吨，量价齐升，产销两旺。
1: 都兰县地处柴达木盆地腹地，高海拔、温差大、无污染的自然禀赋，孕育出肉厚多汁、养分充足、口感清甜的优质枸杞，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当地统筹种植基地、加工企业、专业合作社等各方力量，推行标准化种植、规范化采收、一体化产销模式，全流程严控鲜果品质，让枸杞产业真正成为拉动县域农业经济稳步增长的核心支撑。
0: 枸杞鲜果保鲜期窗口短，曾长期制约外销半径，如今都兰县依托浙青协作帮扶优势，构建了产地预冷加干线运输加终端配送全程跨区域冷链物流网络，鲜果采摘之后快速完成分拣，先锁鲜包装，即刻冷链直发，实现36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达江浙沪等东部核心市场。
1: 在销售端，都兰县整合龙头企业、合作社、外地采购商等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全域销售体系，线下深耕全国实体市场，南至广州，北抵内蒙古，东达江浙沪，西接宁夏，线上借助网红直播带货，鼓励本地企业入驻832助农平台等电商平台，全方位深化产销竞争对接。都兰县枸杞稳居今夏农产爆品榜单，同时规模化种植和标准化采收释放出大量用工信息，周边群众就近参与枸杞采摘、分拣等工作，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0: 8月26号，青海省商务厅组织召开电商选品对接会，邀请淘天集团、抖音、京东、携程等国内的头部电商平台与省内的农产品企业开展青海好物专题选品对接，推动优质高原特色产品对接全国线上市场，持续推进全省电商产业提质增效。
1: 活动现场，省内农产品电商企业推介高原农畜产品、民族文创等特色产品，直观展示产品品质、供应链保障能力以及溯源体系建设情况。淘天集团食品行业产业营销中心、抖音电商平台电商滋补生鲜、京东集团甘青片区招商中心、携程集团目的地合作部有关负责人，围绕入驻条件、选品标准以及品控规范、流量扶持政策，针对产品资质检验认证、包装设计、售后保障等重要环节，与企业面对面磋商洽谈，就产品上架、专场直播、产销订单等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推动一批优质青海特色产品纳入平台选品池。据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全省入驻各大电商平台零售企业2386家，开设店铺7万多个，电商从业人员16.3万人，全省网络零售额迈上100亿元台阶。
0: 近年来，省商务厅聚焦青海好物出青出海目标，多措并举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加快青海好物选品中心建设，建立择优遴选、动态更新产品入库机制，归集青稞、冷水鱼、牦牛肉、枸杞等高原特色产品1200多款，打造集产品展示、企业孵化、供应链对接于一体的产品阵地， 做强京东青海馆、淘宝青海原产地商品官方旗舰店、夯实线上展销载体、深化对口延亲帮扶协作、

0: 联合援青力量开展我为青海带好物主题活动，组织央企帮扶展销，推荐青海优质好物入驻中粮好物、中科商城等电商平台，电商带动农特产品外销能力持续提升。
1: 省商务厅持续用好圆桌会、对接会、推介会等政企交流机制，完善青海好物产品资源库建设，搭建多元化供需对接平台，不断深化与头部电商平台务实合作，着力破解物流、融资、渠道对接等现实难题，持续提高青海好物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更多高原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市场。
0: 最近，青海大唐国际直港拉卡水电站库区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随着一声放鱼开始，五万尾花斑裸鲤和黄河裸裂尻鱼、极边边燕翅鱼以及拟年高原鳅顺着放槽流跃入到黄河，在清澈的水流中四散游开，开启新的生命旅程。
1: 该水电站所处河段属黄河上游生态敏感区域，近年来增殖放流成为这一区域的固定动作。此次放流的鱼苗来自具备省级以上资质的苗种生产单位，经检验检疫合格，放流方案依法向黄南州农牧局报告，并在官网公示，整个过程公开透明。此次放流的鱼类均为黄河上游特有土著鱼类，对维护水域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价值。通过科学增殖放流补充种群数量，是目前恢复黄河上游鱼类资源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之一。
0: 放流结束后，电站将配合地方渔政部门加强禁渔期巡查，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共同守护放流成果。据统计，2023年该电站首次投放鱼苗30000尾，2024年分两批投放了鱼尾50000尾，今年一次性投放50000尾，已累计放流超过130000尾。作为扎根青海的能源企业，青海大唐国际直港拉卡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坚持主责主业与生态保护并重，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生产经营各环节，以实际行动守护黄河生物多样性。
1: 八月，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迎来枸杞丰产采收季，连片的枸杞林里，鲜果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清甜果香弥漫山野，田间采收、分拣、运输、加工有序展开，一派丰收景象。截至目前，都兰县枸杞鲜果累计销售量达到1063.86吨。量价齐升，产销两旺。
0: 都兰县地处柴达木盆地腹地，高海拔、温差大，无污染的自然资源禀赋，孕育出果肉厚实、充分养分充足、口感清甜的优质枸杞，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当地统筹种植基地、加工企业、专业合作社等各方力量，推行标准化种植、规范化采收、一体化产销模式，全流程严控鲜果品质，让枸杞产业真正成为拉动县域农业经济稳步增长的核心支撑。
1: 枸杞鲜果保鲜窗口期短，曾长期制约外销半径，如今都兰县依托浙青协作帮扶优势，构建产地遇冷加干线运输加终端配送全程跨区域冷链物流网络，鲜果采摘后快速完成分级，锁鲜包装，立刻冷链直发，实现36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达江浙沪等东部核心市场。
0: 在销售端，都兰县整合龙头企业、合作社、外地采购商等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全域销售体系。线下深耕全体市场，南至广州，北抵内蒙古，东达江浙沪，西接宁夏。线上借助网红直播带货，鼓励本地企业入驻832助农平台等电商平台，全方位深化产销精准对接。都兰县枸杞稳居今年农产品报单榜单，同时规模化种植和标准化的采收释放出大量用工需求，周边的群众就近参与枸杞采摘、分拣等工作，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1: 今年以来，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紧扣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大局，联合公安、市监、卫健、网信等部门，靶向开展 旅游购物场所集中整治，严厉打击强制消费、虚假宣传、欺客宰客等侵害游客权益的突出问题。截至目前，全省旅游投诉同比下降 41.28%， 未发生重大消费纠纷和涉旅负面舆情，文旅市场秩序持续向好。
0: 青海联合九部门发布严厉打击涉旅购物场所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通告，指导西宁市率先出台涉旅购物场所管理十项措施，构建事前行政指导、经营信息报备、诚信经营承诺、信用监管兜底的全链条监管体系，推行有事找所长、放心消费服务机制。涉旅的投诉按时办结率达100%。西宁、海东两市签订跨区域协作执法协议，破除了区域壁垒，构建全域联动监管格局。
1: 同时以零容忍态度形成有力震慑，建立涉旅购物场所动态监管台账，累计开展专项执法检查18次，检查旅游购物场所102家次。针对旅游高峰期，联合省市级县三级多部门对互助县高寨片区开展突击检查，对涉嫌非法行医、虚假宣传等问题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并责令停业整顿，同时靶向整治抖音、美团、携程等线上平台不合理低价游、虚假宣传等问题，净化在线旅游市场环境。
0: 针对海南州共和县橡皮山区域暴露的强制消费、以商养策变异、私设打卡点位等6大类问题，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派出专项工作组实地督导，四级联动闭环消耗，现场拆除公厕如客如中公厕的入口帐篷，开辟单立的如厕通道，取缔全部私设的打卡点位，并恢复自然风貌，新增监控设备11台，实现全域全时可查可调。截止到8月3号，全部问题整改到位。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 G6 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岳县3公里处呢，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现在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1张文高速雅同路段居多济山隧道500米处呢，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同仁至雅士嘎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杨黄特大桥附近，目前呢同仁至雅士嘎方向是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是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胡同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呢预计为2026年8月31日。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目前呢国道的27呢发国道的315稀土线呢，现在德令哈区机乡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7张门线呢，同德县的河北乡石下路段呢，公路右侧下的挡墙引河水持续冲刷，导致呢挡墙垮塌，现在道路也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3侧墨线祁连县的大通河大桥呢，现在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也是半幅通行。省道的206呢，平安至龙武县雄花乡的嘎楞乡柴沟处呢，公路右侧的防撞墙发生倒塌，道路也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4西兰县新海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呈现，道路也是半幅通行。 国道的215马宁线曲麻来线不通全至曲麻来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改建施工，现在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27张门线呢门源线的铁煤煤矿址大通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路段呢现在实施了全封闭的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民和线的红埃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也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铜仁线铜仁市的保安大桥呢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火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目前呢今天白天呢海东的中北部、海北的大部、玉树的大部、果洛的中南部、黄南北部及大通、黄中、黄源、贵德、泽库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显示呢，西宁的周边及路段是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杨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东中北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北部及大通、黄中、化隆、循化、贵德、泽库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玉树大部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平安、乐都、化隆、共和、冈察、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9度到24度，东北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8度到23度，东北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8度到23度，东北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9度到24度，东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7: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5: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8: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9: 在祖国的怀抱里，
3: 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9: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0: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9: 团结。
1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二集。
3: 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胜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4: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5: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4: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搭把手，把这个杉树皮给我扔上来。
5: 哎，好嘞。朝军哥呢？
4: 朝军去接他媳妇了。
5: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这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钨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4: 可不是吗？
6: 大明，
5: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快快！带什么好吃的了？
7: 小虎叔叔。
5: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7: 嗯，想。
8: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5: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4: 你小子，嫂子好。
9: 啊，你就是大明啊。朝军经常在信里说起你呢。
4: 啊，说我啥呀？
9: 说你有文化，懂技术，是个大能人，要儿子好好跟你学习呢。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7: 大明叔叔好。
4: 小华好，几岁了？
7: 我4岁了，是大孩子了。
5: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7: 小虎叔，这是送我的吗？给我，给我！
5: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这样眼睛对齐啊！1、2，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7: 嗯，太棒了！啪啪啪！
9: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4: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5: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4: 不过这房子又矮又小，不好做饭。我们在门口搭了个小灶台，就是露天的，怕下雨。
9: 不怕，咱有伞。要是下雨啊，嫂子就打伞做饭。
5: 哎呦，是怕啥就来啥，这说下雨就下雨啊。
8: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进屋，把东西先放好。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郴州金银寨作为中国第一批油矿床，从发现到探明前后仅用了两年时间。经过中苏专家们鉴定，在全国第一批勘探出的油矿储量中，郴州金银寨是品质最好、矿藏最丰富的油矿。不过苏联专家要求中国必须在1959年以前达到500吨油矿石储量，才够有规模建立矿山，才能获得苏联的项目援助。为了赶在1959年前开采出500吨油矿石，矿党委提出千米进尺万米兑的口号，矿工们纷纷响应，人人争分夺秒，形成了你追我赶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来到矿区意味着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战斗开始了。与天斗就是与气候做斗争，湘南天气潮湿阴冷又多变，不少人因为被蚊虫叮咬而患上了疟疾，可是大家从不叫苦叫累，特别是有不少是从朝鲜战场上刚回来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钢铁般意志，不随意请假休息。与地斗就是与这里特殊的地质环境做斗争，这里的矿床岩石十分坚硬，打风钻击时涌出来的热水温度高，湿气大，矿工们站一会儿脚就烫得发红难受，衣裤全都被汗水浸透。在坑道里作业就像进入蒸笼，前面的工人在打风钻、扒矿渣、运矿石，后边会专门有人拿着凉水管往前面的人身上喷浇凉水降温，而在他身后还需要安排一个人继续喷凉水。就这样，工人们才能咬牙坚持工作一两个小时。大家在充满雾气和漫过膝盖的热水里坚持打掘进出矿渣，山上山下钻井机日夜轰鸣，风钻机响声不停，入夜时满山灯火明亮，可与日月争辉。
0: 我家还没到月底就断粮了，全靠两个南瓜煮干豆，熬了3天才买到米呀。
2: 断粮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计划好啊，每个人的粮食指标都是定好的，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加呀。你看看矿里那些没有粮食指标的半边户，不都是上山扯笋下河摸虾自己想办法的吗？啊！
0: 哎呀，可是这里条件也太差了呀，这吃没啥吃的也就算了，住的地方还不如我家呢，天气又闷又热，这蚊帐又密又小还不透风，我老婆这被蚊子咬的都得了疟疾，

0: 我，来来来，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腿肚子都水肿了。
1: 这，咱们矿刚刚成立，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但别的地方不都是这个条件吗？总会好起来的。
0: 哎呀，去去去，好什么好？这破地方，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2: 你。
3: 矿长，有事找我。
1: 小莲呐，咱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今天到，你下班后去车站接一下她啊。
3: 哦，好。矿长。
1: 怎么了？
3: 刚刚听人说，赵哥走了。
2: 赵金？
3: 嗯，说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
2: 走了就走了，由他去吧。
3: 矿长，您别生气了，万事开头难。走的毕竟只是那一两个人。
2: 哎，我知道。哎，小莲呐，你接到新技术员后，跟他好好说说咱们矿的情况啊。
3: 啊，好。
4: 哎，李大哥，你这吃啥呢？这么香。
5: 这是你嫂子自己腌的豆腐乳萝卜干，拿来就玉米苗窝头啊，香着呢。
4: 哎呀，嫂子可真能干。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6: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3: 嗯，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
6: 哎，你们通风队啊也是辛苦，一天24小时都要有人在。
3: 哎，没办法。为了加强井下通风，这风机一刻都不能停，我们通风队就得轮班值守。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6: 下个月得预产期。
3: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这路可不好走了。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6: 前些年他去朝鲜战场打仗，亏着身子了，我就想着自己做的多少合他口味一点。再说了，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3: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金哥能当上咱们的千米绝技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军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哎，是不是朝军哥他们上来了？哎呀，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6: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3: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7: 朝军哥，那是嫂子吧？嫂子又来送饭了吧？嫂子可真贤惠。
8: 秀英，
6: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3: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8: 哎，秀英啊，快来坐这里。秀英啊，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6: 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8: 啊，是有点。
6: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8: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组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我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6: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8: 嘿，你放心，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6: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8: 真香啊。嘿，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0: 明哥，咱们去河里洗澡吧。
1: 好，走。
2: 小莲，你白天工作那么辛苦了，你下班马上来接我，真是谢谢你啊。
3: 嗨，那么客气干嘛呀？领导也是看咱们都是女的，交流起来更方便嘛。到时候咱俩还住同一间宿舍呢，
2: 那可真是太好了。
4: 不过桂芳，咱们单位才成立不久，很多地方都还在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不少人患上了疟疾和水肿病，个别人思想动摇，悄悄走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2: 放心吧，小莲，我可是个能吃苦的。
0: 我的娘！
3: 那就最好了。
0: 你别在河边。
2: 什么声音啊？
3: 啊？哦，等我看看。哎，臭流氓！
5: 你谁啊？
0: 哟，那不是小莲吗？哎，小莲妹妹啊，你这是去接新同志过来了？
3: 去，谁是你妹妹？
2: 哎，算了算了，小莲，我们走吧。
3: 哼，懒得跟你计较，我们走。
0: 喂，那位新来的女同志，以后听到水声麻烦咳嗽一声，我们也好避一避啊。
1: 就你贫，赶紧回去了。哎，你的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0: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故弄卷边了。
6: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0: 哎，哎，这不是昨天晚上咱们碰见的那个姑娘吗？你别说，长得还挺漂亮的。
1: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0: 稀缺？哼，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6: 小虎，你读的什么呢？
0: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2: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0: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2: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0: 这，
1: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2: 嗯，你好。
1: 咱们小组第一个技术难关就是一号主井的水涌问题，桂芳同志。你也来参加公关吧。
2: 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1: 一号主井下决到130米中段时，井桶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决。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2: 嗯，这样啊。哎，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1: 行，走吧。
7: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
6: 小李，过来检查一下。
8: 哎，来了。
1: 我刚看到李桂芳同志了，快快注意形象。
9: 哎，咱们的女技术员又下井了，大家赶紧穿衣服啊。
8: 哎，脱衣服了。
9: 咱们是吗？就在旁边呢。
8: 嘿呀，这丢在泥浆水里都成抹布了。
10: 小俊，说了多少次了，井下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三钻。
8: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千米大混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9: 就是嘛，朝军都把布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8: 来试试。

0: 去，你们不也都在这打铺盖，都没搬过来了？
1: 练哪叉，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也戴上。
2: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0: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儿，我们身体好着呢。
1: 这里东气重，风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3: 啊，这就戴，这就戴。
0: 好好好，
2: 戴戴戴。我是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少下来，看完赶紧出去，别耽误我们打算。
4: 热也没法子呀，我不经常下来检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更误事吗？
5: 哎，小心！
6: 哎，我现在是哭，听着老子，快往两边靠！

0: 家都还好吧？
1: 没事，
2: 我没事。
1: 我也没事。桂芳，你怎么样？
3: 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0: 快快，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
4: 啊，好好，
5: 来了来了，快快快！一、二、三，
1: 你。

0: 桂芳，
1: 哎，小莲，
0: 大宁，小虎，你们怎么都来了？
2: 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
1: 好多了，骨裂而已。
2: 而已？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
3: 就是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多休息啊。
4: 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的……
0: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
2: 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4: 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5: Hello， 小虎同志，你不要在这里拍桌子。
6: 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8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
7: 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6: 1960年初，711矿已开始抢抓时间，开启了预选试验和选矿培训。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选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0: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1: 大明，你怎么来啦？
0: 你在算数据吧？
1: 嗯，马上就算出来了。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两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0: 嘿嘿，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
1: 是啊，我都恨不得随时追着专家们提问呢。哎，大明，你来干嘛呀？
0: 盖维尼亚同志要我去他宿舍一趟。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1: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嗯，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你这饭量也太少了吧？
0: 我这是吃不下吗？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啊啊，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1: 嗯，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0: 甘文尼亚同志。
1: 欧明，你来了。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0: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
1: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1: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卡德瓦同志已经回国快一个月了，我这次回去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0: 什么？
1: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0: 啊？
1: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0: 盖维尼亚同志，
1: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0: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油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冲填法开采了第一批油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油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0: 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三集。
1: 来了来了，哪位是钱所长？哪位是吴副院长呀？
2: 欢迎钱三强所长和吴院长莅临指导。
3: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功课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自力更生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过岗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4: 桂芳，在想什么呢？
5: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4: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5: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4: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5: 啊，你说啥？
4: 啊，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5: 啊，你喜欢我呀？
4: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5: 这里在这里跳舞。好啊。
6: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7: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屋。小伙，你窝嘴干嘛呀？
6: 你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啊。

0: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真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1: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妈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

0: 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打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帮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1: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2: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公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公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3: 桂芳回来了。
4: 你怎么还没睡啊？
3: 等你啊，累不累？
4: 哎呀，不累。
3: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4: 哎，大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3: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公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4: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3: 难道是周总理？
4: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3: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过问了？
4: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5: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6: 桂芳，桂芳，
4: 我在这里。
6: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
4: 哎呀，这不月份还小吗？
6: 笑什么笑，怀孕前3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4: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呀，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吧都麻了。
6: 哎，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4: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 哎呀，是有点透不过气了。哎呦喂，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呀，上面对咱们矿预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7: 嗨，这不是工作嘛，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4: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7: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4: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7: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4: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7: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4: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7: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4: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哎呦，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7: 哎，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4: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2: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工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充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进，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8: 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4: 小虎，
8: 啊，桂芳。
7: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8: 那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7: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8: 肺癌？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7: 小莲他们通风队轮班值守的风景，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 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9: 我们都准备结婚了，他真该死，我应该早点按他来检查呀。
3: 桂芳，小伙，抄近他。

0: 朝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油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1: 嫂子，
0: 唉，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2: 嫂子，朝军可提了什么要求吗？
0: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
1: 爸。
0: 孩子们，不要哭。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3: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4: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册。
5: 妈，桂芳姨。
6: 哟，小慧呀，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5: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6: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5: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6: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

0: 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1: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2: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1: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油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0: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2: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油矿时，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0: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地盯到了这个地方。小辉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3: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0: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2: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3: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0: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3: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0: 红梅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3: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还不知道还走不走得动啊。唉，我还是去看看吧。
2: 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1: 妈，王东是谁啊？
0: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2: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油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钻，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0: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1: 啊，那后来呢？
2: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

0: 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
1: 哎呀，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0: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1: 唉，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对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0: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呢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3: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今天就播送完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使之转化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让我们把所有的感动都化为前进的力量，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十八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2: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3: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4: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5: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6: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7: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
8: 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
7: 打伞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
8: 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6: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9: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大阿妈从小就教农民父子话。
10: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11: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12: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10: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11: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10: 坚持，坚持。
6: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13: 啊，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4: 我说干啥？他说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5: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13: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出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6: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6: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17: 我是邓布利扬，
18: 我是格兰城。
17: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8: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7: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8: 人为什么打呼噜？
17: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8: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7: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7: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8: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7: 长知识去生活。
18: 每天下午2点，
17: 万万没想到，
5: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不里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跟我们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只要在电话当中呢能够答对一道题的朋友，都可以来获得我们这张电影片。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的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啊，依然是可以来获得我们的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本周推荐的影片有动作片《奥德赛》啊，还有一部神话故事《八仙》，以及《欢迎来龙餐馆》，还有《空枪》，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功夫女足》，以及《大唐妖探》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朋友们，在山区沟谷当中呢，由暴雨、大量冰雪融水，或者是江湖水库溃决之后的急速地表径流，激发含有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碎屑的物质，并且具有强大冲击力和破坏作用的特殊洪流，造成的灾害就是泥石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泥石流。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是来问问大家啊，其实呢各个地方对于泥石流的叫法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像华北和东北山区呢，把它叫做龙爬、水泡、石红等等，云南呢把它称为是走龙或者是走蛟啊。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西北地区把泥石流通常称作什么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西北地区会把泥石流称作什么呢？ A 流泥， B 流石， C 山洪急流， D 山啸。这是一道多选题啊。西北地区会把泥石流称作什么呢？ A 流泥。

那么西北地区会把泥石流称作什么呢？ A 流泥， B 流石， C 山洪急流， D 山啸。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B C 啊。西北地区呢，把泥石流称作是流泥、流石或者是山洪急流。那么华北和东北山区呢，通常称为是龙爬、水泡、石洪或者是啸山啊。云南山区呢，称为走龙或走蛟。西藏地区呢，也有称作是冰川爆发。香港地区呢，也把它叫做土石流。那么泥石流的活动强度呢，主要与地形、地貌、地质环境和水文气象条件有关。崩塌、滑坡、岩堆群落地区岩石破碎，风化程度深啊，容易成为泥石流固体物质的补给源。沟谷的长度比较大，汇水的面积呢也比较大，纵向坡度呢比较陡啊，这些呢都可以成为泥石流流通提供条件。好，那么下一道问题是请听题。请问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的是哪一个呢？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的是哪一个呢？ A 啊，陡峻便于积水积物的地形地貌， B 丰富的松散物质， C 常年稳定的地下水水源， D 短时间内大量的水源。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必备条件的是啊 ，A 啊陡峻便于积水积物的地形地貌 ，B 丰富的松散物质 ，C 常年稳定的地下水水源 ，D 短时间内大量的水源。好，这是一道单选题啊。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的是哪一个呢？我们来跟大家边讲啊边公布答案。那么像崩塌、滑坡啊、岩堆群落地区的岩石破碎、风化程度深，都容易成为泥石流固体物质的补给源。还有包括河谷的长度比较大、汇水面积比较大、纵向坡度比较陡啊，都会为泥石流的流通提供条件。还有呢，水文气象因素也会直接的提供一个水动力的条件，就是啊，这个连续的啊大范围的降雨。那么其实泥石流的形成呢，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泥石流的形成啊，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啊，也就是陡峻的、便于积水积物的地形和地貌，还有丰富的松散物质，以及短时间内的大量的水源。泥石流地貌呢，通常可以分成啊区啊这个形成区、流通区和堆积区三个部分。上游形成区的地形呢，大多是三面环山，一面出口的瓢状或者是漏斗状，地形呢比较开阔，周围呢山高坡陡，山体破碎，植被生长不良，这样的地形呢就有利于水和碎屑物质的集中。那么中游的流通区呢，地形大多是狭窄陡深的峡谷啊，谷床的纵坡降大啊，谷床的这个纵坡啊，能使泥石流能够迅猛的直泻啊。下游这个堆积区的地形呢，通常可能就是开阔平坦的山前平原或者是河谷接地啊，这就使得堆积物呢，又有了一个堆积的场所。所以我们这道题的问题是，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的是哪一个呢？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的是啊 ，A 陡峻便于积水积物的地形地貌 ，B 丰富的松散物质 ，C 常年稳定的地下水水源 ，D 短时间内的大量的水源。不属于泥石流啊形成必备的条件。

陡峻便于积水积物的地形地貌， B 丰富的松散物质， C 常年稳定的地下水水源， D 短时间内大量的水源。好，欢迎大家来作答。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欢迎大家通过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参与答题。

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常年稳定的地下水水源，这个不是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泥石流呢，常常发生在地质构造比较复杂啊，像断裂褶皱发育、新构造活动强烈、地震啊烈度比较高的地区啊。啊，它的这个地表岩石破碎啊，以及崩塌啊、错落、滑坡这种不良的地质现象呢，啊，发育成为泥石流形成啊，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固体物质来源。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以下选项当中不属于泥石流固体物质来源的是哪一个呢？下列选项当中不属于泥石流固体物质来源的是哪一个？A 断裂褶皱发育地区破碎的地表岩石， B 开山采矿产生的采石气渣， C 大面积茂密的原生森林植被， D 滑坡崩塌产生的松散碎屑物。以下选项当中不属于泥石流固体物质来源的是哪一个呢？ A 断裂褶皱发育地区破碎的地表岩石， B 开山采矿产生的采石气渣， C 大面积茂密的原生森林植被， D 滑坡崩塌产生的松散碎屑物。哪一个不属于泥石流的固体物质来源呢？好 ，A 啊，断裂褶皱发育地区破碎的地表岩石 ；B 开山采矿产生的采石气渣 ；C 大面积茂密的原生森林植被 ；D 滑坡崩塌产生的松散碎屑物。哪一个不属于泥石流固体物质的来源？

下列选项当中不属于泥石流固体物质来源的是哪一个呢？ A 断裂褶皱发育地区破碎的地表岩石， B 开山采矿产生的采石气渣，C 啊大面积茂密的啊原生森林植被， D 滑坡崩塌产生的松散碎屑物。来看到基本上大家都选了 C 啊，我心飞翔，熹微，洋洋得意，紫色的风。好，感谢熹微为我们点赞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鉴于最近泥石流频发啊，我们今天一起来认识一下泥石流这种地质灾害的危害。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啊。那么主要泥石流的一个来源呢，就是断裂、褶皱发育啊，还有新构造的活动强烈、地震强度比较高的地区，地表有这种破碎的岩石啊，以及崩塌啊、错落、滑坡啊这种情况啊造成的一些固体物质的来源。另外呢，像岩层结构比较松散啊、软弱，那容易风化。节理发育或者是软硬相间成层的地区呢，因为容易受到破坏啊，也可能会啊为泥石流呢提供一个丰富的碎屑物的来源。那么如啊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滥伐森林啊造成的水土流失，开山采矿还有采石气渣这种人类的工程活动，往往也会为泥石流提供大量的物质来源啊。水呢既是泥石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啊这个泥石流的激发条件和搬运介质。那我们来问问大家下一题啊，请问我国泥石流常见的水源激发条件有哪些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我国泥石流常见的水源激发条件有哪些呢？ A 暴雨， B 长时间的连续降雨， C 冰雪融水，D 水库溃决水体。我国泥石流常见的水源激发条件有哪些啊？多选题，多选题。 A 暴雨， B 长时间的连续降雨， C 冰雪融水， D 水库溃决水体。我国泥石流啊常见的水源激发条件有哪些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A 暴雨， B 长时间的连续降雨， C 冰雪融水， D 水库溃决水体。好，熹微，洋洋得意，我心飞翔，紫色的风，都选了 ABCD 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我国泥石流常见的啊水源激发条件有哪些啊？啊，有 A B C D， 有 A B D， 把 C 排除了是吧？冰雪融水。我国泥石流常见的水源激发条件啊，正确答案是 A B C D 啊。是全选的，这个冰雪融水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主要就是暴雨啊，暴雨是第一位的，然后呢就是冰雪融水，然后呢像水库啊啊这种水池啊啊溃决水体的形式啊也是存在的，我国大部分泥石流的水源呢就是大部分啊主要是因为暴雨和长时间的强降雨。那其实呢这个。泥石流发生的时间是有这个时间规律的。好，下面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我国西南地区泥石流多发的月份一般是什么时候呢？我国西南地区泥石流多发的月份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A 3到5月 ，B 6到9月 ，C 10到12月 ，D 1到2月。我国西南地区泥石流多发的月份啊，一般是什么时候 ？A 3到5月 ，B 6到9月 ，C 10到12月 ，D 1到2月。
我国西南地区的泥石流多发的月份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A 三到五月， B 六到九月， C 十到十二月， D 一到二月。我国西南地区啊，泥石流多发的月份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A 三到五月， B 六到九月， C 十到十二月， D 一到二月。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基本都选择了 B 啊，六到九月。

好，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六到九月啊，依然是降水比较集中的这个月份。那么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下列关于我国泥石流空间分布的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啊？下列关于我国泥石流空间分布的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下列关于我国泥石流空间分布的说法正确的有哪些？A. 主要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与次一级高原盆地间的接触带。 B. 高原盆地与东部低山丘陵平原的过渡带是泥石流集中分布带之一。 C. 高频率泥石流多分布在干湿季明显局部暴雨强大的地区。 D. 低频率的稀性泥石流主要分布在甘肃、四川等地。

好，再听一下选项啊。关于我国泥石流空间分布的说法 ，A 主要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与次啊一级高原，还有盆地间的接触带。那么 B 高原盆地与东部低山丘陵平原的过渡带是泥石流集中分布带之一。C 高频率的泥石流呢，大多分布在干湿季明显、局部暴雨强大的地区。D 低频率的稀性泥石流主要分布在甘肃、四川等地。好了，这道题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A、B、C 啊。没错啊，恭喜大家答对啊，正确答案就是 A、B、C， 没有 D 啊。那来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泥石流的发生时间呢，它是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的。泥石流发生的时间呢，通常与集中降雨时间是一致的啊，主要表现出来一个明显的季节性，一般都是在多雨的夏秋季节啊。我国的西南地区呢，大多是6到9月，西北地区呢，大多是6到8月。泥石流的活动周期和暴雨、洪水、地震的活动周期大体一致。当暴雨、洪水两者的活动周期叠加的时候呢，常常会形成泥石流活动的高潮。泥石流在我国主要集中分布在两个带上啊，一个是青藏高原与次一级高原盆地间的接触带，另一个是啊青藏高原还有盆地东部的低山丘陵或平原的过渡带。在各大啊这个型构造带当中呢，各大型的构造带当中呢，具有高频率的泥石流呢，往往是集中在板岩、片岩、片麻岩、混合花岗岩、纤维岩等变质岩系，以及泥岩、页岩、泥灰岩、煤系等软弱的岩系，以及第四系的堆积物分布区。泥石流的分布呢，还与大气的降水、冰雪的融化啊，这种显著的特征是密切相关的。高频率泥石流主要分布在气候干湿季比较明显、较暖湿、局部暴雨强大、冰雪融化快的地区，比如说云南、四川、甘肃、西藏等地。低频率的稀性泥石流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和南方地区。

么泥石流的发生灾害有什么特点呢？这也是我们的下一道题哈。泥石流的灾害有什么样的特点啊？ A 突发性的灾害啊， B 呢是常发性的灾害，C 呢是群发性的灾害， D 呢是同发性的灾害啊。这道多选题请作答。泥石流的灾害有哪些特点呢？ A 突发性的灾害， B 常发性的灾害， C 群发性的灾害， D 同发性的灾害。同发性是什么意思？就是像什么洪水啊、崩塌呀、滑坡啊这种啊，同类型的这种灾害啊，同步发生。泥石流灾害发生的特点有哪些？ A 突发性灾害， B 常发性灾害， C 群发性灾害， D 同发性灾害。好，这个大家只能是根据这个名称啊，这个灾害的一种说法啊，来去判断一下。突发性灾害啊，就是它是突然性的。常发性灾害它属于高频率的啊，经常性的。C 群发性灾害啊，就是比这个范围比较大啊，大范围的。同发性灾害就是同类型的，同时遭遇啊。同时遭遇像这个洪水啊、泥石流、崩塌、滑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呢？啊，其实可能还没有啊。来看到我心飞翔 A B C D 啊改了。因为可能在以前的话呢，对于泥石流的预警啊和这个预测啊都是不太准确的啊，所以呢啊，曾经像60年代前后啊这种突发性的情况是啊，让大家会措手不及啊，会造成一些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所以是存在一定的突发性的。第二个就是常发性灾害。泥石流的灾害大部分是高频率的泥石流沟引起的啊，像有一些地方的泥石流呢，每年发生可能达到几十次。群发性的灾害是什么意思呢？局部大暴雨笼罩的区域啊，通常在几百到啊几千多平方千米，正好是啊我国一个山区的一个小流域的范围。最大24小时暴雨啊，啊，你像比如说啊，云南大部分地区、四川盆地啊、东南、贵州都开始降雨，啊，所以就是流域内的啊，受暴雨的地方呢，往往会同时发生泥石流。所谓的常发性呢是。泥石流灾害大部分它其实是高频率的泥石流沟引起的，同发性呢，像泥石流啊、洪水啊、崩塌、滑坡，它往往是同一时间会受到啊，就是会遭遇啊，形成灾害，主要是因为它们发生的条件是一致的啊，就是降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转发性的灾害。滑坡是块体运动，泥石流呢是固液混合流啊，它们的运动方式是不同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滑坡啊会转化为泥石流灾害，像这一类的灾害我们称之为是转发性灾害。那么在对泥石流的这个预警报警信息方面呢，需要在对泥石流前兆异常指标体系进行研究和认识的基础上啊，去设计一套泥石流灾害危机的预警，并且呢分析指标，并且在实践当中呢不断的总结和完善。我国现行的泥石流预报类型当中呢，主要分为第一个是注意级啊，根据地区的大形势天气预报啊，对可能发生泥石流的灾害性暴雨啊，结合流域内的实测雨量分析。如果说超过警戒雨量呢，就可以做出有可能发生泥石流的警示性预报。第二个是预报级，在啊流域内河沟的上游监测到泥石流已经发生啊，但是呢尚不足以形成灾害的泥石流形成初期啊，进入一个初级的啊值守和防备工作状态啊，密切关注它的这个变化。另外呢就是警报级。警报级就是看是否达到啊一个危险的警戒线。那么对于泥石流灾害呢，主要是预防为主啊，避让与治理相结合。从避免灾害角度，安全的选择建设场地，采取啊一些相关的排水啊工程措施来增加山体的稳定性。治理泥石流呢，通常用的措施包括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啊，主要就是稳固啊、拦挡和排导。另外呢，在这里提醒大家，灾害发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观测，尽快撤离。泥石流爆发突然猛烈，持续时间不长啊，但是呢，它的速度非常快啊，容易造成伤亡，所以呢，一定要采取正确的避险和逃生方式。灾害发生后呢，要做两件事，一是应急，二是自救。当滑坡崩塌发生后呢，整个山体还是处于动摇的状态，崩石滑滩啊，甚至还会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坡啊，这是属于二次滑坡和泥石流灾害，所以千万不要立即进入这个灾区。

去寻找财物等等。灾害发生之后呢，立即开展自救或者是互救，尽快离开那些有危险的建筑物啊。然后呢，立即拨打救援电话啊，寻求救援。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泥石流灾害的相关内容啊，希望能对大家有所认识和帮助。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本节目由
2: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节目，我是邓木良。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我们上半部分的答题呢就结束了，接下来要来给大家做一些安全提示。新学期的号角呢已经吹响了，开学的第一课呢要来先上一下安全课。上下学的途中啊都有哪些安全隐患呢？在学校的话呢要留意哪些细节？我们遇到意外险情应该怎样的去自救？接下来呢有20条安全提示来分享给大家，请收音机前的你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告诉自己家里面的孩子啊，一起来开启一个平安快乐的新学期。首先呢要注意交通安全。第一条，过马路的时候呢要放下手机，摘下耳机，左右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第二点呢，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啊。未满16周岁的话呢是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拒绝改装车，骑车必戴头盔。第三啊，骑行的时候呢不能逆行，不闯灯，不拖把，不追逐竞速，不争道抢行，要自觉远离机动车道。第四，远离大型车辆转弯时的内侧区域等盲区，不要在停车场、车库等出入口危险区域玩耍。校园安全方面，第五条，不攀爬窗台、天台、走廊栏杆，不在高处嬉戏打闹，谨防坠落。第六条，上下楼梯、通行楼道要靠右慢行，在食堂、礼堂等场所不要推挤。第七条，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在变压器周围逗留，避免触电。第八题啊，不要将手脚等身体的部位伸入门缝、栏杆缝隙等狭小的空间，以防被卡。那么还有消防安全方面，第九条，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校园。第十条，离开教室的时候及时关闭电器，照明开关，如有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向老师报告。第十一条，在宿舍不随意点蜡烛、蚊香，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人走电断。第十二条，在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谨慎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那么在户外活动方面，第十三条啊，要远离危险水域，不要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不要私自下水。第十四条，参加秋游、登山、徒步等户外活动，提前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的区域，不到深沟、陡崖等危险区域探险。第十五条，进入林区需要注意严防火灾，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规使用明火。应急自救方面，第十八条，发生火灾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第十九条，发生拥挤踩踏时，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双侧太阳穴，顺人流而行。第二十条，发生地震时，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在教室躲在课桌下，在室外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建筑物。在这里呢，祝广大的学生啊，开学平安快乐。好了，朋友们，接下来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啊，我们是。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影院的听友是 CV 啊，洋洋得意咩咩羊三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来截图啊，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去领取任意一张电影票。那么注意一下这个我们每月的这个领票数啊，每月啊每个 ID 的领票数不能超过两张哦。好了，再次恭喜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截屏啊，凭借截屏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了。

好的，请以上今天获奖的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来截屏哈，截到这张有您的姓名和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凭借截图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前往星赞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了。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0: 诗者张桂梅。第一集，奔波。张桂梅是全国第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丽江市华坪女子高中的校长、书记。她创办的女子高中为边远山区的贫困女孩提供了一个上学的机会，使她们能够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2021年2月27日，张桂梅当选为2020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她在华坪县创办免费女子高中的事迹，也随着节目的播出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在一次采访中，张桂梅说，女孩子受教育，她可以改变三代人的。她办女子教育的初衷是要解决低素质的母亲、低素质的孩子这种恶性循环。张桂梅于1957年6月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一个满族农村家庭。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身边的女人没有自己的生活和追求，一生都围着男人转，她不想重复这样的生活。她拼了命的学习，最后在1975年如愿考上了丽江市教育学院。毕业结婚后不久，她的丈夫就因为癌症去世了。1996年8月，她离开了喜洲，来到了华坪民族中学，成为了一名语文老师。在这里，她看到了很多女孩上不了学，年纪轻轻的就回家干农活了。这天，她来到一家面馆吃饭，碰到了一个因贫困而面临辍学的女孩。
1: 舜发于田亩之间，父说举于板柱之间。
2: 这舜发于全亩之间，父月举于板柱之间。这个姑娘把这两个字的读音都说错了，不对呀。姑娘。
3: 您还需要什么吗？
2: 不是不是，我是想说呀，你刚才背的文言文里有两个字读音错了。看，这个字念犬，这个字呢应该念月。
3: 原来是这样啊。
2: 姑娘，今年多大了？
3: 16了。
2: 现在上初几了？
3: 我念完初三，我就不念了。
2: 为什么不念了？
3: 因为高中就得交学费了，我们家孩子多，我哥哥念书就行了。我妈妈觉得女孩念书没啥用，女孩子嘛，迟早是要嫁人的，认识字儿就行了。
2: 那你想念吗？
3: 我想啊，我这不是在面馆打工吗？要是这俩月能够凑够秋天的学费，我就回去念书去。
2: 你这工资够付学费吗？
3: 这我也不知道。
2: 反正啊，多学点知识肯定没坏处。姑娘。这10块钱是面钱，这200块钱是给你的，拿着买点书和学习用品什么的。
3: 这不行不行，这钱我不能收，我怎么能要您的钱呢？
2: 给你就拿着。
3: 那您叫什么名字呀？等以后我有钱了还给您。
2: 我是张桂梅，是华坪民族中学的一名语文老师，以后啊要是有学习上的困难可以来找我。
3: 好的，太谢谢您了。
0: 张桂梅看到了太多大山中的女孩子，既聪明又好学，初中时的成绩很好，但是因为高中需要交学费就纷纷辍学了。于是 他打算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来帮助大山里的女孩继续读书。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他来到了政府办公室，希望说服政府拨些款帮助办学。
4: 张老师啊，
2: 嗯，
4: 前几天去市里领奖，感觉怎么样啊？
2: 嗨，我今天来这儿，可不是和你说这件事儿的，我这儿可有件大事儿。
4: 哎呦，大事儿，啥大事儿啊？说来我听听啊。
2: 是关于咱们华平的学生上学的大事儿。
4: 哦。
2: 哎，我来咱们华平教书啊，也有6年了，我发现这课堂上女娃的数量连1/3都没有，都是些调皮捣蛋的男娃娃。
4: 嗯，那大家不都说嘛，女娃的逻辑

0: 思维不行啊。初中课程简单，可能还能跟得上。这高中的课程嘛，学起来多难呐，可能就学不明白了呗。
1: 哎呦，才不是呢。
0: 啊，
1: 初中是义务教育，大家都上得起。这高中啊，不是每学期有800块钱学费吗？这女孩家里不给拿钱，不就只能辍学了？
0: 嗯，确实啊，这个问题在咱们华坪，特别是乡下，还真挺多的。
1: 是吧？所以我就想着，政府能不能拨点款，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给那些想读高中的女孩子们一个上学的机会。
0: 嗯，郑老师，你说的倒是在理。可是你也知道，咱们华坪这是贫困县呢，本来财政收入就很少，单就这低保家庭发补助金这一块吧，那就是一大开支，再加上医疗补助、基础建设，哎呀，要是再办一所免费中学，我看呢，可能这政府账目上的钱呢，就得是负数了。
1: 哎，局长，你的难处啊，我也知道。但是我看着那些肯用功、肯吃苦的女娃们，明明学习成绩很好，就因为没钱读高中，早早辍学回家干活，她们可能一辈子都困在大山里了。一想到这些呀，我心里就很不好受。
0: 是，谁说不是呢？这些年来，我也尝试了很多方法来帮助咱们县的农民脱贫。可是咱们县呢，你说交通闭塞，没什么特色产业的支持，要想发展，那也不是容易的事儿啊。
1: 局长，你想想，一个贫困家庭，如果家中的女娃上了大学，有了好工作，那不就可以带领整个家庭脱贫了？这可是根源上的扶贫了。
0: 张老师，
1: 嗯，
0: 您说的没错，但是你的这个想法，
1: 嗯，
0: 需要投入的钱太多了，咱们华坪实在是没有那么多钱呢。
1: 行，局长，我也不难为你了，我自己啊，再想想办法吧。
0: 好，那祝你成功。
2: 虽然这次在政府的筹款失败了，但是张桂梅并没有气馁。这天，张桂梅走上街头，她希望通过民间募捐实现创办免费中学的梦想。
1: 等等等等，
3: 干什么呀？
1: 你好，我是华坪民族中学的老师，那这是我的身份证和这些年的获奖证书。
3: 啊，你有什么事儿吗？给我看这些干什么？
1: 你看你能不能捐点钱，帮那些没法上学的女孩上学呀？
3: 哎，不是，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啊？
1: 咱国家不是9年义务教育吗？孩子上初中国家管了，但是高中得交学费，这些贫苦女娃们就没办法上了。我呀，就想帮他们建一个免费的女子高中，圆了他们的上学梦。
3: 建一个免费的女子高中？
1: 是啊，你呀，捐个5块10块都行，2块也行。
3: 5块10块也行，还2块？这也能办高中啊？我看你连个房角都盖不起来吧，你在这唬谁呢？
1: 我没骗你啊，我现在才刚起步，之后啊，我还会想别的办法的。你看你，
3: 我呸，就你还老师，还想建免费高中？我看你不是骗子就是神经病，挂着个牌子在大街上瞎逛的，碍眼不碍眼啊？
1: 那个，你就行行好，帮帮那些想上高中的姑娘们吧，这几块钱对你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他们来说呀，是可能会改变命运的。
3: 嘿，现在的骗子做戏都做全套是吧？有好手好脚的你不干活，还会说普通话，戴个眼镜你出来骗钱花？
1: 我没骗你。
3: 走开。
1: 哎哎呦，我的腿，你怎么还推人呢？
3: 活该，推的就是你。
1: 哎呦，
3: 最烦你这种骗子了。
1: 哎呦。
2: 张桂梅虽然被误解，但是她仍然没有放弃。她来到了一家装修华丽的饭店门口，她希望在这里能够得到些捐款。
1: 这家饭店装修的不错，

0: 这里吃饭的应该都是些有钱人。
1: 哎，干嘛呢？哎，你这人挂个牌子在我店门前，你干什么呢？啊，破衣烂衫还龇牙咧嘴的，你会不会气啊？
0: 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你说你这个人长得漂漂亮亮的，嘴咋就这么黑呢？
1: 黑，你别寻思你夸我漂亮我就让你跟这儿坐着。哎，走走走，赶紧走，你跟这儿一站你多影响我生意啊。走走走走。
0: 那个老板呢？我看你这店装修的挺气派，这生意也挺红火的，想必你也不是一般人呐。
1: 那当然了，你在这街上问问，谁不认识我红姐呀？
0: 那个红老板，这么看呐，你也是个直爽仗义的人物啊。我呀，想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你看你能不能捐点钱呢？
1: 嗨，我红姐也不是差钱的人，但你这女子高中靠不靠谱啊？这女孩子家家的念那么多书，这有什么用啊？
0: 女孩子上高中有了文化，就能有好工作，过上好生活了。
1: 来来来来来，你过来、你瞅瞅我这店里的服务员，你看，都是十六七的小姑娘。哎呀，我这店吧，和那大城市里的星级宾馆当然没法比，但是啊，在咱们华平这儿那也是小有名气的，来这儿吃饭的呀都是体面人、生意人。你说说，这要是哪个小姑娘被来这吃饭的老板给看上了，这不是一辈子都行了？
0: 是行了，窝在家里一窝一窝生娃呗，等到年纪大了，人家老板又去找别的小姑娘，不知道到时候啊是流落街头呢，还是气得发昏呢？
1: 哼，怎么着，你还看不上？我跟你说啊，我这店就是我老公给我开的。哎，你看看啊，那些女大学生、女高中生，有几个过得比我好、比我有钱的？
0: 是啊，人家可能没你有钱，但是人家有知识，他们在家里啊，永远都有话语权。
1: 嘿，我说你这人，
2: 这个死娘们儿，还不赶紧滚过来！一天天的，连个账都算不明白。你加七十加六十等于120啊，又他娘的给老子亏了10块钱。
3: 哎，别生气啊，我马上就来。
1: 嗨，这不是计算器没电了吗？这数我哪会算啊？
0: 哎，这姑娘啊，还得受教育啊。
4: 虽然张桂梅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他那颗想让贫寒女孩读高中的心始终没有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张桂梅利用2002年至2007年的寒暑假时间，连续5年在街上募捐。这件事情终于在2007年引起了云南省电视台记者的关注。记者在华平县的街道上找到了张桂梅。记者说明来意后，和张桂梅在路边开始了短暂的交谈。
5: 张老师，你可是咱们云南省的名人，是咱们省精神文明十佳人物奖的获得者。您平时的教学任务已经很重了，您在这街上连续5年募捐是图什么呢？
0: 我呀，图的就是这大山里愿意读书的女孩能上高中，能上大学。我呀，在明中教书的时候就发现，这有些女孩啊，成绩特别好，都是班里的前几名，但是因为交不起学费，高三了都辍学了。他们是不想念吗？他们是真的没钱了？要不然在这么重要的阶段，怎么可能不努努力冲一冲？
5: 这种现象在咱们华平很普遍吗？咱们华平每年有多少女生因为交不起学费，高中辍学回家呀？
0: 这种现象啊，还是挺普遍的。在华平呢，念书本来就不被重视，更别提女孩了。辍学回家的女孩啊，具体有多少我不清楚，但是啊，你可以去初中和高中课堂上去瞅瞅。这初中的课堂上，女孩子能占上一半多，但高中的课堂上连1/3都没有。你想想吧， 这些女孩都能去哪儿？不是回家种地，就是到外面打工去了呗。
5: 那您觉得受教育对这些大山里的女孩们意义大吗？其实啊，现在的家政行业、保健行业的收入都不低。您不觉得这些前期资金投入少的职业更适合他们吗？
0: 受教育对别人重不重要，我不知道。但是，对于这些大山中的女孩是100%的重要。她们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走出去。你所说的这些行业，她们根本就接触不到。这华平的农村呐，有多少的女人连村子都没有出过，小小的年纪就结婚生子了，她早早的就被困住了，还能去哪儿啊？哪儿也去不了。
5: 哎，张老师，您希望大山中的女孩受教育的急迫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觉得就靠您这样的在街上募捐，能筹到足够的资金建立免费女高吗？
0: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看那么多女孩因为交不起学费辍学，我心里急呀。在这街上募捐是我现在唯一的办法了。以后啊，要是有更好的办法，我也会去尝试的。
5: 张老师，我为你的坚持和努力点赞。那个，我们今天的采访也差不多了，谢谢您的配合。
0: 啊，没事儿。那个记者同志啊，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
5: 什么事儿？
0: 你看你能不能帮我在你们报纸上登个报道，为女高筹点钱呢？
5: 张老师，您现在也会借助媒体的力量了。
0: 咱不是也得与时俱进吗？
5: 这个没问题，我很愿意帮忙。但是张老师，有句话呀，我不得不说。
0: 您说。
5: 以我这么多年从事报道工作的经验来看，您建设免费女高的希望啊，非常渺茫。您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0: 啊，谢谢你的提醒。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坚持的。
4: 在2002年至2007年这五年里，张桂梅经历了无数的谩骂、诋毁、挫败，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张桂梅建女高这件事终于在2007年获得了转机。2007年10月15日，张桂梅作为人大代表赴北京参加中共17大，匆忙穿错的补丁裤引起了一名女记者的注意。女记者将张桂梅的经历写成一篇文章，我有一个梦想。山里人穷，穷在意识落后，文化落后。山里人把很多希望寄托在17大上，希望党能出台更多山里孩子读书的好政策。这篇文章引起了社会上的很大反响。之后，华平市和丽江市从不宽裕的财政收入中硬挤出200万元做启动资金。很多企业家、社会人士看到后也纷纷为女校捐款。2008年5月，华平女子高中正式动工。对于女中的孩子们，张桂梅曾经说过，这些孩子99%是有梦想的，是喜欢读书的。你苦读，老师苦教，政府苦工，社会再助一臂力，不就出来了吗？2001年9月1日，华平女子中学终于成立了。这群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力量、充满着斗志的姑娘们，终于坐上了远航的游轮，通向梦想的远方。大山中女孩们的春天来了，华平的春天也来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诗者张桂梅，第二集，破浪。2008年9月1日，华坪女子高中正式成立。女中的招生原则是，只要华坪县农村贫困的初中毕业生，即使没有达到普通高中分数线，只要愿意读书，都收下。学校不收学费、住宿费和书本资料费，每人还发3套校服和箱子。张桂梅曾经说过，
7: 这个教育问题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不像城里人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我们国家毕竟是幅员辽阔，想接受同等的教育根本不可能。所以我现在不是说我做什么好事儿，现在我追求的是教育公平，给大家一个公平。读书对有些人重不重要？100%的重要可能也不一定，但是对我们这群孩子是100%的重要。他只能读书才走得出去，不读书他是没有办法的。
4: 女中正式报到的那天可热闹了。
8: 老师好，我是周丽云。
9: 周丽云？咦，你和后面的这位同学长得好像啊。
8: 老师，她是我的姐姐。
9: 挺好挺好，姐妹俩一起上学更有个照应，一起学习更有劲儿啊。
8: 嗯，老师，我们会努力的。
9: 你爸妈以后啊有的是福享喽，两个大闺女多好啊。
8: 啊，我妈妈早年去世了，现在家里就只有我爸和奶奶，家里条件不好， 供不起我们俩念高中。

0: 俩这不到一上午就完成任务了。是啊，咱们这女中以后啊，肯定会像那三伏天的高粱杆儿，
1: 节节升高。
0: 进。
2: 老师，请问我可以来这儿上学吗？
0: 可是我们已经招满了，你看看。等等等等，你是
2: 张老师？
0: 嗯，
2: 您现在不在民中啦？
0: 你是那个？哎呦，你瞧我这记性，一下子还想不起来了。
2: 啊、老师，
0: 嗯，
2: 五年前，您记不记得您在米线店给了一个小姑娘200块钱，还帮她纠正了错字？
0: 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在餐馆里一边打工一边看书的姑娘。怎么样，当初我给你纠正的那两句话还记得吗？
2: 嗯，当然记得。顺发于权母之间，赴越举于板柱之间。
0: 不错不错，看来这些年也没落了学习，既然来了就留下来吧。可是张校长，这政府补助的钱已经发完了，这新来的学生的学杂费还有书本费怎么办呢？这个嘛，我来想办法。张校长，您今天来财务室是有什么事情吗？啊，那个小林，李春红的上学费用不是还没交齐吗？啊，拿着，这是我的工资卡，先拿这个垫上。张校长，您这月底不是要做手术吗？您现在把工资卡交出来，那您……哎呦，我现在身体好着呢，您这个月都来了三趟了，您把这点工资全填补给学生了。哎，反正这钱呐，我也没用处，搁哪儿不是搁呀？哎，真拿您没办法。哈哈，那拿好了。
3: 到收时节，张桂梅发现课堂上有很多女孩旷课。听上课的老师说，女孩们都回家帮忙收稻子去了。张桂梅听说后，立马到田间找学生了。在一处稻田旁，她遇到了李春红。
0: 李春红，你不上学了？这马上期中考试了，你怎么还在家割稻谷啊？
2: 老师，我爸爸生病了，奶奶年龄又太大了，干不了这么重的活儿，家里这些稻子就只能我来收了。
0: 哎呦，这么多稻子，你得割到猴年马月呀。
2: 老师，这卖稻子的钱是我们家最主要的收入了，不管怎么样，我都得把它收完啊。
0: 啊，也是，这稻子得收。那个春红啊，给我拿一把镰刀，我帮你一起收。
2: 老师，您是读书人，这些农活您会干吗？而且这天还这么热。
0: 你忘了，我家也是农村的，小时候啊，我没少做农活，这些活啊我熟练得很。你看这镰刀一上手，我就有感觉了。
2: 老师，您这手法确实是挺娴熟的。
0: 好了好了，咱俩呀赶快干吧，等收完了稻谷赶紧跟我回学校做作业去。
2: 好嘞老师。张老师，这太阳都快要落山了，您歇会儿吧。
0: 没事儿，我把这一垄割完我再休息。
2: 哇，张老师，没想到您做农活做得这么好，这稻谷割得又快又齐整。
0: 嘿，我呀，这叫飞机上挂茶壶，水平高。
2: 老师，我看您这也叫半天云里做衣服，高才。
0: 别夸我了，再夸呀，我这大鼻涕泡都乱出来了。
2: 老师，平时在学校看您都是板着脸的，我还真挺想看看您大鼻涕泡出来是什么样子。
0: 你这个小姑娘，我的糗样啊谁也不让看呢。哎，春红啊，
2: 嗯，
0: 你抬头朝前看，你能看见什么？
2: 嗯，一大片稻谷地。
0: 再往远了看
2: 啊、大山，一层叠着一层的高山。
0: 春红啊，
2: 嗯，
0: 你想知道这山外

0: 里面是什么样的吗？
1: 想，老师，我做梦都想。哎，您别说，我还真梦到过自己变成拇指姑娘那么大，坐着燕子飞出去了。但是，没飞多远，我就醒了。
0: 傻姑娘，你呀，只要努力读书，好好学习，就能够走出大山了。老师希望啊，你和女高的姑娘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老师，您能跟我讲讲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吗？
0: 这个嘛，我不能说。我呀，想让你们亲自去看看，到时候啊，让你们讲给我听好不好？
1: 好的，老师，保证完成任务。
2: 来到华坪后，张桂梅的身体就一直不好。1997年4月，张桂梅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在之后的几年里，又陆续地查出了小脑萎缩、肺纤维化等多种疾病。自2008年9月，华坪女中建立以来，张桂梅的劳动强度和工作强度加大，与之相伴的是各种心病痛的出现。张桂梅患有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质疏松，这使她在半夜上厕所时经常拉不开被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带来的困扰，她通常在睡觉时穿上厚厚的外套，这样既保暖又省去了拉开被子的麻烦。这天夜里，起床上厕所的周丽云发现了张桂梅的古怪行为。
1: 哎，张校长，您半夜睡觉怎么不盖被子啊？
0: 我太热了，不想盖被子。
1: 这天您还热呀？我都要冻死了。还有，您既然热，为什么还要穿这么厚的外套呢？
0: 我穿着这外套睡觉舒服。
1: 哪有穿厚外套睡觉舒服的呀？老师，您可真奇怪。
0: 你这孩子，怎么我穿厚外套睡觉你还要管？
1: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
0: 哎呦，
1: 老师，您怎么了？哎呦，怎么胳膊不听使唤，连一件薄的衬衫您都拿不起来了？
0: 哎呦，可能是今天下午没吃饱。你听，这肚子跟我在这提醒呢。
1: 不对，就算饿一天也不至于像您这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你这小丫头啊，什么也瞒不住你。最近半夜呀，我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全身虚飘飘的，这被子压我身上啊，闷得慌。
1: 那您晚上不盖被子穿厚外套就是因为这个？
0: 唉，也不完全是。你看，我晚上不盖被子穿厚衣服，这样不仅省去了叠被子的麻烦，还省去了我早上穿衣服的时间呢，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哪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老师，也就是您这种情况下您还能开玩笑？
0: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叫笑一笑十年少，一日三笑不用吃药。今天我多笑笑，明天我就少吃药。
1: 那我也多笑笑。
0: 一起多笑笑。
2: 第一次模拟考试，女高孩子们的成绩很不理想，这与张桂梅的预期差距很大。这些女高的学生们基础差，底子薄，为了帮助女孩们提高成绩，尽早适应高中学习模式，华坪女中展开了魔鬼训练法。什么叫魔鬼训练法呢？就是死读苦读，应试教育，题海战术。张桂梅规定，华坪女中的学生们必须每天凌晨5:30起床，半夜12:20睡觉，吃饭时间被严格限定在15分钟以内， 这种超负荷、高强度的教学模式让一些学生无法适应，课堂上打瞌睡的情况屡屡出现。这天，张桂梅在走廊检查教学情况时，又发现了一名打瞌睡的同学。
3: 这怎么又有个小姑娘上课打瞌睡？真是不像话。哎，那个靠门边倒数第二排穿绿色衣服的女生，这太阳都要落山了，你也该醒醒了。那个旁边的同学，拍一拍她，这睡得还挺沉的。
1: 张校长，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上课睡觉的。
3: 你呀，不用对不起我，这怎么回事啊？来，其他同学继续上课，你跟我出来一趟。
1: 嗯，好。
3: 怎么了？昨晚上是不是偷摸看小说了？怎么这大早晨的这么困？
1: 张校长，我没偷看小说。
3: 那是怎么回事？
1: 那个，张校长，咱们学校规定学生们5点半起床，12点20睡觉。现在我每天睡觉的时间都不到5个小时，这一上课，特别是语文课，这眼皮就像是灌了铅的钢球，一个劲儿地往下沉。
3: 李春红啊，一个人呢要有出息没有容易的，这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咱们普通人呢，就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咱们只有多努力点，多勤奋点，才能缩小和人家城里学生的差距呀。
1: 老师，您说的道理我都懂，可是有时候我也控制不了我自己啊。
3: 那还是你意志力不坚定，你的目标不明确。
1: 老师，那我该怎么办啊？我也不想睡觉，但有的时候自己就睡过去了。
3: 人家古时候有岳飞悬梁刺股，你啊就困的时候拿圆规插手心儿。你要是自己下不了手，就让旁边同学帮忙，这一疼啊你就什么都忘了
1: 啊。还有这种方法呢？
3: 可不是啊，你以后再困的时候自己试试。行了，赶紧回去上课吧，不管什么课都得认真听。哎，别忘了啊，我以前也是语文老师。
1: 好嘞，张校长。
2: 这天，张桂梅在办公室里翻看季度财务表，一个已经旷课2周的女生来找张桂梅办理退学。
3: 哟，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怎么2周不来上学了？谁都联系不上你。
1: 校长，没遇到什么困难，这一次来我就是想跟您说，我不念了。
3: 不念了？
1: 嗯。
3: 那你以后打算干什么呀？
1: 我妈妈姐姐他们都在广东东莞那边打工，我去那边找他们去。
3: 去那边打工？
1: 嗯。
3: 你旷了2周的课，是不是就跑那边去了？
1: 嗯。
3: 哎呦，那是个什么活儿啊？那工厂正规合法吗？你可别被人骗了。
1: 就是在玩具工厂组装零件，不是重活，工资1天1结，反正是短期工，能给钱就行。
3: 那活儿你能干了吗？
1: 嗯，那活儿不需要什么技能，能吃苦就行。上午6点干到晚上7点，中午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3: 哎呦，这做工的时间不短呐，怎么能吃了打工的苦而吃不了学习的苦呢？
1: 老师，我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材料，在这学习浪费时间还浪费补助，我觉得不如去打工，还能挣点钱呢。
3: 哎呀，没有人是天生读书的材料，你不努力怎么知道自己不行？
1: 老师，我就是不爱读了。
3: 哎呦，你这年纪轻轻的这么早就想安逸了，还不爱读？不爱读就不读了，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你爱做的事儿？
1: 老师，那边的工厂已经收我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来谢谢您，谢谢您让我免费读了这么长时间的书。
3: 啊， 原来这次回来就是来通知我一声的。啊，行，我也不勉强你了，你走吧。
1: 老师，我还有一件事儿想求求您。
3: 什么事儿啊？
1: 我能不能要一套下学期的书啊？
3: 你都不念了，还要书干什么？
1: 我想留个念想。
3: 哎，小林，拿给他。张校长，那下学期的书不就不够了吗？先拿给他，以后再说吧。
1: 好吧，谢谢老师。
2: 2011年，华平女中的第一届毕业生共94人，本科上线69人，在丽江市的14所中学中，取得了中上游的好成绩。在接下来的2015年、2016年，更是蝉联第一名。张桂梅对这些女孩们的报考志愿也有设想，她认为高考只是第一步，要想帮助这些大山中的女孩走出大山，实现自己的梦想，报考志愿至关重要。她帮助学生黄富燕报考志愿，从而改变了她的一生。
3: 黄富燕，你怎么把院校都填成了大专呢？你不是过了二本线吗？
1: 张校长，我的哥哥重病，家里的钱全给哥哥看病了。我这刚过二本线，三本的学费又太贵了，所以我……
3: 哎，这个确实难办。你可以报教师专业，这个专业上大学的费用不高，而且呀，国家还有补助呢。
1: 啊，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3: 当然了，你的分数嘛，为了保底，咱们可以往偏远些的地区报。啊，你比如说，这个内蒙古师范大学就不错。
1: 啊，太好了，我以后也可以做一名教师了。
3: 对，老师这个职业呀，不仅上学期间的花费少，而且还安稳，容易就业呢。
1: 那我以后就可以通过教授知识，帮助更多的孩子了。就像您一样。
3: 是啊，黄富燕呐，从今天起你就毕业了，但是你要记住，你是咱们女中的学生，咱们女中的学生都是刻苦努力的好姑娘，以后的路啊还长着呢，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经营好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价值。要记得，咱们女人最大的底气是咱们自己，不是依靠任何人，知道吗？
1: 张校长，您的这些话我都记住了，永远都不会忘。
2: 张桂梅对学生们说，祖国哪个地方需要我们，我们就上哪个地方去。现在孩子们在西藏当兵的、学医的比较多，读研究生的多，当老师的、当警察的多。华平女中的毕业生们大部分都从事了教育、医疗、警察等社会服务性较强的行业，在祖国需要的地方回馈社会，奉献青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 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

0: 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
3: 8月29号，遇见蓝煤合作源头对话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活动并致辞。
4: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生态环境厅、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新闻社青海分社协办。活动设置产业合作、流域生态、文化遗产保护三场主题对话，来自蓝煤6国相关领域专家、教授和知名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互联互通、产业协作、跨境流域生态协同治理、流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旅深度融合等多个议题开展充分研讨，互鉴各国发展实践经验。
3: 澜沧江湄公河发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将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紧密相连。作为蓝煤流域的生态源头与人文纽带，青海依托蓝煤合作机制，打造了蓝煤万里行等交流特色品牌，持续推进流域各国人民之间的人文交流。
4: 青海借助本次对话契机，发挥本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清洁能源、生态文旅方面的资源优势，推动蓝煤区域产业互补、贸易往来畅通，强化跨境生态协同治理，拓宽民间人文交往渠道。下一步还将推动对话活动走向机制化、常态化运行，以源头对话搭建文明互鉴平台，用人文交流拉紧民心纽带，推动蓝煤合作机制持续走深走实，携手构建联系更为紧密的蓝煤国家命运共同体。
3: 当蓝煤合作迈入深化发展的新阶段，年轻一代正以独特的创造力和行动力，成为推动民域民心相通、务实合作最活跃的力量。
4: 青年是人文交流的破壁者，在蓝煤国际影像周等活动中，六国青年打破语言与文化壁垒，分享各自在生活图景与发展梦想。当青年用短视频记录家乡故事，用影像定格流域风光，他们已然成为最真诚的文化使者，在交流互鉴中播下有益的种子。
3: 青年是创新创业的弄潮儿，蓝煤青创赛10年来吸引3400多人次参赛，形成650多份创新方案，跨境平台泰国手工艺品、老挝咖啡在青年主播的推介跨越界限，数字背后是青年将创意转化为生产力的生动实践。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适应合作框架，而是主动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者，用商业智慧与创新精神为流域发展注入新活力。
4: 青年是科技的创新者与生态的守护者，复旦一号卫星项目实现数据跨国共享，为流域科研提供公共产品。青年水利交流活动中，各国青年围绕水资源管理坦诚交换意见，保护澜沧江源头的线上倡议引发流域共鸣，青年们以专业的知识回应区域共同挑战，用

0: 科技赋能、可持续发展，展现出跨越国界的责任担当。
1: 青年交流的深远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对青年个体而言，他们的跨国协作中完成从受益者到建设者的蜕变，收获了国际视野与综合能力。对区域合作而言，青年的数字素养和创新思维为蓝莓合作注入最活跃因子，发自灵活的民间交流与官方机制形成了良性互动。
0: 青年是标志时代最灵敏的晴雨表，蓝莓合作走过10年，六国青年正以开放的心态、务实的行动、创新的精神，让青春的力量与区域的梦想同频共振，让蓝莓一家亲从愿景走向现实。
1: 8月29号上午，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蓝莓文化遗产对话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对话立足蓝莓流域文明互鉴文化交流大局，聚焦文化遗产创新保护、活态传承、跨国交流合作等核心议题，邀请蓝莓流域六国政府代表、文旅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深度交流研讨，为蓝莓流域文化遗产创新保护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0: 本次对话围绕蓝莓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工作实际与未来方向，设置三大核心研讨议题。8位中外嘉宾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行业领域经验、地方发展依次发言，分享特色做法、研讨发展路径、共话合作未来。整场对话主题鲜明、逻辑清晰、内容务实，兼具专业性与前瞻性。
1: 对话精准聚焦蓝莓文化遗产保护核心议题，实现各国经验互通、思想碰撞、共识凝聚，全方位展现蓝莓各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跨境合作中的实践成果与创新思路，有效夯实蓝莓文化交流的民心基础，搭建了常态化多边对话平台，为后续流域文化遗产协同保护、文旅深度融合、文明互鉴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最近，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场举行。据介绍，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主动作为，科学精准施策，合力攻坚进取，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以扩提质，内需结构不断优化。从投资看，放大两重政策效应，制定全省投资项目分级分类调度制度，实施项目三级调度加三色管理。上线运行重大项目可视化平台，60个重大项目、200个重点项目开服功率分别为75%和76%，支撑明显。出台18条举措，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开展民间投资青海行活动，持续推动全省民间投资环境向好、结构向优。从消费看，出台扩大消费19条措施，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优化实施两新政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撬动市场消费43.75亿元，拉动全省消费市场平稳运行。
0: 以质促保，美丽青海增添绿色，初步构建全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系统化评价指标体系，高地建设实现从定性推进到定量评价的关键跨越。发布实施青藏高原首个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地方标准，为绿水青山生态价值实现了精量化提供了关键支撑。生态环境保护打造高原样板，出台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1: 以利拓优，产业升级向新向绿，率先在全国出台光热发电专项支撑政策，光热技术创新中心揭牌，全省光热在运在建规模居全国首位。格尔木东、海南清洁能源两大1000万千瓦级外送基地项目有序推进，洼让、南山口抽蓄电站主体工程全面开工，轻轨轻越外送通道可研加快，清洁能源装机超8000万千瓦，占比居全国前列。 加快推进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发展试点，与宁夏中卫、甘肃庆阳建立城市算力网接对子关系，西北绿算三兄弟驶入产业发展快车道，西宁智算中心、青海新盛海东 AI 智算中心等加快建设，中电万界智算中心项目开工，累计建成标准机架 4.9 万架，上架率 76%， 算力规模超 2.8 万帕，发展含芯量、含率量实现双提升。
0: 8月28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15期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以分级诊疗、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为主线，统筹推进省级高地、市州枢纽、县域主体、基层网底四级医疗服务体系提档升级，切实提升全省各族群众就医、就近就医、优质就医获得感。
1: 建强省级医疗高地，推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省级区域医疗中心、高原医学研究中心等重大平台提质增效，深化省级公立医院与国内顶尖医院合作共建，常态化引进转化落地高原疑难重症前沿诊疗技术，健全省级医疗机构联动市州县级医院双向转诊、远程会诊、驻点带教、联合科研等长效协同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覆盖青南、环湖等地区，
0: 优化市州医疗枢纽，依托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标准化建设胸痛、卒中、创伤和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新生儿救治以及急性高原病救治六大中心，加强中医优势专科专病诊疗规范化建设，带动中医药服务能力全面提升，深化省级医院对口帮扶市州医疗机构长效协作机制，针对青海高原特有常见病、高发慢性病、疑难地方病开展专科精准帮扶，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常态化、长效化落地见效。
1: 筑牢县域网底，结合青海地域辽阔、服务人口分散、城乡农牧区差异大的特点，精准布局基层特色专科，重点强化急诊急救、安宁疗护、体重慢病管理服务，提升老年、妇女、儿童等重点人群多病共管，综合健康服务能力，统筹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现县域内医疗服务均等化，常态化开展优质服务基层型活动，力争到2030年达到国家服务能力标准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比稳定在95%以上，让群众小病慢病康复需求在乡村社区就地解决。
0: 2026年8月29号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当天上午，以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为主题的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主场活动在西宁市启动，旨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倡导规范使用标准地图，提升社会公众国家版图意识。
1: 测绘地理信息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大局。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测绘事业转型发展的关键之年。规范使用地图，守护的是国家主权；维护地理信息安全，守牢的是发展底线；激发数据潜能，积蓄的是发展动能。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化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国家版图意识深入人心，把标准地图推广使用、版图知识科普教育作为常态化工作，让维护国家版图尊严、规范使用地图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同时，健全完善地理信息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对数据采集、处理、分发、应用实行全流程规范管理，严防涉密地理信息违规流转、违规使用，在依规合法的前提下，有序释放时空数据价值。
0: 据了解，省自然资源厅于8月24号至30号组织开展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 期间将围绕活动主题组织开展公益宣传产品发放、国家版图知识答题、国家版图意识进校园、测绘相关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今后

0: 将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工作，持续优化测绘地理信息服务，推动测绘成果更广范围、更深层次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1: 8月22号，承载着高原诗意和丝路风情的天路格桑花豪华旅游列车正式投入运营。在青海省商务厅的积极推动下，本次列车创新拓展消费场景，首次将青海家宴、青海好物沉浸式搬进豪华列车旅途。13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踏上这趟特殊的专列。列车驰骋于千里天路之间，游客一边饱览昆仑雪域雄浑壮阔的高原风光，一边一站式品味高原烟火滋味，开启一场风光、美食、文化交织的高原沉浸式之旅。
0: 作为深耕高原高端旅游的特色豪华专列，天路格桑花旅游专列按照星级品质标准打造，依托青藏铁路绝美的景观廊道，一路串联起雪山、盐湖、戈壁、草原等多元的高原地貌，大美青海的壮阔山河在车窗之外徐徐铺展。走进列车内部，独立包间、干湿分离卫浴、全景景观车窗以及专属的管家服务、休闲娱乐空间一应俱全，完备贴心的硬件配套与精细化的管家式服务，彻底打破了传统长途旅游枯燥乏味的出行体验，把赶路出行本身升级为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飞驰向前的专列也成为一张流动的展示窗口，向远道而来的宾客全方位展示青海对外形象。
1: 本次全新开行的旅行专列是青海省商务部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落地的具体实践。项目最大亮点便是列车加美食加好物的融合创新模式。列车行进途中，专属制定的青海家宴重磅亮相，席间优选青海本地原生态食材，手抓羊肉、青稞点心、高原冷凉蔬菜、老青海风味小吃，一道道特色佳肴轮番上桌，浓郁醇厚的高原烟火香气弥漫车厢，游客不用走出列车就可以享受到青海饮食文化独有的魅力。
0: 与家宴品鉴同步开展的还有青海好物主题展示体验活动，非遗手作精品、高原绿色农特产品、特色文旅文创产品集中陈列在体验区内，每一件展品都凝结着青海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与代代传承的匠心底蕴，往来的游客驻足围观，细细观赏，认真了解每一件物产背后的高原故事。呼啸向前的列车化身为传播青海地域文化、推介本土特色物产的移动展厅，让青海好物走出展厅，走到游客身边。
1: 一路风光作伴，一路美食留香。参加本次行程的130名游客全程沉浸式体验，纷纷为这趟特色旅程点赞。来自江苏的游客刘女士是第一次来到青海，谈起乘车感受，她感触颇深。以往出游，风景和美食总是分开，看风景要赶路，吃特色美食就要找餐馆。这趟列车十分特别，窗外是一望无垠的高原美景，车厢里能够品尝到地道的青海家宴，还能近距离接触非遗文创，赏美景、品美食、看好物，一次全部实现。这种景味韵三位一体的旅行体验，让我真正读懂大美青海的风光之盛、人文之厚、物产之优。不少游客和刘女士有着相同的感受，他们告别走马观花打卡式的观光模式，在移动的列车上立体鲜活地认识青海。
0: 今天正式发车的天路格桑花豪华旅游列车首次把青海家宴、青海好物搬上高端旅游列车，130名全国各地的游客沉浸式的感受高原文化的独特魅力。青海省旅行社协会会长翟娟英表示，依托列车青藏高原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依靠星级的硬件配套、管家式的服务，构建起高品质高端的出行体验。旅途当中同步开展的青海家宴品鉴、青海好物展示，集中展现高原美食、文创特产与非遗匠心。这种交通加文旅加物产的创新融合模式，极大丰富了青海高端旅游产品供给体系，持续擦亮天路格桑花文旅品牌名片，为青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新的力量。
1: 交通出行、 观光旅游、美食文化好物推介，在飞驰的列车上深度融合，催生全新的商旅消费场景。专列不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集观光、餐饮、消费、文化传播于一体的复合文旅载体，实现商旅文互融互促。
0: 此次天路格桑花豪华旅游列车全新运营，青海家宴、青海好物首次进入到列车的场景，正是青海推进商旅融合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打破行业边界，把本土的特色资源嵌入到旅游全链条，进一步拓宽消费新空间，培育消费新热点。青海将继续深挖高原特色资源禀赋，不断探索商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持续讲好青海故事，传播青海声音，让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遇见大美青海，爱上青海家宴，钟情青海好物。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4: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 及时转移避嫌，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

0: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截至8月28号，茶卡盐湖景区2026年度旅游接待量突破200万人次，成为青海今年首家迈入200万游客量级的景区。为此，景区开展喜迎200万好礼送不停主题庆典活动，与广大游客共同见证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成绩。
1: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4米定制的纪念蛋糕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打卡，趣味有奖问答、特色民俗歌舞轮番上演。第200万名幸运游客，景区为其颁发纪念奖杯以及专属的大礼包，并授予终身的免费游览权益。
0: 百外客流的亮眼成绩源自茶卡盐湖景区深耕生态保护、优化服务品质、创新文旅业态的持续发力。生态保护方面，景区坚持生态优先理念，常态化开展绿色环保公益活动，推行空瓶换湖盐活动，引导游客主动参与高原生态环境保护，筑牢盐湖生态底色。
1: 服务配套持续迭代升级，景区丰富餐饮业态，引入肯德基、德克士等连锁品牌，适配亲子游、家庭游等多元的出行需求。同时完善无障碍设施，细化便民服务举措，全方位提升特殊群体游览体验，让旅游服务更有温度。
0: 文旅融合提质增效，景区升级盐湖博物馆，打造特色研学课程，盘活盐湖自然资源育人价值，创新推出美丽天路号夜游项目，补齐夜间文旅短板，构建出行加打卡加体验加消费一体化模式，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新动能。
1: 此外，景区持续落实文旅惠民政策，面向中高考考生、应届毕业生推出免费福利，联动坎布拉景区推出特惠联票，依托各大线上平台拓宽售票渠道，通过旅游加直播、达人采风和话题营销等线上线下宣传模式，全网曝光量超过100亿次，持续擦亮天空之境文旅名片。
0: 景区负责人表示，景区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服务体验，释放文旅活力，为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赋能助力。
1: 8月，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迎来枸杞丰产采收季，连片的枸杞林里鲜红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清甜果香弥漫山间，田间采收、分拣、运输、加工有序展开，一派丰收的景象。截至目前，都兰县枸杞鲜果累计销售量已经达到1063.86吨，量价齐升，产销两旺。
0: 都兰县地处柴达木盆地腹地，高海拔、温差大、无污染的自然禀赋，孕育出肉厚多汁、养分充足、口感清甜的优质枸杞，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当地统筹种植基地、加工企业、专业合作社等各方力量，推行标准化种植、规范化采收、一体化产销模式，全流程严控鲜果品质，让枸杞产业真正成为拉动县域农业经济稳步增长的核心支撑。
1: 枸杞鲜果保鲜期窗口短，曾长期制约外销半径。如今，都兰县依托浙青协作帮扶优势，构建了产地预冷加干线运输加终端配送全程跨区域冷链物流网络。鲜果采摘之后，快速完成分拣、鲜锁、锁鲜包装，即可冷链直发，实现36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达江浙沪等东部核心市场。
0: 在销售端，都兰县整合龙头企业、合作社、外地采购商等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全域销售体系，线下深耕全国实体市场，南至广州，北抵内蒙古，东达江浙沪，西接宁夏，线上借助网红直播带货，鼓励本地企业入驻832助农平台等电商平台，全方位深化产销竞争对接。都兰县枸杞稳居今夏农产爆品榜单，同时规模化种植和标准化采收释放出大量用工信息，周边群众就近参与枸杞采摘、分拣等工作，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0: 8月26号，青海省商务厅组织召开电商选品对接会，邀请淘天集团、抖音、京东、携程等国内的头部电商平台与省内的农产品企业开展青海好物专题选品对接，推动优质高原特色产品对接全国线上市场，持续推进全省电商产业提质增效。
1: 活动现场，省内农产品电商企业推介高原农畜产品、民族文创等特色产品，直观展示产品品质、供应链保障能力以及溯源体系建设情况。淘天集团食品行业产业营销中心、抖音电商平台电商滋补生鲜、京东集团甘青片区招商中心、携程集团目的地合作部有关负责人，围绕入驻条件、选品标准以及品控规范、流量扶持政策，针对产品资质检验认证、包装设计、售后保障等重要环节，与企业面对面磋商洽谈，就产品上架、专场直播、产销订单等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推动一批优质青海特色产品纳入平台选品池。据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全省入驻各大电商平台零售企业2386家，开设店铺7万多个，电商从业人员16.3万人，全省网络零售额迈上100亿元台阶。
0: 近年来，省商务厅聚焦青海好物出青出海目标，多措并举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加快青海好物选品中心建设，建立择优遴选、动态更新产品入库机制，归集青稞、冷水鱼、牦牛肉、枸杞等高原特色产品1200多款，打造集产品展示、企业孵化、供应链对接于一体的产品阵地，做强京东青海馆、淘宝青海原产地商品官方旗舰店，夯实线上展销载体，深化对口延青帮扶协作，联合原青力量开展我为青海带好物主题活动，组织央企帮扶展销，推荐青海优质好物入驻中粮好物、中科商城等电商平台，电商带动农特产品外销能力持续提升。
1: 省商务厅持续用好圆桌会、对接会、推介会等政企交流机制，完善青海好物产品资源库建设，搭建多元化供需对接平台，不断深化与头部电商平台务实合作，着力破解物流、融资、渠道对接等现实难题，持续提高青海好物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更多高原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市场。
0: 最近，青海大唐国际直港拉卡水电站库区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随着一声放鱼开始，50000尾花斑裸鲤和黄河裸裂尻鱼、极边边雁翅鱼以及拟年高原鳅顺着放槽流跃入到黄河，在清澈的水流中四散游开，开启新的生命旅程。
1: 该水电站所处河段属黄河上游生态敏感区域，近年来增殖放流成为这一区域的固定动作。此次放流的鱼苗来自具备省级以上资质的苗种生产单位，经检验检疫合格，放流方案依法向黄南州农牧局报告，并在官网公示，整个过程公开透明。此次放流的鱼类均为黄河上游特有土著鱼类，对维护水域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价值。通过科学增殖放流补充种群数量，是目前恢复黄河上游鱼类资源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之一。
0: 放流结束后，电站将配合地方渔政部门加强禁渔期巡查，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共同守护放流成果。据统计，2023年该电站首次投放鱼苗30000尾，2024年分两批投放了鱼尾50000尾，今年一次性投放50000尾，已累计放流超过130000尾。作为扎根青海的能源企业，青海大唐国际直港拉卡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坚持主责主业与生态保护并重，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生产经营各环节，以实际行动守护黄河生物多样性。
1: 8月，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迎来枸杞丰产采收季，连片的枸杞林里鲜果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清甜果香弥漫山野， 田间采收、分拣、运输、加工有序展开，一派丰收景象。截至目前，都兰县枸杞鲜果累计销售量达到 1063.86 吨，量价齐升，产销两旺。
0: 都兰县地处柴达木盆地腹地，高海拔、温差大、无污染的自然资源禀赋，孕育出果肉厚实、充分养分充足、口感清甜的优质枸杞，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当地统筹种植基地、加工企业、专业合作社等各方力量，推行标准化种植、规范化采收、一体化产销模式，全流程严控鲜果品质，让枸杞产业真正成为拉动县域农业经济稳步增长的核心支撑。
1: 枸杞鲜果保鲜窗口期短，曾长期制约外销半径，如今都兰县依托浙青协作帮扶优势，构建产地遇冷加干线运输加终端配送全程跨区域冷链物流网络，鲜果采摘后快速完成分级，锁鲜包装，立刻冷链直发，实现36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达江浙沪等东部核心市场。
0: 在销售端，都兰县整合龙头企业、合作社、外地采购商等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全域销售体系。线下深耕全体市场，南至广州、北抵内蒙古、东达江浙沪、西接宁夏。线上借助网红直播带货，鼓励本地企业入驻832助农平台等电商平台，全方位深化产销精准对接。都兰县枸杞稳居今年农产品报单榜单，同时规模化种植和标准化的采收释放出大量用工需求，周边的群众就近参与枸杞采摘、分拣等工作，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1: 今年以来，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紧扣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大局，联合公安、市监、卫健、网信等部门，靶向开展旅游购物场所集中整治，严厉打击强制消费、虚假宣传、欺客宰客等侵害游客权益的突出问题。截至目前，全省旅游投诉同比下降 41.28%， 未发生重大消费纠纷和涉旅负面舆情，文旅市场秩序持续向好。
0: 青海联合九部门发布严厉打击涉旅购物场所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通告，指导西宁市率先出台涉旅购物场所管理十项措施，构建事前行政指导、经营信息报备、诚信经营承诺、信用监管兜底的全链条监管体系，推行有事找所长、放心消费服务机制。涉旅的投诉按时办结率达100%。西宁、海东两市签订跨区域协作执法协议，破除了区域壁垒，构建全域联动监管格局。
1: 同时以零容忍态度形成有力震慑，建立涉旅购物场所动态监管台账，累计开展专项执法检查18次，检查旅游购物场所102家次。针对旅游高峰期，联合省市级县三级多部门对互助县高寨片区开展突击检查，对涉嫌非法行医、虚假宣传等问题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并责令停业整顿，同时靶向整治抖音、美团、携程等线上平台不合理低价游、虚假宣传等问题，净化在线旅游市场环境。
0: 针对海南州共和县象皮山区域暴露的强制消费、以商养策变异、私设打卡点位等六大类问题，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派出专项工作组实地督导，四级联动闭环消耗，现场拆除公厕的入口帐篷，开辟单立的如厕通道，取缔全部私设的打卡点位，并恢复自然风貌，新增监控设备11台，实现全域全时可查可调。截至到8月3号，全部问题整改到位。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 G6 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岳县三公里处呢，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现在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1张文高速雅同路段居多济山隧道500米处呢，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同仁至雅士嘎方向是单副双向混合通行。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杨黄特大桥附近目前呢，同仁至雅士嘎方向是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单副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下方向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是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呢预计为2026年8月31日。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目前呢，国道的227呢国道的315稀土线呢，现在德令哈须吉乡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27张门线呢，同德县的河北乡石下路段呢，公路油车下的挡墙引河水持续冲刷，导致呢挡墙垮塌，现在道路也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3侧墨线祁连县的大通河大桥呢，现在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也是半幅通行。省道的206呢，平安至龙武县雄花乡的嘎楞乡柴沟处呢，公路右侧的防撞墙发生倒塌，道路也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4西兰县新海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沉陷，道路也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县曲麻莱县不通全至曲麻莱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改建施工，现在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27张门县呢，门源县的铁煤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路段呢，现在实施了全封闭的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县民和县的红埃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也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同仁县同仁市的保安大桥呢，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火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目前呢，今天白天呢，海东的中北部、海北的大部、玉树的大部、果洛的中南部、黄南北部及大通、黄中、黄源、贵德、泽库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显示呢，西宁的周边及路段是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杨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东中北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北部及大通、黄中、化龙、循化、贵德、泽库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玉树大部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平安、乐都、化龙、共和、冈察、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 响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9度到24度，东北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8度到23度，东北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8度到23度，东北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9度到24度，东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9: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1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 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

0: 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4: 西宁市国货
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战冷夜和朝鲜。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0: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此刻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编号89757。编号89757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科幻色彩的一首创意的金曲啊，以机器人的视角呢，诉说着纯粹的爱恋。编曲呢，也是充满了未来的氛围感啊，独特的叙事的构思呢，也是打破了传统情歌的框架。这首歌曲呢，旋律非常的抓耳新颖，也是展现了林俊杰出众创作的实力。这首歌曲上线之后呢，也是收获了大量的听众的一个追捧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由林俊杰带给我们的编号89757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1: 爱我吧，我是编号

冰冷的程序当中啊，伸出了真挚的情怀。歌曲呢，构建出了浪漫的幻想的世界啊，也是抛开现实的复杂，感受这首不参世俗的一首感情歌曲啊。多年之后重温这首歌曲呢，也是依旧好像精明于天马行空的创意啊，体会音乐无穷的想象力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蓉为我们带来的《哎呀》。《哎呀》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非常明快的都市流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轻快的民族曲风，歌词描绘出暗恋当中的少女忐忑俏皮的一种心境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活力十足。

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大街小巷啊，动感的曲风经常也会登上各类的舞台，是当年极具热度的一首流行单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蓉带给我们的 AI。

轻快律动的旋律呢，也是自带满满的元气，将心动时候哎小鹿乱撞的一种模样呢，也是娓娓的道来。爱情当中那些非常羞涩纠结的小情绪也是格外的真实，愿我们始终保持非常热烈鲜活的心境啊，勇敢的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缘分。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栋梁为我们带来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哎，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治愈系的抒情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温柔清淡，描绘了独处时孤单时刻心底泛起的那份思念。张栋梁的嗓音也是温润干净啊，非常的容易触动独自漂泊的听众。这首歌曲的传唱度也是居高不下，长期作为晚间情感电台常播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由张栋梁为我们带来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栋梁为我们带来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人在孤单的时候呢，总会不由自主的回忆旧人旧事。孤单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时刻啊。其实不必惧怕独处，要学会和自己相处。在安静的时光当中呢，要沉淀自己的内心，慢慢的和生活温柔的和解。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飞儿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无限》。哎，那么《无限》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大气磅礴的摇滚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辽阔激昂，歌曲呢也是传递了突破束缚、奔赴自由的一种信念。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非常的层次恢宏啊，高音极具冲击力，延续了飞儿乐团独特的音乐风格。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无数听众勇敢地追寻心中的理想。接下来和朋友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飞儿乐团带给我们的《无限》。

人心啊，其实应当拥有无限的可能，不要被现实的困境所困住我们的脚步。前路纵然是不满

满了阻碍啊，但是也要有保持冲破枷锁的勇气，心怀热爱，大胆的向前，不断的探索，去遇见更加广阔的世界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嘉亮为朋友们带来的《你到底爱谁》。哎，那么刘嘉亮这首《你到底爱谁》呢，也是一首非常热门的抒情金曲啊。刘嘉亮也是唱出了感情当中的迷茫和困惑，渴望得到明确答案的内心挣扎。这首歌曲的唱腔呢，也是非常之质朴和真挚啊。当年这首歌曲《你到底爱谁》呢，也是风靡全国，还有我们的音响店、广播频道呢，也是循环的播放。这首歌曲也是拥有极高的收听率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

0: 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 98.9 AM 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

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宁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陆毅带给我们的左鞋右穿。哎，那么左鞋右穿啊，这也是一首非常都市的抒情流行曲，旋律非常的内敛沉静，以穿错鞋比喻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身不由己的一种无奈呀。歌词呢也是非常的贴近成年人的现实处境，陈毅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温柔舒缓，细致的描绘出内心的迷茫。当年这首歌曲呢，在各大音乐榜单呢也是持续上榜。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陆毅为我们带来的《左鞋右穿》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其实啊，生活常常都是充满了身不由己，很多事情都是难以按照心中预想进行前行。与其保持焦虑和纠结，真的不如学会接纳不完美。听完陆毅的这首《左鞋右穿》之后呢，我们也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顺应变化，在繁华的世事当中找到合适自己的节奏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瑞为我们带来的《下辈子不做女人》。哎，《下辈子不做女人》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伤感的走心都市情歌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低沉婉转，也是诉说着女性在感情当中承受的委屈和心酸。陈瑞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沧桑，富有感染力，非常的贴近女性情感的一种心境吧。当年这首歌曲呢上线之后，也是迅速的收获了大量女性听众的一个共鸣。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陈瑞带给我们的《下辈子不做女人》。

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陈瑞带给我们的《下辈子不做女人》。这首歌曲呢，也是道出了许多藏在心底的委屈啊，情感当中的付出和渴望呢被看见。无论何种身份吧，都应当懂得善待自己，不必一味的迁就他人，守住底线，好好的呵护自身的情绪和感受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再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是陈斌为我们带来的《曙光》。哎，那么《曙光》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抒情歌曲啊，旋律也是慢慢的上扬，讲述走出人生的低谷啊，静待光亮来临的心路历程。这首歌曲的情绪呢，也是层层递进啊，温柔又充满了力量，非常的适合陷入迷茫的时候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陈斌为我们带来的《曙光》。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曙光，暂时的低谷呢，不会是人生的终点啊。遭遇困境也不要轻易的放弃，咬牙坚持走过艰难的时刻，相信风雨过后呢，总会有温暖的光亮等候着你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杨坤为我们带来的《爱简单》。《爱简单》这首歌曲呢，也是曲风非常松弛的一首温暖都市情歌啊。杨坤的嗓音辨识度也是极强，最好的感情从来不需要复杂的修饰，真诚与陪伴最为珍贵。这首歌曲呢，也是倡导大家褪去复杂的套路，追寻简单纯粹的爱恋。这首歌曲呢，也是跳出了苦情歌的一种框架吧，传递平和通透的爱情观，耐人细细的来品味这首杨坤为我们带来的《爱简单》。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朋友们要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四集。
1: 明博。
2: 嗯，冬梅。
1: 明博，不好了，刚才我接到王元甫先生的电话，说雷师傅被日本人抓了，你快去救人吧。
2: 怪不得好几天没来测绘了，一直找不到人。冬梅，我去看看。
1: 好。
3: 雷玉辉，雷师傅。哎，
2: 雷师傅。
4: 张先生，是您救了我。哎呀，
2: 先离开这里再说。来，上车。来，这边。
5: 坐稳了啊。
4: 张先生，我得先回家看看老娘。我让小日本关了好几天，老娘都不知道怎么样了。
2: 车夫，
5: 哎，
2: 去协和医院。
5: 好嘞。
4: 啊，协和医院？不是，我娘她怎么了？
2: 雷师傅，听说你入狱了，伯母急火攻心住院了。
4: 啊，我谢谢张先生，这医药费我一定还给您。您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娘啊，您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都难报答呀。
2: 雷师傅，您呢不用客气，赶紧去看你母亲啊。
4: 哎，啊，对了，张先生，您是不是找了大沼一郎才把我放出来的？
2: 哎，人没事最重要。
4: 嗨，我被抓就是他干的，他让我给他做一整套的中轴线的建筑烫样，我不肯，他就让人把我给抓了。
2: 雷师傅，这些事儿以后再说，您先去照顾母亲。
4: 哎哎，谢谢张先生。
1: 明博，你看，这是我拍的正阳门的建筑图片。
2: 啊，哎呀，这套图角度全面。哎，这一张，构图有奖。冬梅，你真是个优秀的摄影师。就是这些年，让你照顾家，我耽误你了。
1: 等妞妞大了，我肯定要出去工作的，你不能拦着我。
2: 当然，绝对不拦着，我还会支持你。我希望我们啊，就像我的恩师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那样，成为一段现代夫妻的佳话。
1: 嗯，林徽因先生也是我的榜样。
6: 先生，
2: 哎，
6: 太太，测绘队的雷师傅来了。
2: 哟。
1: 快请他进来。
6: 哎，
1: 哟，雷师傅来了。
2: 雷师傅，
1: 书房请。
6: 哦，好。
1: 外面雨大，你身上都湿了，给你毛巾擦擦吧。
6: 谢谢谢谢谢谢张太太啊。
2: 雷师傅，快坐。来，喝茶。
6: 好好好。
2: 怎么了？忧心忡忡的。
6: 我，张先生，有件事儿吧，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2: 哎呀，碰到事儿你就说，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嘛。啊，
6: 我可能没办法帮您再做测绘了。
2: 为什么？
6: 我娘的病啊，要花好多钱，这大沼一郎把我娘给扣了。说可以帮我娘治病，他让我给他做烫样，不然我娘就没命了。
2: 哎，我能理解。
6: 我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对不起，张先生，您对我恩重如山，我不但不能报恩，我还得挖您墙角呢。真他妈不是人呐！我，
2: 雷师傅。

0: 大沼一郎，基于我们的测量成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没在你这里下手，也会通过其他途径下手的。这样吧，雷叔，你去帮大沼一郎做探样，但是呢，你也帮我盯着，看看他现在还在耍什么花招。
1: 没错，雷师傅，宁波说的对，通过你，我们还能知道大沼一郎想干什么。
2: 张先生，张太太，谢谢你们能理解我。哦，不过请你们放心，我是个中国人，出卖祖宗的事儿，咱雷宇辉绝对不会干。大沼一郎想得到我们样式雷的绝学，没那么容易。张先生，有什么事儿，我会及时跟您说的。
0: 好，
1: 雷师傅，这些钱你拿着。
2: 哎呦，这，
1: 伯母现在看病需要花很多钱。钱虽然不多，多少表示一下我和明伯的心意。
2: 不是，你这
1: 拿着吧。
2: 我怎么能拿你们的钱呢？你看，上次我能住院，都是张先生付的钱，我还没还给你们呢。
0: 你看这，你现在用钱的地方多，快拿着啊！
2: 谢谢你们。
3: 兄弟，
4: 哎，怎么了？
3: 快来看今天的报纸。日本人在太和殿办活动，一个去参加活动的汉奸记者出来就叫人给崩了，就在太和殿门口。
4: 嘿，活该呀！我看呐，八成是锄奸队干的。杀得好，
5: 没错。小日本敢在金銮殿作妖，那可是皇帝老子上朝的地方，轮得到他们在这儿蹦的啊？冲了咱们京城的龙脉，早晚得玩完。
3: 是，咱们国家在南边又打胜仗了，北平的日本兵都被调走了，咱北平啊，终于要见着胜利的曙光了。
4: 小日本子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喽。
5: 没错，咱呐就请好吧。
6: 哎，老弟，
5: 伙计。今儿个高兴，七壶高的，
6: 嘿嘿，来嘞，七壶高的，
5: 您的茶。
4: 耻辱啊！
0: 爸，
4: 明伯，
0: 哎，
4: 你看看啊，太和殿。我们老祖宗的殿堂居然成了日本人庆典的场所。
0: 爸，
4: 这
0: 您消消气儿，注意身体，这是日本人的阴谋，他们妄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摧毁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意志，让我们臣服。
4: 日本人这是痴心妄想，他们做不到。
0: 对啊，爸，有件事儿我想跟您说。
4: 讲。
0: 雷玉辉今天找到我，他说有件事儿特别蹊跷，最近啊，他经常听到日本人在讲一个日语单词，后来呢，找人一问，说这个日语单词的意思是龙脉。
4: 龙脉？
0: 对。
4: 这日本人想干什么？
0: 雷玉辉还说了，日本人让他做中轴线的烫样，是从永定门到钟鼓楼的。爸，他们不会是想对中轴线做什么吧？
4: 哼，这国际社会都看着呢，他们日本人不敢大规模损毁北平。去年，尤其是今年以来，日本战败的颓势是越来越显现。日本人惯常使用些神秘鬼术，恐怕是要求助于鬼神了。哦，明伯呀，
0: 爸，
4: 你可要保护好我们这一次中轴线测绘的资料。上次梁先生五年的测绘图纸被损毁了，这一次我们可万万不能有所闪失。
0: 是，爸。永定门的测绘马上就要完成了。我们一共有700多份图纸资料，为了以防万一，我和王元甫先生复制了一套图纸，分别放在两处。这一次可万万不能再损毁丢失了。
4: 是啊，我们得想个办法尽快。

0: 还把这些资料送到梁思成先生手里。
1: 是啊，我们得想个办法。
2: 八嘎！一个小工匠也敢耍我！
3: 段秀才，你怎么了？
2: 我被那个姓雷的中国人欺骗了。这个中轴线的建筑模型比例尺根本就是错的，和样式雷的旧烫样根本没法比。
3: 你先消消气，我看去这个姓雷的工匠学艺不精吧。听说他已经连夜跑路了。
2: 中国人狡猾狡猾的。
4: 大秀一击的有道
5: 嗨，
4: 全部对你们在北平布局的索隆计划很不满意。
5: 嗨，说干。我的建筑模型。
4: 你整天在这里摆弄这些建筑模型有用吗？索隆计划，索隆计划，你不是会风水吗？中国的真龙，你说到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军队总在前线去摆仗？
5: 说干，索隆计划只是一个代号，我们的目的是摧毁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
4: 那你摧毁了吗？我们的部队都快被中国人摧毁了，八哥。
5: 嗨，
4: 我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中国人的财富统统带回本岛，如果带不走就给我彻底毁掉。
5: 嗨。

0: 爸，您说您非要来爬鼓楼，这楼梯多陡啊！
1: 就是，哎呀，快70的人了，现在不爬，更待何时啊？看，终于上来了。是啊。
2: 这最北端，南望中轴，别有一番风光啊！啊，明波、冬梅，三年前，咱们的中轴线测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是啊，3年了。第一期工程，我们测绘了钟鼓楼、太庙、社稷坛。 二期主体是故宫，现在我们已经测绘到永定门一带了，测绘工程按照计划就快要完成了。我大致清点了一下，现在咱们有600多张图纸了，虽然不及当年梁先生测绘的建筑数量多，但是中轴线上集中了中国古建筑最经典。 最复杂的建筑样式，我们的图纸里，平面、立面、细部构件、彩色纹样，都一一记录了下来。你们很了不起呀！
3: 还说呢，爸，您为了这些图纸，家底儿都要掏空了。哎，
1: 钱财是身外之物，这些图纸宝贝。 这多少金银财宝都换不来的！你们听，这鼓声，现在的日军就像这暮鼓一样，已经日落西山了。这鼓声，就是给他们送终的。太平洋战场，他们节节败退。 我们中国人必将迎来最后的胜利。没错，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明波，冬梅，我有个请求。等着永定门测绘一完成。 这接近八公里的中轴线测绘，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你们把这图纸找个可靠的地方藏起来，我们等待时机，把它交给梁思成先生。好，可是万一日本人来抢呢？尤其是大沼一郎，他不会甘心的。哦，别担心，我自有安排。
0: 爸，现在测绘即将完成，您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出去避一避呀？哎，
1: 我不走。啊？我呀，留着我的八哥，盘着我的核桃，喝着我的茉莉花茶，等着抗战胜利的消息。
0: 爸，你，
1: 哎，你们看。 落日余晖下的中轴线，那是多美呀！三大殿的琉璃瓦闪着金光，什刹还亮得像条银带。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地安门，一条中轴贯穿南北，气势雄伟，一气呵成啊！这条北平的中轴线。 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我要一辈子都守着它。
4: 妈妈要出门了，走，咱们出去。哎，啊，老爷，我去给您拿核桃。
1: 孩子，这个抽屉可不能动啊。
0: 为什么呀，老爷？抽屉里的铁盒子里是什么呀？
1: 这是老爷的秘密。走，老爷领着咱们走啊。
0: 好。
3: 走你。
2: 朱老先生，测绘图纸都装车了。我跟张先生分别清点了一遍，没错。
1: 好啊，雷师傅，这些图纸就拜托您了。
2: 嘿，这是老祖宗的东西，我就是豁出命去，也得全虚全影的把它护住了。朱老先生，我们雷家房山的山洞，存了好几百年的好东西呢，谁都找不着。您呢，请好吧。
1: 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得提防着点儿。宁伯呢？
4: 老爷，爸爸来了。
5: 爸，我来了。
1: 宁伯，郑州县测绘完了，最近天气也不错，我呢有个想法。
5: 爸，您说。
1: 你和冬梅去房山押运图纸，顺便去考察一下房山的云居寺，让冬梅拍点照片回来。下一步，我们不仅要测绘中轴线古建筑，我们还要扩大到整个北方地区呢。
5: 爸，咱一起去吧。
1: 哎呀，你看，最近呢，我这腿疼，我就不去了。哦，对了，你们呢，把妞妞也带上。
4: 太好了，出去玩喽。
5: 可是爸，把您老一个人放在家里，这不太好吧？
1: 哎，冬梅不在，你把妞妞留在家里，她淘气着呢，我可照看不了。你们一家三口，就当去踏青吧，啊？好，碰见品相好的核桃，给我捎一对回来啊。
5: 那爸，我们走了。
1: 哦，等等。
0: 说爸非让我们都来押运图纸，他一人在家，我总有点不放心。
5: 哎，还有王先生呢，兴许是测绘工作完成了，爸想清静清静，要不然怎么让咱们把妞妞也带着？爸还让我给他去淘帮核桃呢，说不定啊，他现在在城里溜着鸟，盘着核桃，等着咱们回来呢。
0: 可是我心慌得厉害。
2: 张太太，放心吧啊，朱老爷子为国为民，积德行善，一定能长命百岁。这些图纸啊，放在我们老雷家的山洞里，鬼子肯定找不着。
5: 要不这样吧，我们送完图纸，尽快回家。
0: 嗯，好。
5: 不过冬梅，你放心啊，爸的身体硬朗着呢，前几日还爬上了钟鼓楼呢，对吧？
0: 是啊，我都没想到。那鼓楼的楼梯那么陡，老爷子愣是爬上去了。
5: 那还爬得挺快的呢。
0: 是啊。

0: 张先生不在，中轴线古建筑的测量图纸呢？这都是我们营造学社的心血，你们快什么？
1: 什么你们的？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把这里所有的测绘资料全部带走，如有反抗，全都抓起来！
2: 住手！
1: 朱先生，大沼一郎。 你要的所有的中轴线测绘图纸都在我的藏宝阁里，我带你去。哟西，这就对了。周先生，习习物人为俊杰，见面带路。
2: 请吧。想不到营造学社里面别有洞天，还有一个这么深的地下室。
1: 营造学社的宅子，是我请来学馆中西的设计师特别设计的，既遵循古法，又不乏新意。这个地下室是西式风格，结实的很呢，可以兼做防空洞使用。看来我们不应该征用你的古宅，应该征用这处才对。
2: 大沼先生，里边请，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大沼先生，请自取吧。
1: 太和殿的图纸在哪儿？
2: 在这儿。
1: 空的，这张也是空的。 全都是空的，姓朱的，你骗我，死啦死啦的！<笑>你用枪指着我，我也不怕。大沼一郎，你以为你们占了北平，北平就是你们日本人的了？
2: 图纸在哪儿？张明博人在哪儿？快说！图纸和明博都在中国。中轴线是中国人的脊梁，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财富，你们休想带走。总有一天，中国人。 一定会把所有的侵略者赶出中国。达玛丽，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哼，你以为你用枪指着我，我就能把真正的图纸交给你了？那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谁也拿不走。
1: 如雷，
2: 老朽七十了，早就无惧生死了。今天我送你一程。

0: 就这样，爸爸永远离开了人世。因为他的谋划，中轴线测绘图纸得以安全保存，成为梁思成先生撰写中国建筑史的重要资料。1945年日本投降，受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上举行，我和古老的紫禁城一起目睹了抗战胜利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北京从事建筑工作，我家呢就住在中轴线旁边的胡同里，我们替父亲守着这条中轴线，也见证着北京城的发展变迁。
1: 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和灵魂，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2011年，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营造学社在上世纪40年代绘制的700多张中轴线测绘图纸，成为编制北京中轴线世纪遗产申遗文本的重要历史依据。生活在北京的人们继续守护着古老的中轴线，让北京城市历史文脉更续传承，发扬光大。

是你。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四集，参加演播的有齐克健、严彦生、武凤春、季冠霖、惠龙、杨莹、王蒙等，播音梁岩、李玲，音乐左派，录音师梁和之、严乔峰、马笑宇、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编辑张颖超，制作统筹牛杰，新媒体编辑刘安弟、刘志飞、刘艳锦，责任编辑徐然、宋万盛，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 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

0: 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伽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伽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 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八二六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3: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9: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0: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3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3大难题。
1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 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两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0000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12: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3: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2: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4: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2: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5: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2: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6: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2: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9: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18: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坎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9: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1: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0: 韩国总统秘书室市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居田。
1: 我是思维，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多为发力提质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惠及千家万户。青海科学精准施策，扩内需，护生态，兴产业，高质量发展迈新步。预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蓝莓青年对话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举行。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科研实证基地建成投运。我省启动2026年从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中考聘乡镇街道事业编制人员工作。全省24个志愿服务项目进入全面孵化培育阶段。格尔木守护高原胡杨，书写生态答卷。我国将在32个城市部署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工作。委内瑞拉戴总统称，与美国石油合作协议将持续25年。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近年来，我省不断织密基层医疗服务网络，创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打造全周期多层次的青海特色健康服务体系，让家庭医生当好高原群众的健康守门人。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米斌发来的报道。
2: 你好，今天我和我们康复科的主任又来看看你来了。这两天在
3: 这些天，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李玉平和同事开展常态化上门巡诊。在居民包生育家中，家庭医生可以提供血压测量、康复理疗等居家医疗服务，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西宁市城西区居民包生育
4: 测血糖、测血压，这两个慢性病方面管理的比较好，省了我们的好多事儿，不用跑到大医院去吧，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解决了吧。对我们老百姓的健康上特别负责任，也特别的有耐心。
3: 常态化随访、精细化管护是家庭医生服务的日常。西关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扎实做好慢性病随访、老年人健康管理等基础公共卫生工作，紧贴群众就医需求，不断丰富细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李玉平：
2: 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工作中心是推动各种个性化的签约服务包，内容覆盖的有慢性病专项检查和中医，包括康复理疗以及针对一些高龄或者失能群众的上门的特需服务，是真正的把我们的基本医疗和健康服务送到居民的身边。
3: 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总团队负责人王兴斌：
5: 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他该到了体检和慢病随访的时间，我们会通过微信群和智能呼叫系统来给他们做一个提醒，特别是对于高龄和失能群众，可以做到足不出户预约，然后上门体检服务。
3: 为提升基层诊疗水平，卫生服务中心还联动省市级医院建立帮扶协作机制，开设联合门诊、联合病房，上级医院各科专家常态化下沉坐诊，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分级诊疗高效联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主任王红：
6: 尤其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慢病的一个管理，我们可以做到一个上下联动的这么一个作用。另外呢，对于基层的医生可以提高他们的能力。
3: 针对居民突发不适，家庭医生团队及时上门问诊，检测指标，结合之前病例优化健康方案，细致叮嘱用药和养护要点，贴心守护老年群体健康。西宁市城北区居民陈淑清：
7: 现在有家庭医生特别方便，有时候不舒服，给他大夫打电话，他们就过来了，过来告诉我怎么治啥的，我就去到门诊去开点药回来，特别方便，可满意了。
3: 如今，西宁市城北区大堡子中心卫生院的11支专业化家庭医生团队全员在岗，统筹开展健康体检、档案更新、入户随访等各项基层医疗服务。西宁市城北区大堡子中心卫生院家庭医生马婷：
8: 我们及时对接上级医院专家，为病情特殊的慢性病患者精准沟通诊疗方案，全力保障慢性病管理的无缝衔接、闭环的落实。
3: 精准签约、高效履约，基层健康服务成效凸显。 目前大堡子镇辖区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达90%，重点人群签约率90.55%，履约率100%，签约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提升。西宁市城北区大堡子中心卫生院家庭医生马婷：
1: 我们立足辖区居民需求，把随访、诊疗、健康指导做细做实，依托三级服务网络和专家资源，全力守好基层健康防线，让大家享受到更优质、更贴心、更满意的医疗服务。
0: 截至目前，全省已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2558支，常住人口签约率81.6%，重点人群签约率90.12%，实现80周岁以上老年人签约全覆盖。
2: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主动作为，科学精准施策，合力攻坚进取，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省制定投资项目分级分类调度机制，实施项目三级调度加三色管理，上线运行重大项目可视化平台，60个重大项目、200个重点项目开赴功率分别为75%、76%，支撑明显。出台18条举措，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开展民间投资青海行活动，持续推动全省民间投资环境向好、结构向优。初步构建全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系统化评价指标体系，发布实施青藏高原首个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地方标准，为绿水青山生态价值实现精准量化提供了关键支撑。率先在全国出台光热发电专项支持政策，光热技术创新中心揭牌，全省光热在运在建规模居全国首位。格尔木东、海南清洁能源两大千万千瓦级外送基地项目有序推进，洼让南山口抽蓄电站主体工程全面开工，轻轨轻越外送通道可研加快，清洁能源装机超8000万千瓦，占比居全国前列。同时加快推进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发展试点，与宁夏、中卫、甘肃庆阳建立城市算力网结对子关系，西北绿算三兄弟驶入产业发展快车道，西宁智算中心、青海新盛海东 AI 智算中心等加快建设，中电万界智算中心项目开工，累计建成标准机架4.9万架，上架率76%，算力规模超2.8万匹，发展含锌量、含氯量，实现双提升。
3: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文祥浩报道。8月29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蓝莓青年对话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举行。来自蓝莓6国的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发展机遇、人文交流开展深度对话。本次活动以蓝莓合作框架下6国青年发展机遇与数字时代创新路径，蓝莓6国青年如何发挥桥梁作用，深化区域民间人文交流为讨论议题。与会青年围绕跨境文创创业、短视频电商、青年孵化平台、数字产业发展、自媒体传播、非遗文创共享、青年研学互访等内容展开研讨交流。缅甸仰光大学青年代表青青坎说，在青海的这段交流时光让他亲眼见证了优美的城市风光和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和6国青年面对面交流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这段宝贵的经历让他深受触动，也让他更加期待未来蓝莓青年之间持续的交流与合作。活动现场，泰国、越南等多国青年代表先后登台，结合自身经历分享观点，畅谈思考。老挝国立大学青年代表裴帕林·翁努安告诉记者，活动中他认识了来自各个国家的嘉宾和青年朋友，尤其是湄公河沿岸6国的同龄人，大家围绕创新发展、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深入交流，互换想法，是一段非常珍贵、非常美好的学习经历。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青年代表盖玛利斯·莫尼贝说，回国之后，他会把这次培训交流的美好经历分享给自己的老师和朋友们，也会把这份友谊和交流收获带回自己的国家。这场对话既是思想的碰撞，也是情谊的连结。活动以源头取水，汇聚6国青年在数字创新、人文交往方面的鲜活思路，以源头立约，许下蓝莓青年携手同行、命运与共的青春约定，助力 Z 世代创新活力扎根蓝莓合作沃土，把青年群体的微小力量凝聚成为推动区域合作发展的强大动能。
2: 青海台消息， 最近，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科研实证基地建成投运。这个基地位于海南州桂南县，基地主要围绕光储设备本体检测、并网设备性能测试、高海拔地区典型一二次电气设备挂网、新型能源技术示范四大核心领域，部署十个试验实证平台和四个技术示范场景。通过构建科学严苛的试验环境，基地为新能源技术的迭代升级提供全方位体验与挂网试运行的试验论证。经试验实证后的技术可在全国绝大多数新能源场站复制推广。基地的投运将为高海拔高比例新能源并网技术创新提供持续的标准化的实证支撑，填补我国在高海拔大型光储基地系统及验证领域的方法论证与数据空白。
3: 青海台消息，青海启动2026年从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中考聘乡镇街道事业编制人员工作。此次面向全省计划考聘80名，旨在进一步拓宽基层干部成长空间，激励广大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扎根基层，担当作为。与往年相比，这次考聘更加突出实干实际导向，首次建立差异化激励政策，设置资历量化、表彰奖励、兵支书专项和乡村能人等加分项目，重点向任职时间长、工作时机突出、群众认可度高的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倾斜，让基层干部有奔头、有保障。考聘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按照择优推荐、体检、资格联审、笔试面试、实地考察等程序规范组织实施，严把人选资格条件，真正把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群众公认的干部选出来。
2: 青海台消息，近日青海24个志愿服务项目进入全面孵化培育阶段。据了解，今年5月，省委社会工作部发布项目入驻征集通知，社会各界踊跃申报。基地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严格执行项目申报、初审筛选、专家评审、入驻孵化标准化遴选流程，从项目定位精准度、服务对象适配性、运营模式创新性、社会效益影响力、复制推广可行性等多个维度开展综合评审，最终确定24个优质项目入驻基地孵化培育。入选项目涵盖生态保护、少年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旅游、法律援助等重点民生领域，深度契合青海基层治理需求和高原志愿服务特色。目前基地孵化培育各项工作正稳步有序落地。
3: 听众朋友，由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院士发起的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近日在北京落下帷幕。青海黄川中学高三学生赵天斩获大会杰出学术海报奖章，物理方向全球仅5个获奖名额。他的综合评审得分位列全球第一，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青海中学生，向国际学界充分展现出我省青少年扎实的科研探索能力与创新风采。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李凯龙发来的报道。
4: 在本次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上，赵天带来了自己的天文科研海报作品。他搭建起一套低成本射电望远镜系统，通过数据分析处理重建银河系旋臂结构，从观测数据中探寻银盘外围暗物质的相关线索。这份充满巧思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也在大赛中收获评审高度认可。青海黄川中学学生赵天：
5: 我们是无法看见银河系的本身的，把银河系的部分的旋臂结构给它重建了出来，再继续把它的自转曲线绘制出来了，也相当于是间接的证明暗物质的存在。因为我在青海省海中循化萨拉族自治县那边进行的观测，尽管设备的成本非常低，但是在环境和一些温度啊的参数也弥补了我在成本方面的一个缺陷吧。最后做出来的数据结果，经过多轮尝试的话，也最后算是获得了成功。老师所提的一些细微的建议，也让我的这个海报的内容更加的完美了一些。
4: 尽管课业压力繁重，赵天利用假期碎片时间反复打磨研究思路与海报。在大会现场，他完成海报答辩，与海内外学者、青年研究者交流，拓宽了科研眼界。 青海黄川中学学生赵天。
5: 我们在展出阶段也有许多许多的海报交流，与教授啊，与这样同时入围的入展的高中生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让我认识到了许多我之前完全没有认识到过的东西。高三的这样一个阶段里，全力的去备战高考，未来去接受更加系统的天文学教育。
4: 作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顶级盛会，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汇集全球顶尖科学家与青年科研爱好者。赵天获得的这份荣誉也是我省青少年科创教育杰出的喜人成果。这次经历也形成了良好的带动效应。青海黄川中学教师曹艳慧，
6: 我觉得他的这种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是非常好的。这一次他能够获得这个大奖，对我们整个班级的物理学习热情也是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激发。
4: 青海黄川中学学生邵子华，
7: 他对这个学术研究真的特别痴迷，比较爱搞就是小发明啊，对我确实有激励的。我想我也不能落后，我对这个化学真的特别感兴趣，又参与到这个化学竞赛里头来了。
4: 以此次获奖为契机，黄川中学也将进一步厚植校园科学土壤，用好青海独特的天文科普资源，搭建更多青少年创新实践平台，让更多高原少年的科学梦想生根发芽，走向更广阔的舞台。青海黄川中学教师刘凡威，
8: 我们青海省有着非常珍贵的天文资源，未来我们会充分利用好本土优势，联动天文科普阵地，开展实地观测研学，开发天文校本课程，搭建学习实践竞赛平台，激发学生对天文与科学的热爱，培养更多优秀的科创少年。
3: 听众朋友，近期西宁市遭遇大范围连续降雨，局部雨势集中，降水强度大，汛期风险隐患增多。面对本轮降雨天气，西宁市迅速安排部署，层层压实防汛责任，精准防控，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龚淑妍、王秀发来的报道。
2: 据气象监测数据显示，近期西宁市超六成监测站点出现降水，局部地区降水强度较大。针对严峻汛情态势，西宁市召开了新一轮降雨防范研判部署会，启动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各相关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会商研判机制，实时跟踪监测雨情、水情，点对点调度重点乡镇，紧盯隐患排查、预警传递、人员转移等关键环节，确保防汛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西宁市防汛抗旱服务中心副主任柳秀玲，
9: 通过电话抽查的方式，督导检查危险地带、群众排查、人员转移安置等工作落地情况，压实属地责任，守牢群众生命安全这条底线。
2: 作为西宁市防汛重点区域，大通县启动县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落地多项防汛工作机制，关停景区、工地、野外露营点等风险点位，严禁人员野外作业、进山活动。5级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到位，全方位排查整治河道、易涝点和地质灾害隐患点，保障全县防汛工作平稳推进。大通县青山乡左市图村村委会干部吴长胜，
10: 自汛期以来，我们全员在个全员排查防汛隐患，实时跟进汛情预警。一旦发现险情，我们第一时间上门通知，组织群众全力转移，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汛子宣传，全力守护群众子生命安全。
2: 下一步，西宁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保持临战备战状态，扎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青海台消息，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黄南主场收官之战打响，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0-3不敌玉树牦牛队。随着比赛开始，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奔跑拼抢、传球抢断、攻防转换，节奏紧凑。高海拔赛场不仅考验体能耐力，更磨砺拼搏意志。球员们不畏挑战，敢打敢拼，默契协作，用昂扬斗志诠释高原足球的坚韧风采。赛场外，当地同步开设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专区，牛羊肉、青稞制品、特色文创等优质高原好物集中亮相，让火热赛事人气有效转化为消费活力。
2: 青海台通讯员肖宇珍报道，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海南赛区比赛举行，海南龙阳队主场迎战海西柴达木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比拼，全力角逐，最终海南龙阳队5-0海西柴达木队。开场后，双方迅速展开争夺球权，在中场频繁转换，海南龙阳队与海西柴达木队队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快速攻防，默契传接，球员们无惧高海拔气候考验，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充分展现高原足球健儿坚韧不拔、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赛场之内热血沸腾，赛场之外精彩纷呈。依托本次高原足球联赛火热人气，海南州精心打造赛事配套特色农畜产品展销活动，40多家参展企业齐聚现场，集中展出160类400多种特色农畜产品。琳琅满目的高原好物让群众沉浸式观看赛事的同时，近距离品鉴海南特色物产，感受当地风土人情。
3: 听众朋友，海西州格尔木生长着我省唯一世界海拔最高的野生胡杨林。近年来，格尔木胡杨林省级自然保护区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科学管护、系统治理，生态修复成效持续凸显。2025年成功获评青海最美自然保护地。请听青海台柴达木记者站发来的报道。
2: 格尔木胡杨林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200公顷，是柴达木盆地防风固沙、涵养荒漠生态的重要天然屏障。自2000年以来，通过多年常态化管护与系统性生态修复，保护区生态环境实现稳步向好。目前，集中胡杨林面积由建区初期的7.9公顷增长到26.77公顷，散生胡杨面积提升到110.07公顷，林木种群持续恢复，长势稳定向好。野生鸟类、珍稀野生动物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格尔木胡杨林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毕立格：
11: 保护区成立之前，胡杨林退化非常严重。大片成熟这个胡杨被砍伐，林地破碎化、荒漠化严重。经过多年封禁保育和人工辅助修复，现在整个生态系统由持续退化转向稳定，进入了良性循环阶段。
2: 近年来，保护区持续推进科技护林、智慧管护，依托手机巡护 APP、 无人机、视频监控三位一体的空地协同智慧巡护平台，实现森林防火、病虫防控、日常巡护全方位立体化动态监管，同时持续深化科研攻关，完成全域胡杨种质资源普查，建立植物多样性数据库，攻克高原胡杨育苗难题，为规模化生态修复提供技术支撑。15-5期间，保护区将对标国家公园建设标准，进一步细化分区管控体系，完善常态化管护运行机制，持续扩大胡杨两种繁育与生态修复规模，筑牢区域防风固沙生态安全屏障，升级智能监测预警体系，提升林草灾害防控现代化能力，建立本地种质资源库，全方位提升荒漠生态系统保护治理质效。毕立格：
11: 持续推进山水林田胡草沙一体化保护，巩固青海最美自然保护地建设成果，深化林草长治纵深落地、压实管护责任，完善跨部门联动机制，合理适度开发生态科普，打造生态科普基地，在保护优先前提下实现生态价值转化。
3: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果洛州交通运输局聚力赋能振兴，大力建设产业发展路。截至目前，果洛州农村公路辐射带动沿线1500多家畜牧业合作社发展好产业经济，助力地方多个特色农畜产品走出果洛。果洛州按照政策导向，持续加强农村公路窄路拓宽改造，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助力马尔洛酸奶、5369牦牛肉、斑马藏血茶、马多藏羊、高原菌类等一系列特色产品走出果洛，年内特色畜产品销售额约800万元。将果洛州农村公路融入00号旅游公路重大规划推进实施。今年以来，泉州旅游接待约67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5.3亿元。同时，大力推进农村电商发展，设立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70处，快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高增长。
1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在2026数博会上表示，国家数据局将在32个城市部署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工作。目前，我国已在成都、合肥等7个城市部署该项工作，加上新一批32个，将有39个城市开展数据标注先行先试。
2: 近日，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
3: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药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8月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他说，欧洲方面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
3: 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到每天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当地时间8月30号，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多名部长和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委员会副委员长等。姜勋植表示，此次人事调整是引领韩国全社会转型、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措施。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居田思维，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15: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6: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15: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6: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15: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16: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15: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17: 第32集。
18: 22楼的清晨，最早出现在走廊的往往是安迪，然而今天周六的头筹却被曲小潇拔了。电梯门一响，曲小潇东倒西歪的出现，然后才是2201冒出来的安迪。安迪见曲小潇飘过去趴在2203的门上，就问了一句，哎，小曲怎么了？曲小潇没有回答，摸索着掏出钥匙，看都不用看就神奇地打开了门，然后摔了进去，门应声合上。安迪真的是佩服得无以复加呀。曲小潇仿佛来自于他的平行世界，那个世界叫做理想国。理想国的人们沐浴在爱河里长大，理想国的人们无拘无束，率性自我。那次安迪载着曲小潇从医院出来，听曲小潇一路做花痴状的念叨赵医生，他好奇赵医生究竟好在哪里，让曲小潇如此的挂念。而曲小潇只给了他一个理由，那就是帅。安迪问他，万一人不好，性格有缺陷怎么办？ 徐小潇却是跟看外星人一样的看着安迪，反问安迪考虑那么多还有什么快乐，不考虑会死还是怎么的。安迪当时只是觉得

0: 早，安总。
1: 我们大楼需要凭卡出入的，你是不是去找小关啊？
0: 是这样，昨天晚上打电话给小关，他好像不太高兴，我就想请他出去散散心，他一个人在海市也不容易。
1: 嗯，农家乐，小关提起过，不过现在上去的话，他们一屋子人肯定都还在睡觉呢。
0: 正说着，安迪接到手机，是起点打来的。起点居然也到了欢乐颂，说是来抓捕安迪的，免得他失约一早消失。安迪不禁微笑跟林师兄说，
1: 不好意思啊，我们再等一个人，咱们再一起上去。
0: 哎，没事，很有意思，你们22楼这个邻里关系我看特别好，让人想到大学宿舍。今天我想到当年大学时候女生宿舍下面，一到这个周末早上也是等满了激动忐忑的男生。
1: 对了，你们去度假村玩什么？
0: 嗨，钓个鱼啊，追鸡赶鸭，亲手摘中午吃的蔬果，吃乡土味的农家菜，最后晒着太阳聊天呗。我们从小没玩过这些，图个新鲜，这几天正好能摘橘子。
1: 安迪不禁想起了当年的孤儿院，建在山脚下，门口总是养着几头臭臭的猪，吃剩的东西喂猪，猪粪浇灌一大片菜园子，孤儿院的大孩子领着小孩子去菜园子里劳动，有时候拔草，有时候用小手将土块捏碎，夏天的时候从河里挑水来浇灌，采摘收割是力气活，冬天倒是常吃菜地里种出来的大白菜。安迪想象不出这农家乐有什么好玩的，那种事儿对于小时候的他而言是负担而不是乐趣。
0: 起点来的时候，见安迪正与一个长身玉立、稳重儒雅的男子说话，心里挺不舒服。安迪则是微笑的看着起点走近，很惊讶起点穿的那么亮眼，灰绿夹克里面的真丝衬衫居然是小碎花图案。安迪对花不适应，但还好吧，起点那衬衫的色调深沉柔和，倒是看着顺眼。安迪给两人介绍了一下，起点这才放下心来。林师兄邀请安迪和起点一块儿去玩，起点一点不客气地戳穿，方便你约小关对吧？安迪有没有兴趣？安迪摇头，起点便提出建议，有个朋友的山庄，朋友一直请我去来着，要不我们一块儿去那儿玩两天，请上你的邻居们一块儿去。哎，对了，小林，你也一块儿去吧，是吉安的方老板修的，周末估计可以结交几个朋友。
1: 安迪原以为林师兄会否决，毕竟起点先否决了他的建议，而且起点的口吻有点当仁不让，但是没想到林师兄热衷地支持了起点的建议。安迪是个宅女，她有点懒得出门。你还背着电脑包呢，有事就别想着玩了。我也有事情要做，昨晚的报告我需要看，一周的总结也要做。
0: 我这个电脑包从来不离身，你又不是不知道，去那儿也可以做事啊，环境清静，空气清新。那边原来是一座小水库，朋友租下来依山傍水就建了几座别墅，进出需要游艇接送，不对外经营，只招呼朋友，不会吵闹的。
1: 安迪一肚皮的疑问，碍于林师兄同在电梯里，只好咽回了肚里。上到22楼，走廊静悄悄的，安迪连忙对林师兄说，哦，他们周末都起得晚，一般只要有人起床就会先打开房门来透气，要不然你先去我那儿等吧，尤其小关是我们楼层的特困生，特别困，特别缺觉的意思，估计你得等很久了。
0: 起点闷声不响的看环境，原来一帮热热闹闹的邻居是这么回事。等进了安迪的房子，只觉得宽敞明亮，干净爽快，太阳正从东边的落地门照射进来，照得宽敞的开放式厨房亮堂明净。起点很自觉地将电脑包放到厨房中间的料理台上，那儿最接近厨房，而临时

0: 则是很实用的坐在门口等着2202开门。安迪把电视打开，今天人多，他的生活习惯不得不被打破。而起点脸皮很厚，居然敢不吃早饭就来了，安迪不得不做了两份早餐。更过分的是，起点跟着安迪忙碌，还笑嘻嘻的提要求。我就猜到你肯定面包、牛奶、水果，真没有别的热乎的，比如什么虾仁煮馄饨、饺子之类的。哼。
1: 安迪看着安静坐在一边看杂志的林师兄，低声的问起点：“你家山庄，你什么时候预定的？原本打算跟谁一起去啊？”“
0: 哟，这麻烦可大了，这事还说不清楚了。你吃醋啊？”“
1: 想得美！如果你原本跟客户有什么约会，我不耽误你，昨晚的约定可以作废，没有关系。”
0: 起点倚在料理台边，看着安迪贼笑不语。安迪的房子和起点料想的差不多，白色系，简洁，但没想到实物更简洁，连一朵假花都没有，真不像是女生住的。拿出来的餐具也是预料中的白色，好在主人经济宽裕，即使单一白色也有极佳的设计感，看上去并不单调。安迪看着起点打量他的房子，想到了起点的细致，他不禁毛骨悚然。安迪真想揪住起点的脖子问他看出些什么来，但很快起点就把电脑转给安迪看。你看吧，我预定房间的邮件，看看我原本是打算跟谁去。
1: 安迪很想争气不看，可是两只眼睛又不受控制，还是好奇地看了过去。邮件写得很细致，中心思想是和女友两人，两个套间，完全中餐，偏婚，房间与餐桌不摆鲜花，最偏远的一栋。安迪再看一下发邮件的时间，是他去找弟弟之前两天。其中罗列的条件针对的不是安迪又是谁呢？你没取消掉啊？
0: 不想取消，我前几天每天看着这条邮件生闷气，偏偏老方还把这个传开了，说我带着女友要两个套间，说我太没用了。他们要是知道我们的关系才发展到什么地步。
1: 谁是你女朋友啊？咖啡加奶加糖吗？自己来。
0: 安迪说完给林师兄端去一杯调好的咖啡。起点在安迪身后笑眯眯地看着，自己往里加了奶油和糖，肥肥的喝下去了。反而安迪回来喝黑咖啡，连糖都不加。起点才想开口说话，安迪就抢在前面：“
1: 不许评价我做的早餐，不许评价我做的咖啡，不许评价我的品味，还有我的房间，我的家具器皿都不许评价，心里想都不行。”
0: 起点非常喜欢两个人这么压低声音斗嘴，他一脸委屈地说：“我其实只是想问你等会儿去山庄穿什么。”“
1: 难怪喝这么肥的咖啡还这么瘦，坏点子太多，净想看我好戏是吧？”起点哈哈大笑，但是门口传来了一声：“哎，这么热闹啊！”两人抬头，安迪道：“哎，樊小妹，这儿有面包。哎，小关起床了没有啊？林师兄在这儿等他。”“对，你猜的没错，这位就是绯闻男主角。”起点几乎是同时轻声地问：“
0: 是不是男友借宝马车的那位邻居啊？”“
1: 对。”安迪将面包盘子递给和林师兄打招呼的樊胜美，但是樊胜美却看到安迪咖啡罐里满满的咖啡粉，好奇地说：“你还这么多咖啡粉，怎么又让小秋买啊？”“给他信任，新人需要鼓励。”
0: 安迪忙把罐子收起来，免得等会儿邱莹莹进来看见。“
1: 他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网友起点，怎么样，今天有安排吗？ 我们打算去一个私人山庄度假，是几点安排的？林师兄已经同意一起去了。白小梅，你去吗？据说很不错。
0: 都一块儿去，不碍事，我会安排好的。山庄里面很大，但是有门槛，所以很私人，很随便，尤其是今天周末人多。安迪不禁斜睨了齐点一眼，这家伙贼精，一样的邀请跟林师兄那么说，跟樊胜美又换了一种说法，总是揪到别人的痒痒处。他见樊胜美果然犹豫了，心里有点不舒服，瞪了齐点一眼，齐点却是若无其事的一笑。不需要齐点详细说明，樊胜美自然清楚那种私人山庄去的都是些谁，高档酒吧开业他都还削尖脑袋想挤进去参与呢，只为开业时候去的人非富即贵，去山庄的只有更富贵的。但是今天樊胜美犹豫是有道理的，昨天下班路上接到王百川的电话，王百川说这几天忙着出差，几乎是强行军，周五半夜才能回到海市，赶紧预定周末两天与樊胜美见面喝茶吃饭。樊胜美当时哼了一声，交金的给了两个字，
1: 再说。
0: 二人心照不宣，樊胜美昨晚也早早睡下美容觉，为了今天美艳的现身。可现如今面对安迪跟齐点提供的极佳机会，樊胜美的再说难道变成否定了吗？樊胜美动摇了半天，笑着说，
1: 我去跟小关和小秋说说去，不知道他们去不去玩。樊胜美不能现场给出答复，只能给自己施以缓兵之计。进了2202的门，就看见邱莹莹和关菊儿都已经起床了，他就告诉关菊儿林师兄正在安迪家等他。关菊儿彻底清醒了，焦急地反问樊胜美，
2: 啊，我怎么办啊？他来干什么？我还没有洗脸呢。
1: 樊胜美很干脆地将门一关，
2: 就这样。
1: 然后樊胜美进去自己的卧室，反复考虑去山庄的可行性。他并非没有想过邀请王百川一起去，可问题是只要关菊儿和邱莹莹同行，那么他住群租房的事实就等于摊在太阳底下晒给王百川看了。他可以容忍一切，却不能容忍在早年的追求者面前丢脸。那么放弃王百川与安迪他们同行，说真的，他真的无法放弃这一次进入他仰望的阶层参观的机会。
0: 林师兄在2201室做灯泡，他是个识相的人，知道樊胜美回去2202后关菊儿将很快出现，于是站起身笑道，我去走廊守株待兔了啊。起点冲林师兄举举咖啡杯，祝我们都好运。等林师兄出门，起点立马笑对安迪说，我打算不让你说出忍了半天的话，有个我很喜欢的前辈曾经告诉我，很多聪明人之所以活得痛苦，正是因为他们无视自己肉身凡胎的现实，硬是把自己往圣人堆里整。凡人坦然面对欲望不是坏事。
1: 安迪确实正想等林师兄走后埋怨起点何必诱导樊胜美的欲望，就像伊甸园的那条蛇，可是被起点抢在前面一说，安迪想来想去竟是越想越远。他被起点提醒，正是出于他对幼年所见所闻的极端反感，他竟忽视了自己肉身凡胎的现实，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他否定自己的某些欲望，可谓性道德洁癖，可这洁癖是病啊，道德洁癖也未必容易消除。
0: 想什么呢？
1: 我越来越佩服你，以后就喊你偶像吧。
0: 偶像有特权吗？可别陷害我做假正经啊。
1: 我冒充神仙姐姐跟你说，你可以提出三个心愿， 我会满足你。当然了，我拥有最终的解释权，我拥有一票否决权，我还拥有鄙视权等一切我有利的权利。
0: 不好，跟着我不学好，竟学坏了。
1: 谢谢，我们在这一点上取得完美共识。哎，怎么出来的是小秋啊？
0: 2202里面，樊胜美的关门大法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关雎尔只能拖住邱莹莹问怎么办。邱莹莹好奇地说：“
2: 你先问问他来做什么再说呀，平白无故急什么呀？万一人家只是关心小师妹，只有你一个人在心怀鬼胎呢？”
0: 关雎尔指指自己的眼睛：“
2: 你看看我，莹莹，肿得像核桃一样，我真的没脸见人的。”
0: 邱莹莹一看，果然，关雎尔本来就是单眼皮儿，这一肿那可没法看了。他立马仗义出门：“
2: 林师兄，你这么早过来了？”“
0: 啊，小秋，你走。”“
2: 那个关关他才起来，他让我问一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0: 哦，是这样，他还好吧？昨天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好像不太开心。”“
2: 啊，他现在好点了，谢谢林师兄。据说昨天你跟他说了很多，当然我回家也跟他好好玩了一会儿游戏。但是……”
0: 邱莹莹圈起两枚手指，往眼皮上一比划，做了个鬼脸：“
2: 他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你了。”“
0: 嗨，没关系，都是一个学校出来的，怕什么呀？你跟小关说，趁周末大家出去散散心，培养个好心情回办公室，免得让上司以为他埋怨上司，对吧？我本来是想请小关跟校友一块去农家乐，刚才安总跟魏总说有更好玩的地方，我们这么多人一块去，我觉得挺好。”“
2: 安总、魏总是谁啊？”
0: 林师兄指指2201，邱莹莹回过神来大笑：“
2: 安迪是名字，英文名安迪，他不是姓安。”“
0: 嗨，
2: 林师兄，你先等一会儿，我传话进去。”
0: 邱莹莹钻回房间，不用他说，关雎尔在里面都听见了。而邱莹莹看见关雎尔，更是大笑。关雎尔不知从哪个抽屉角落找出夏天的墨镜戴上了，一脸神神鬼鬼。“
2: 那个林师兄说安迪还有个什么魏总不知道去哪儿，说是让我们一起去。哎，樊姐你知道吗？去一个豪华私人山庄，非常高贵的。”
0: 樊胜美在里屋答话。邱莹莹立刻说：“
2: 哎，那可不能去，咱们可玩不起，很快就要交房租了，我还得攒钱呢。安迪的朋友会安排的，不用咱们花钱。”
0: 可是邱莹莹依然拒绝：“
2: 那不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朋友一起玩，要么 AA， 要么我就不去，我才不占别人大便宜。关关，你呢？”
0: 关雎尔也是摇头：“
2: 我不知道。”
0: 他深呼吸一口气，出去怯怯地面对林师兄。林师兄见关雎尔特意还戴着墨镜，也笑了：“这至于吗？你们室友跟邻居真不错，周末这么好的天气，你不出去玩玩吗？”“
2: 我还得回办公室修正错误去，真对不起啊林师兄，老板压着呢。”“
0: 这万恶的老板啊。那要不这么着吧，我反正今天也没事儿，等会儿我顺路送你去公司。”邱莹莹在里面听见，不禁笑着打跌。她知道关雎尔今天不用上班，这下可好了，不得不出门转一圈去了。
3: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4: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3: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唯一一档青海地方曲艺专业品牌栏目和黄乐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乐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啊，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学习强国 APP， 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

平弦名家杜全寿先生啊，自幼喜爱曲艺，尤其呢对青海平弦有极好的天赋。他呢青年时曾拜平弦名家陈子章老师学习唱腔，后来呢又拜秦印堂老师学习三弦弹奏。杜先生的唱腔啊，感情真挚，清明婉约，刚柔相济，字正腔圆，嗓音呢纯正高亮，气息舒缓悠长，给人以清泉入口、水润身心之感。他的演唱风格得到了曲艺前辈的一致认可啊。杜先生呢能够熟练演唱平弦曲目三四十个，涵盖父子腔、杂腔、小点儿、下背功。上世纪80年代呢，杜先生演唱的青海平弦《玉堂春》《断桥》《陈姑赶船》《莺莺听琴》等曲目啊，被青海广播电台呢用开盘录音机收录，并且啊经常播放，是深受好评。之前呢也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呢，要点播杜全寿先生的唱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欣赏杜全寿演唱的根据《西厢记》故事改编的平弦《莺莺听琴》。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黄韵韵，欢迎继续收听。周有才啊，1946年生人，先后呢拜王子玉、马兆禄、李寒章为师，对平弦、乐弦、弦校、道情、打角、道江水等曲种啊是演唱自如。他熟练地掌握板胡、二胡、笛子等乐器。周有才先生啊，不但完美继承了先师李寒章的演唱技艺，而且呢还有了发展，这一点在他演唱的传统段子《张连迈步》当中是可见一斑。他的曲艺唱腔啊，真假音接连自然，吐字清楚传神，诙谐幽默，老少妇孺啊无需看字幕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艺术感染力呢很强。在乐弦《张连迈步》当中啊，张连与四姐娃对唱的板歌唱段的是精华部分，也是青海曲艺的rapper。周老师演唱的板歌呢，无论是旋律节奏平仄韵味抑扬顿挫，还是语调的语速啊，还有长词短句啊，都处理得恰到好处，贴合听众的心率。即便是外地人听这段板歌呢，也会津津有味啊，这与他在打角倒江水中练就的嘴皮子功夫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曲中对白喷口清晰有力。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周有才先生演唱的这段非常有名的乐弦《张连迈步》。

殿下临身子中高悬挂，那鸡腿一名字是

天寒种哈子盘，米子把比着米单，把豌豆长成个赤壁山，整来个小虾和羊狗丸，包上个鱼腐橘子磨炒面，下着鼓了个团团转，摇着碗了个石难看，吃着嘴了个不敢咽，咽着哈子。

子嘛，你起来了那做哈，做哈了那给你慢慢算一卦，真不急呀，每一年你子那个大大妈妈又上手了，你言佛大夫呀，这个是。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
2: 北京时间21:00。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历史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井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他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7: 989心灵。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明，准时收听989心里有约，让我们的心里更美。青春少年，这是被世人赋予太多美好的滤镜般的存在。我们习惯形容少年是明媚坦荡的，热烈无畏的，纯净干脆的。在大众认知里，十几岁的年纪本该无忧无虑，向阳生长，没有生活风霜，没有人间愁苦，唯一的任务就是读书成长。但当我们深耕青少年心理陪伴，接触无数真实学生的案例，倾听万千家庭的心声之后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当代的青少年正在经历一代人看不见的心理风暴。他们外表青春鲜活，衣食无忧，被家人呵护，被时代托举，内心却常常焦虑紧绷，孤独迷茫，内耗疲惫。他们习惯伪装快乐，习惯隐忍情绪，习惯自我消化压力。很多孩子看似乖巧懂事，实则心里早就是负重前行，看似平和，但是内心都已经兵荒马乱。近年来，青少年的抑郁、焦虑、厌学、社交的恐惧、情绪的失控、自我否定等心理问题持续低龄化、普遍化，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公共健康议题。很多家长、老师最大的误区呢，就是把孩子的心理困境简单的

0: 归为矫情、敏感、脆弱、叛逆、不懂事儿。也正是这份误解，让无数孩子的情绪求救被忽视，让无数轻微的心理困扰拖延成了严重的心理危机。本期989心理有约的专题节目呢，我们将会站在专业的心理角度，通过我们的视角深度完整客观地去解读当代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现状。因为呢，现在啊正值开学季，下周呢孩子们从假期回到学校，心理的调整必然是必不可免的。很多孩子呢在假期的时候有父母陪伴啊，学业呢相对负担轻一些，精神压力、情绪压力、价值压力、对比压力就会少很多。但是上学之后呢，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他们都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呢家长呢也想让孩子学好啊，也会卷入到这种学习状态。孩子呢自己其实也想学好，但是他害怕比较，有精神压力。情绪方面呢，从散漫的假期生活变成了正规的学校的规律的学日生活。那么这种生活的转变也会让他呢有情绪化。那么当代青少年的四大心理现状呢，就是情绪敏感化、压力常态化、表达沉默化、问题低龄化。对照一下，看看家里边的孩子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情绪敏感化就是太敏感，一句随口的指责，一次无意的对比，一次轻微的失望眼神，都会让孩子心里产生长久的情绪的印记。压力常态化就是从小学高年级到初高中，成绩排名、升学特长、未来竞争贯穿孩子的整个青春，孩子几乎没有真正的松弛、真正的自在、真正无忧无虑的成长时刻，长期高压必然带来心理透支。还有呢，就是表达的沉默化，当代青少年大多不会激烈的哭闹，不会频繁的顶撞，不会肆意的发泄，他们会选择沉默、选择封闭、选择自我消化。也正因为如此，家长最难察觉、最难干预、最容易延误最佳的疏导时机。问题的低龄化，心理困扰不再只基于高中大学，小学五六年级、初一初二已经成为了情绪焦虑、厌学、自卑、自我否定的高发年龄段，年龄越小，心理自愈能力越弱，伤害的存留时间越长。所以呢，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去避免？我们如何去让孩子的心理健康啊，成为社会都关注的一个问题？如何让孩子真正的在青春期是无忧无虑的呢？我们相信啊，我们是有办法让那个少年还是阳光的少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呢共同来探讨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呢是这个关于少年如何把情绪释放出来的一个话题。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都关注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是找到了知名的专家的访谈录音啊，我们通过访谈录音呢来共同学习一下如何让这个少年心情纯净，不再浮躁，没有叛逆。
1: 之前有一次展览，有一个孩子在我们的墙壁上留下了一句话，后来呢其他人在他的周围密密麻麻写了支持他的话，这句话的旁边有一根很长很长的箭头指向了我们画廊的安全出口。情绪呢就像这些涂鸦，有些人写下的是黑暗，而有些人点亮的是光芒。而我们要做的那就是把这些光带到大家的面前。

0: 你好，这里是上海市心理热线，有什么能帮您？
1: 你现在多大？休学在家呀。
0: 儿童青少年是这几年来电比较多的，比较集中的是初中生和高中生。
1: 内心是什么样一种感受呢？是有点害怕去学校吗？
0: 更多的问题还是聚焦在学业上，还有家庭关系上和父母的矛盾呢。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人际关系，在学校和同学相处的问题，老师相处的问题。

0: 那可能还有一些校园霸凌。
1: 你又没有伤害别人，对吧？你更不能伤害自己。嗯，好的，谢谢你的来电。
2: Hello，
3: 曹老师，
2: 今早我帮你来打捞一下。
3: 哦，好呀。
2: 来电的儿童青少年比例是最高的。
4: 对，下午5点钟以后，
2: 比较多，
4: 一直到凌晨2点钟。
2: 半夜也有的。
4: 对，这个时间段的孩子们是最多的。
2: 那求助的人，他要累积到他自己可能不能够承受的一个地方，然后顶不住了打电话过来。
4: 对，就最近接的一些高危的来电，有一个就
2: 高中生吧。
0: 这小孩他曾经来看过医生，但是他父母觉得应该好了，所以他觉得在讲，好像在跟父母提这个事情也没有用。然后他那天就是已经想好了，就不想活了。他说啊，我反正活到16岁也差不多了，而且他都已经准备好了，地方选好了，挂了电话就想去做了。评估下来确实是高危来电，最后也是就报警，就把这个孩子找到，把他又带回去了。后面我们回访跟妈妈聊了一下，其实父母也没我们想的那么坏，有时候好像很多就是父母弄的，其实有没有几个父母真的不爱孩子的，大部分的父母是很爱孩子，只是因为父母自己的原因，他不知道怎么去爱孩子。
1: 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能不能就是我们先就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不管别人怎么样，但是我自己先爱好我自己，我把今天这一天先过好。
0: 大家可能都会以为我们做这行的都会有什么很厉害的话术，讲两句然后这个人就一下子讲好了，不想死了。其实往往真的没什么话能说的，因为那个孩子很多时候就是很绝望很难过的一个状态，不是哪一句话帮孩子从那个危险的地方走出来，更多的时候是你就在那个地方和孩子在那种很绝望很痛苦的感受中待在一起。
5: 热线很多时候是托举，让他觉得我不是一个人，我不是孤独的，我没有被歧视，有人能够理解我。我们很多突发性的意外，冲动性的行为就在当下被拖住了。
6: 那听上去好像事情都向好的发展，是啊。
0: 你这次已经做得很棒了，你比上次已经好一些了吧？让他能把最难的一天度过。就是小时候你很渴望爸妈抱你，你晚上害怕，很希望他们陪着你，但是可惜他们不能来陪你，他们在上班。这个时候你就会抱着一个娃娃，然后让这个娃娃陪着你睡觉啊，我会好一点的啊，我还有个娃娃陪着我，还是有温暖的东西的，然后你就睡着了。但是热线的功能可能更多的还是像一个一闪一闪的24小时都不熄灭的一盏灯，跟孩子们说你会好的，你会走出来的，你先不要放弃，还会有希望。
7: 你好，上海市心理热线，有什么能帮您？
5: 前期呢，我们主要是进学校给我们的家长和老师、青少年朋友做一些心理健康的宣教。对于我们医生来讲，防胜于治，预防的体系非常的大，我们可以团结很多很多的力量，让这些问题不成为疾病。
8: 你心里有压力吗？哎，我听到有人说没有的吧，啊，有很大的也不会在这边举手。那么没有压力的同学举个手，我看一下有比例吧。没有。
1: 这个时间段应该是考试季了。
7: 对的对的。不好意思啊，我们现任人已经被打爆了，然后
9: 哦，这是小朋友会来打吗？
7: 对，
9: 就有一些孩子他就是情绪在的时候他可能要去打这个小人，但是有一些孩子他看到这个小人被打了，他会过来说啊，小人好可怜，他会去抱抱这个小人。哎呦，那边沙盘就是你看沙盘稍微有点乱啊，因为平时学生用的还挺多的。心理辅导室为什么要留在这个地方呢？就发现学生进进出出他都可以看见，就会有一个心理暗示，就是我如果遇到问题的话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帮我的。当一个孩子对心理问题都有污名化的时候，然后他不愿意求助的时候，这个其实是很难的。我有一点挺骄傲的，我们学校的孩子你随便 拉一个孩子出来，他至少能说出一条心理热线。哦，
10: 那已经很厉害了。
11: 有家庭来求助的，比如说家长啊拼命打电话，老师啊，我们家小朋友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9: 有的，这个家长会联系，会跟老师发非常非常多的消息，打电话，有些时候是我们主动找家长。面对中学的这个阶段的学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希望家长一起进来，跟孩子一起去做一些系统性的互动性的调整。有些家长可能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污名化，他存在一些不理解的地方，或我们跟家长不是敌人啊，其实是携手合作的关系。
11: 我们有很多的老师的朋友就跟我们反映压力非常的大，一旦出现问题，整个社会整个家庭都会把责任压到学校方，实际上是教育领域和医生领域都发现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坐下来讨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学校教育体制的问题吗？是社会性的压力的竞争体制的一个习惯吗？还是因为我们医生的这个诊疗手段不够高级，没有办法做好防火墙？小朋友在医院里面看到跟我刚才在教室里面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在医院里面看到的话呢，更多的孩子就是套了很多面具，只有当门关掉跟你在诊室里面的时候，他可能会卸下一些面具。我们很多的学校可以这样去考虑，我的学校是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场域，让家庭性的一个孩子能够提前开始慢慢慢慢进入一个社会化的训练的过程。如果愿意走出这样的一些狭窄的空间，我们有更多的拓展性。
8: 哎呀，很帅很帅啊！
11: 我们的很多治疗师也愿意进入一些社区、我们的学校，来跟小朋友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你问他问题，他回馈你；然后呢，有的时候他问你问题，你回馈他。你讲的不对，他们还会哄堂大笑，这就很正常的一个交流。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你才能够根据不同的孩子的状态，我们用新的方式来跟他们调剂。
12: 发生什么事情了？会想到到这里来？
13: 那平时呢，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和18岁以下的孩子进行一些门诊的诊疗，帮助他们解决一些他们遇到的困扰，也会给他们的家长提供一些教育方面的建议，包括对于疾病的诊疗。原来遇到过一个男孩子，他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就突然之间不讲话了，那再到后来呢，他就没有办法正常去上学了。妈妈就把他带到诊室里面来，就当时我们就请这个小朋友在沙盘上呢，把他的家里面的人摆出来，说你家里有谁呀？他就先摆了自己，然后呢，旁边摆了他的妈妈，很可爱的小狗，旁边还有他的外婆，然后呢，他还放了他的外公。摆完以后，你会发现少了一个人，就很显然爸爸不在这里，所以问题可能就出现在那个没有出现的爸爸的身上。或者说对于孩子来讲，他内心是要表达一些对爸爸的看法，或者他没有办法去表达。那接下来的工作我们就去跟妈妈更多的沟通，发现很多问题浮现出来，家里可能有一些没有办法言说的秘密，对于大人来说他们都共同守护着一个秘密，但是这个秘密在家里是不能讲的，但其实孩子也是知道的。所以沙盘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孩子，让孩子能够把他没有办法言说的一些内容给表达出来。在18岁之前，这个孩子还没有成年，他的大脑发育跟成年人是有很多不同的，因为他一直处于发育的状态，可能经常在变化。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个孩子，要面对他整个家庭，他的父母，怎么样去更好的跟这样一个群体去工作，其实还蛮有挑战性的。啊，因为有的家长会很紧张，他总是担心说，啊，我来了是不是你就会指责我不好？有家长会觉得说，孩子好不好可能是衡量我教育成功不成功的一个量化的指标。还有一个就是，有的家长会担心接受治疗，就这个治疗是不是很快能起效，还是说这个治疗要持续很长的时间。 对家长来说都是挑战，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很陌生的，都是全新的内容和知识。

我觉得第一步是要接纳吧。如果家长连最基本的接纳都接受不了，然后否定他啊，我孩子没有问题，可能就缺少管教。如果家长是抱有这样的心态，后面的工作就都很难推进。所以首先是要接纳说，哦，这孩子真的是生病了，他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忙。如果我们能够谈到心理健康，谈到孩子说，哎，最近他不开心啊，遇到了困难，家长也能想到说，哎，那就像去看牙，或者说我去眼科给他做一个视力检查一样。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陪伴这个孩子。也许我们需要反思的并不是说我原来的教育方式有多么的失败，我多么的糟糕，而更多的是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可以看到一些问题，那哪些是我可以去改变的。孩子其实在家长身上会看到很多应对的方法，那如果家长表露出来就是情绪很糟糕啊，唉声叹气啊，孩子会觉得说原来我真的那么糟糕，他对自己也会很失望，那往下走的动力也会更小一些。有的家长很积极，那孩子也会知道说，哦，原来没有那么难。

0: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我那个小朋友只有9岁，他来看门诊是因为他最爱玩的一个游戏被妈妈从手机上删除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再去上学。他说现在妈妈把游戏删除了，那我的命就没了。他为什么对一个9岁的孩子而言，游戏竟然是他的命？我们后面发现他生在一个双胞胎的家庭里面，他在同胞竞争中一直是处于一个失败者的角色，因为家长就是用褒义贬义的方式不停地去比较，他会认为说他是多余的，没有价值的。后面家长能够意识到说，哎，这个孩子玩游戏的背后其实是有原因的，当家长做出一些调整，那他就觉得，哎，我的现实世界里也是有我的一席之地的，也是有我的位置的，我不用去活在那个游戏当中。这是家长的局限，我不觉得说这是他的错误，因为他可能一直以来也是这样长大的。我也是做父母的嘛，如果我的孩子生了精神或心理类的疾病的话，对一个家长而言，他应该也是个很大的打击，这也会影响到家长自己的自我认可。如果家长能够带着孩子来，我会认为这个家长非常有勇气，很有力量，他在克服他很多的对父母这个角色的挫败感，这种病耻感等等等等。非洲有句谚语叫养育一个孩子需要全村人的努力，这其实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需要医院、家庭、孩子自身，包括外部的这个社会环境等等，都可以去帮到一个孩子。
1: 你今天一上午科普讲座辛苦的，
2: 今晚还聊得挺开心的。
1: 嗯，
2: 哎呀，寒冷的暴击，
1: 哈哈，凉爽的风。
2: 对，不过今天上午太阳好。
1: 是的。
2: 哎，就是阳光照到的地方蛮幸福的，对吧？
1: 是的，很温暖。嗯，
3: 你家小姑娘走了没？
0: 走了。
3: 她现在在慕尼黑读高中。
2: 你让她一个人回去的时候，你会流眼泪吗？
0: 会啊。
3: 对，她会流眼泪吗？
1: 她会偷偷的。我说咱们俩抱头痛哭吧。她说你有毛病吗？该走的时候，她说我有点不舍得走。她说要不我给你唱两首歌吧。我就好感动，他是个小朋友，哎，就当时会很感动，就还有爱吧。
0: 这种彼此的在一起的时刻，就真正的在一起的时刻，重新感受到人和人连接的这种支持和融合。我记得这个案例呢，当时他之所以来入院呢，是因为他就觉得好像活不下去了。当那一次，当他再次听到我为什么把你留住了，他首先是说，哦，这首歌我曾经喜欢过，我再次被他打动到，激活他对生的欲望，生的欲望增强的时候，死的部分那就会下降嘛，对不对？本来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1: 病房里所有住院的小朋友都能唱。

0: 对一个人的情绪的影响是很大的。住院的孩子们会一波一波的换，但是这些孩子们总是会提出来说，哦，我想听这首，我想听这首。对他们而言，可以去表达他们的心声，让他们觉得说，哦，不仅仅是我一个人面对这样的困境，在歌声里面让他的情绪和他的想法有一个出口。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出口。在孩童的时候，还是需要身边的人去给他一个这样的视角，就谢谢你宝宝，谢谢你让我成为妈妈，就是并不是因为你为我做了什么你才有价值，而是因为你这个人，当我需要一个孩子的时候，当我想成为父亲或母亲的时候，哎，你出现了，这本身就是非常珍贵的。
1: 我就值得被爱，我爸也爱我，我妈妈也爱我，我就是很好很棒。
2: 我有一个患者的朋友，他跟我讲，他说乔医生，我以前总觉得为什么只有我要经历这样的痛苦，我经历过了那段时间我才知道，其实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不是在于我活着，而是在于我活着的时候我是多么的幸福。因为我们想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所以我吃好你的每一顿饭，自己去体验米饭在嘴巴里面的温度、湿度、弹性、香味。
0: 就是我们的那个辩证行为治疗上面有一句，就是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就是如果你觉得痛苦，你可以去改变它，但是如果当你改变不了的时候，如何去忍受它，这也是你的能力，这是你很强大的能力。
3: 这个世界定义成功和快乐的标准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它并不是统一的、一成不变的。也许现在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那我们可以再等一等，再找更多的人一起来帮忙，然后会慢慢的长大，就是要对未来有信心。好起来以后，他看到这个世界就是很多彩的，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去尝试，或者说我都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世界。
4: 哎，你看啊，这个
5: 好灵哦。
4: 对的，开始以为它只是一个常绿的植物，还能够结果好的寓意。

0: 奴才眼拙，这是哪位？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刚才呢，我们是听了一个长访谈。其实呢，这个长访谈呢，很多朋友呢，可能，都听进去了。他把很多孩子的不同类型的抑郁的情况啊，心理的问题呢，都归纳出来了。你比如说啊，我们要了解孩子的心理问题，必须要了解孩子的社会偏见啊，就是说社会上经常会认为孩子有心理问题就是性格的脆弱。心理学明确的界定呢，心理健康失衡啊，是身心发展过程中的功能波动，和人品、意志、坚强那都是无所关联的啊，并不是那个意思的。很多朋友呢可能并不是能理解这个问题。他老认为心理问题等同于性格脆弱，如果有人会感冒发烧，心理也会疲惫失衡生病，需要去疏导啊，需要去修养，需要去陪伴，需要去治愈。第二呢，就偏见是成绩好就等于没有心理问题了。临床数据显示呢，优等生的心理焦虑、完美主义、自我高压的重灾区，越优秀的孩子自我要求越高啊，容错越低，越害怕失败，越不敢松弛，心理内耗往往远超于普通的孩子。还有第三种偏见呢，就是青少年时期呢被看见没有被疏导啊，未被治愈的心理创伤。那么很多人认为他长大自然就好了，绝大多数人会沉淀为成年之后的性格短板，情绪。

0: 抑郁的孩子，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是非常非常值得去深究和关注的。那么为什么很多家长都忽视了这些问题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偏见，心理问题等于性格脆弱，成绩好就没有心理问题，长大了自然就好了，这个想法是真的不对呀。
1: 认真看完最新的《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青少年抑郁数据》，才知道原来父母为了孩子做错了很多事儿。2025年的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约为2%，听起来不高，但乘以人口基数就是300多万。这些正在痛苦的孩子背后是300多万个家庭，夜夜亮着灯，守着一扇关不上的门。更让人揪心的是，这2%只是确诊病例。而10个患有抑郁症的表现的孩子里，9个没有看过医生，因此不在确诊的范围内。社会压力、学业内卷、网络环境都是诱因，但最核心的真相让所有父母沉默了。很多心理咨询师都说过一个扎心的事实，走进咨询室的大多都是优等生，根本不是差生。越自律、越紧绷、越追求完美的孩子反而越容易崩溃。家长意识明明在觉醒，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却在集体生病呢？答案很残忍，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都是为你好，恰恰是最伤人的道德绑架。我们所谓的为了孩子的未来，其实是全方位的控制，用成绩定义孩子全部的价值，剥夺自主选择权，24小时的监控，无视情绪，否定感受。当孩子再努力也达不到预期，当痛苦永远不被看见，抑郁就悄然而至。
2: 我们内心非常顽固的功利主义，我们觉得这个事没那么重要啊，你考上个好大学就好了。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暑假赶紧的慌张给孩子看病，开学了就要去上学。孩子好没好这个事情好像并不重要了，上学是第一位的。当你用这种心态去给孩子看病的时候，孩子往往真的是好不了的。
1: 中国人民大学梁鸿教授这本《要有光》讲述的就是这些被困住的少年。他用了3年的时间走遍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城和农村，走进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沉浸式的采访孩子、父母、教师、医生与心理咨询师，记录他们真实的声音，试图呈现出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理途径。在精神科诊室，他见过太多的孩子穿着校服，脸庞稚嫩的像没有长大，可眼神里的压抑、疲惫、绝望却重得让人喘不过气。一旦孩子倒下，一个家庭就瞬间陷入暗无天日的惨淡，日子再也亮不起来了。有一个叫敏敏的女孩，16岁，在讲她怎么自杀的时候，她是非常克制的，她依然记得只吃了89粒安眠药。
2: 她说，如果我的父亲走进来看见这个遗书了，那可能我就不自杀了。她不是真的想我不活了，还是希望得到关注的。
1: 青少年抑郁的表现与成人不同，常常被家长误认为是叛逆。观察下你家的孩子有没有以下的行为。第一个，男孩更容易表现为易怒、暴躁、打架、沉迷游戏。第二，女孩更容易表现为内耗、自责、社交退缩、身体不适。第三，成绩突然下降，对曾经喜欢的事物失去兴趣。第四，睡眠和饮食习惯发生明显的改变。第五，频繁出现头痛、胃痛等没有明显病因的身体症状。看到这里，你还敢忽视孩子的情绪吗？所以啊，别等悲剧发生后才后悔。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正在做以下3件事情，请立刻停止。第一，停止说3句致命安慰。你要振作起来，别想太多，我们都是为你好。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崔永华说得特别透彻，对抑郁的孩子说你要开心，就像对哮喘病人说你要顺畅呼吸一样荒谬。你以为是鼓励，孩子听到的是不被理解、不被接纳，连难过都是错的。第二，停止否定轻视，别再说年纪轻轻瞎想就是矫情，打一顿就好，这些话出口，孩子的心门就彻底焊死了。第三，不要忌讳看医生，家丑不可外扬，只会耽误医生。拒绝治疗不是保守，是二次伤害。抑郁症是病，早干预早治疗真的能好。梁鸿教授说，孩子生病从不是

0: 一人之错。我们社会卷生卷死的压力最终全压在了孩子身上，他们在替我们承受时代的重量。而他写的这本《要有光》封面就是要用手去砸破一堵墙，那是社会之墙、教育之墙，更是父母亲手筑起的认知之墙。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 43.9% 同时有焦虑障碍， 39.2% 同时有睡眠障碍。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少年，一个个在学校笑着回家却光着门就不说话的孩子。他面带微笑，看上去若无其事，不代表他很好，他只是没让你看见而已。上点心这三个字，请父母真的上点心。人性总是在没有明显伤害时根本不在意，提前预防会让成本、危害、代价都大大降低。孩子最需要的从来不是大道理，不是名校，不是满分，是你蹲下来听他说一次话，是你不着急教育，只是安静地陪着他，是你认真对待他那句轻轻的我不开心。他们不是叛逆，不是矫情，不是不懂事儿，他们只是在黑暗里等一束光。
1: 在黑暗里等一束光，说得非常好。很多青少年他的心理问题呢，就是因为那道光没有出现，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作为家长呢，我们应该就是照进孩子的那道光。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欣赏一下我们989心理有约的主题曲，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析孩子的心理问题。

0: 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灵。

0: 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聚焦青少年心理问题。在长期的青少年心理的干预中呢，有一个非常稳定非常真实的一个结论，就是绝大多数的青少年的心理困境根本不是在学校，不在老师，不在同学，而是在家庭的养育模式和家庭氛围。孩子的人格底色、情绪模式、抗压能力、自我认知、安全感来源都是来自于家庭。家庭给予滋养，孩子就有向阳生长；家庭持续消耗，孩子就慢慢枯萎。那么我们也梳理出来了四种容易造成青少年心理创伤的家庭的养育模式，也是当下最普遍最容易被家长忽略的。千万别让这些隐形伤害再伤害到孩子。第一呢，就是高压期待型的家庭，以爱绑架，以期待施压。中国式的家庭教育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把爱变成了期待，把陪伴变成要求，把付出变成压力。爸妈都是为了你好，我们所有辛苦都是为了你，你一定要争气，不能让我们失望。这些话语饱含了父母的爱跟牺牲，却也成为了压在少年心头最重的枷锁。青春期的孩子呢，共情力极强，内心愧疚感极强，会把下意识的父母的辛苦、家庭的付出全都背在自己身上。他们不敢休息，不敢玩乐，不敢平凡，不敢普通。他们活着的潜意识变成了：我必须优秀，我必须考好，我必须成功，否则我就是罪人。还有第二种，打压式的家庭，言语无声，内伤最重。很多家长的教育惯性就是不肯定、不鼓励，只批评、只对比、只挑错，这个也不好。还有就是情感缺失型的家庭，就是物质非常丰富，精神特别荒芜。当下很多家庭呢，有一种畸形的养育，物质极为的满足，情绪极度的匮乏。父母拼命挣钱，拼搏啊，这个到处奔波，给孩子最好的吃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资源，却唯独不给孩子最需要的陪伴、倾听、共情、理解和情绪的承接。还有矛盾动荡型的家庭啊，这个氛围非常压抑啊，情绪非常内耗，就是父母长期吵架、频繁冷战、相互抱怨、情绪暴躁，家庭氛围紧张，导致孩子的情绪也非常的紧张。那么家里边有没有这几种情绪呢？有的话一定要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呢来听专家怎么来帮我们的孩子走出精神的问题啊，走出心理问题。
1: 焦虑抑郁的孩子为什么一直走不出来啊？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大多数家长不会承接孩子的情绪，甚至我们家长本意想要安慰孩子，但是一开口就是讲道理，要么就是瞎鼓励，孩子听了特别烦，甚至敷衍你，那这个情绪就很难被释放掉。那么今天这条视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青少年常见的三种情绪模式，以及我们家长回应承接情绪的方法啊。不管你的孩子他有没有厌学躺平，是吧，焦虑抑郁躯体化，有没有出现这些问题，只要你的孩子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我们家长你必须要学会去承接他的情绪，要提升你这部分的能力。那这个视频大概有十几分钟，比较长，你也可以把它收藏起来，然后一定要多看几遍。首先我们家长你要明白孩子这些情绪心理问题是怎么回事，很多家长不理解，说现在的孩子怎么就这么脆弱，是吧，动不动就躺平，动不动就抑郁。那我这十多年的工作一路走过来发现啊，其实今天这么多的青少年出现这种情绪心理问题，绝对不是因为孩子脆弱娇气，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可能我们家长你没有注意到。首先第一个，其实现在孩子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他们学习的难度、强度，包括他们整体的这种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他们平衡压力释放情绪的方式特别少。你看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的孩子，从早上六七点睁开眼睛就是什么呀，听课、写作业、背东西、考试，都是在脑子里边绕来绕去，一直持续到晚上写完作业，对吧，然后呢放松一会儿，玩一玩，玩啥呀，玩手机、看电视，这其实也是在头脑里边绕。而我们说能够从生理层面去缓解压力、调节情绪的运动啊，去大自然当中的疯跑啊、嬉戏打闹这样的事情，现在的孩子都没有。所以你看学校和学习这部分的压力就释放不掉。那第二个导致现在青少年有这么多情绪心理问题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家长普遍意识不到当下这个时代孩子的真正需求。说实话呀，就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其实蛮多还是非常溺爱孩子的，对吧，孩子也不多，顶多就是一个两个，从小到大真的是锦衣玉食，是吧，好吃好喝的供着。但是呢我们没有意识到啊，这个好吃好喝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需求， 是吧？因为我们小时候物质匮乏嘛，所以有好吃的、好穿的、有学上，我们就特别有幸福感、满足感。但现在的孩子呢，这个物质需求是被过度满足的，所以呢，他们对于精神、对于心理的需求是更高的。而大部分的家庭现状是什么呀？物质过剩，精神匮乏，就基本上家长觉得，哎，孩子，我就是给你吃，给你穿，对吧？给钱买手机，但是日常的沟通当中很少去关注孩子的情绪啊、感受啊，所以现在的孩子他们经常说什么呀？生活没意思，是吧？包括对于未来没有期待，他们没有这种幸福的感觉，因为精神需求这个部分是空的嘛。所以我们家长想帮助焦虑抑郁的孩子，包括有躯体化反应的孩子尽快的好起来、振作起来，我们必须要学习提升我们承接孩子情绪的能力。那首先呢，家长你要停止下边我说这三个错误的操作。第一个最常见最普遍的就是讲道理。孩子回到家里边跟你说上学好烦，上学好累，我们家长咋说呀？学习苦一阵子，不学习苦一辈子，是吧？干啥不烦，干啥不累。孩子说我不想上学了，我们家长咋说呀？你都不看看现在这个就业形势，大学生还不好找工作呢，是吧？你不想上学你想干嘛呀，是吧？你不说这个学习有没有用，将来以后到了这个社会上，这个大学生的人脉圈子那比学习本身更重要。孩子说学校的规则不合理，我们家长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看家长们这些大道理你说的再对，但其实你没有意识到孩子他现在他是在表达情绪，这些大道理根本没有用。因为这些大道理其实我们都是在跟孩子的头脑对话，就是理性的部分，但是呢我们没有接住他的情绪和感受，所以讲道理的结果是什么呀？就是堵住他情绪的出口。那第二个错误的操作就是瞎鼓励。什么叫瞎鼓励啊？比如说孩子考试考砸了很沮丧，是吧？家长咋说呀？没事孩子，妈妈相信你是最棒的，下一次咱们一定能考好。或者说孩子躺平在家非常痛苦，我们家长也是，孩子你一定可以的，是吧？咱们加油加油，不要灰心。这些话听起来挺正能量的，对吧？但是当下你看孩子有些情绪，甚至说他非常痛苦，那么这些鸡汤和口号在孩子听起来反而都是一种压力，他会觉得我的脆弱和恐惧是不被允许的。那第三个错误的操作就是很多家长非常着急帮孩子去解决问题。比如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了，很多家长赶紧啊出谋划策，孩子要是学习跟不上了，马上给你找个老师，是吧？咱们补一补。或者说实在不行咱们去换个班转个学，或者说你看有的孩子跟同学之间有摩擦了嘛，啊，孩子要不然你去跟同学道个歉吧，或者说你应该这么说，你不应该那么做，就等等啊。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帮孩子解决问题他会更加急躁，因为你看他还是在情绪里面嘛，他没有办法去理智的想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家长们，我们永远要遵照一个大的原则，就是先处理情绪再来解决问题。那么青春期的孩子通常会有三种情绪的模式啊，第一种就是抱怨型，第二个就是攻击父母，第三个就是攻击自己，自我封闭。那么接下来我一个一个说，咱们孩子不同的情绪模式，我们家长该怎么去承接他的情绪，怎么去疏导他的情绪。首先第一种抱怨型，就是这个孩子呢回到家里边，是吧，跟你抱怨学校，抱怨老师，抱怨同学的，这个学校的规则不合理，是吧，让我们把这个头发剪得这么短这么丑，丑死了啊，老师是吧，连着上课上三节头都要炸了，这个作业布置的太多了，然后那个同学怎么不靠谱了，背后怎么说我了。孩子跟你抱怨的时候，家长们其实呢他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就好比我们家长啊，你上了一天班回到家里边跟你的另一半说啊，那个老板又让加班烦死了，然后那个客户事真多，方案让我们都改十几遍。你看你说这些话难道就是你不想上班吗？就肯定不是啊，就是我们只是心里好烦，这个时候就想说一说。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另一半跟你说啊，上啥班不累啊，干啥不累啊，就你事儿多，是吧？你不看看现在这行情，是吧？你还在这抱怨客户呢，有客户就不错了啊，你应该这么干，你不应该那么干等等啊，你听了这些是不是会更烦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接住情绪。我说一个最简单粗暴有效的方法，就是当孩子跟你抱怨的时候，你就无条件的站到他这边，就是他说谁你说谁，他吐槽谁你吐槽谁，他抱怨谁你抱怨谁，他对谁不满你也对谁不满。比如说啊，他说老师是吧，我也觉得那老师连着上课上三节根本没效率，是吧？布置这些机械性的作业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他说学校的规则不合理，对吧？那你说这学校真是该管的不管，是吧？不该管的在这瞎折腾。 啊，那同学不靠谱。哎呀，孩子，你知道吗？我上学那会儿，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同学。哎呀，我真的最讨厌这样的人。你看，像不像好闺蜜、好哥们儿之间的沟通？说着说着，孩子的情绪就能够释放出来。哎，你站到他这边，他就会感受到你理解他，是不是你们的关系也能够拉近？那情绪出来之后啊，家长们，请你一定要相信孩子，他能够恢复理性，他也明白。你看这个学校的规则，他就是没有规则不成方圆，是吧？然后老师同学也不可能全能够对上他的心思。然后，但是他如果没有情绪了，他就会理性的去看待，然后包括我怎么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那第二种情绪模式叫攻击父母。就是很多孩子跟父母吵闹的、发脾气的，甚至说辱骂父母、摔东西，是吧？跟爸爸妈妈动手的，就这是最让家长伤心和失控的一种，是吧？但是我们家长，你要明白一个真相啊，就是你的孩子他当下情绪脾气越大，说明这个时刻他的内心越脆弱。我经常说啊，其实这种孩子，他攻击的从来都不是父母，而是那个无能为力的自己。就是我真的见过太多这种窝里横的孩子。往往啊，你去看啊，往往是这种孩子，他的现实生活一团糟糕，学习一团糟，是吧？人际关系一团糟，老师是吧，总是针对他，然后同学总是看不起他，甚至经常被人欺负，然后这个学习也搞不定。就是这些问题，其实孩子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解决，他更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那么回到家里边，这个时候我们还意识不到这些问题，我们家长呢可能还会忍不住唠叨他、说他，然后呢这个孩子他就一股脑的把他这些情绪释放给了父母。说到这里啊，不知道屏幕前的爸爸和妈妈有没有心疼你的孩子？其实这个跟你吵，他内心真正的声音是什么呀？爸爸妈妈，我的世界一团糟，我真的好伤心好难过啊！别人经常欺负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还回去啊！我现在这么糟糕了，你还爱我吗？这才是孩子的心声啊。家长们，如果听完我刚才的分析，你真的理解了你的孩子在这个当下怎么承接他的情绪。
0: 说得非常对，如果听完老师的分析，你能够理解如何去帮孩子承接情绪，才能够改变孩子的心理问题。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呢989心理有约不见不散。
2: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
4: 大家好，我是18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5: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6: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7: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8: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9: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10: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
11: 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
10: 打伞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
11: 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9: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12: 我们东方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叫农民父子话。
13: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 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14: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13: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15: 对对对，就是
13: 一直在路上
15: 坚持坚持。
9: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16: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7: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8: 给我们个惊喜的。
16: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出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9: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9: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20: 我是邓布利扬。
21: 我是格兰城。
2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2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1: 人为什么打呼噜？
20: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2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2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20: 长知识去生活，
21: 每天下午两点，
20: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跟我们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只要在电话当中呢能够答对一道题的朋友，都可以来获得我们这张电影片。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的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啊，依然是可以来获得我们的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本周推荐的影片有动作片《奥德赛》啊，还有一部神话故事《八仙》，以及《欢迎来龙餐馆》，还有《空枪》，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功夫女足》以及《大唐妖探》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朋友们，在山区沟谷当中呢，由暴雨、大量冰雪融水或者是江湖水库溃决之后的急速地表径流，激发含有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碎屑的物质，并且具有强大冲击力和破坏作用的特殊洪流造成的灾害就是泥石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泥石流。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是来问问大家啊，其实呢各个地方对于泥石流的叫法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像华北和东北山区呢，把它叫做龙爬、水泡、石红等等，云南呢把它啊称为是走龙或者是走蛟啊。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西北地区把泥石流通常称作什么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西北地区会把泥石流称作什么呢？ A 流泥， B 流石， C 山洪急流， D 山啸。这是一道多选题啊。西北地区会把泥石流称作什么呢？ A 流泥， B 流石， C 山洪急流， D 山啸。那么西北地区会把泥石流称作什么呢？ A 流泥， B 流石， C 山洪急流， D 山啸。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啊。西北地区呢把泥石流称作是流泥、流石或者是山洪急流，那么华北和东北山区呢通常称为是龙爬、水泡、石洪或者是啸山啊。云南山区呢称为走龙或走蛟，西藏地区呢也有称作是冰川爆发，香港地区呢也把它叫做土石流。那么泥石流的活动强度呢，主要与地形、地貌、地质环境和水文气象条件有关。崩塌、滑坡、岩堆群落地区岩石破碎，风化程度深啊，容易成为泥石流固体物质的补给源。沟谷的长度比较大，汇水的面积呢也比较大，纵向坡度呢比较陡啊，这些呢都可以成为泥石流流通提供条件。好，我们下一道问题是请听题。请问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的是哪一个呢？
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的是哪一个呢？ A、陡峻便于积水积物的地形地貌， B、 丰富的松散物质， C、 常年稳定的地下水水源， D、 短时间内大量的水源。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必备条件的是啊 ，A 啊陡峻便于积水积物的地形地貌 ，B 丰富的松散物质 ，C 常年稳定的地下水水源 ，D 短时间内大量的水源。好，这是一道单选题啊。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的是哪一个呢？我们来跟大家边讲啊边公布答案。那么像崩塌、滑坡啊、岩堆群落地区的岩石破碎、风化程度深，都容易成为泥石流固体物质的补给源。还有包括河谷的长度比较大、汇水面积比较大、纵向坡度比较陡啊，都会为泥石流的流通提供条件。还有呢，水文气象因素也会直接的提供一个水动力的条件，就是啊，这个连续的啊大范围的降雨。那么其实泥石流的形成呢，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泥石流的形成啊，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啊，也就是陡峻的便于积水积物的地形和地貌，还有丰富的松散物质，以及短时间内的大量的水源。泥石流地貌呢，通常可以分成啊区啊这个形成区、流通区和堆积区三个部分。上游形成区的地形呢，大多是三面环山、一面出口的瓢状或者是漏斗状，地形呢比较开阔，周围呢山高坡陡，山体破碎，植被生长不良，这样的地形呢就有利于水和碎屑物质的集中。那么中游的流通区呢，地形大多是狭窄陡深的峡谷啊，谷床的纵坡降大啊，谷床的这个纵坡啊，能使泥石流能够迅猛的直泻啊。下游这个堆积区的地形呢，通常可能就是开阔平坦的山前平原或者是河谷接地啊，这就使得堆积物呢又有了一个堆积的场所。所以我们这道题的问题是，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的是哪一个呢？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的是啊 ，A 陡峻便于积水积物的地形地貌， B 丰富的松散物质， C 常年稳定的地下水水源， D 短时间内的大量的水源。

不属于泥石流啊形成必备的条件。A. 陡峻便于积水及雾的地形地貌， B. 丰富的松散物质， C. 常年稳定的地下水水源， D. 短时间内大量的水源。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欢迎大家通过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参与答题。

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常年稳定的地下水水源，这个不是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泥石流呢，常常发生在地质构造比较复杂啊，像断裂褶皱发育、新构造活动强烈、地震啊烈度比较高的地区啊。啊，它的这个地表岩石破碎啊，以及崩塌啊、错落、滑坡这种不良的地质现象呢，啊，发育成为泥石流形成啊，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固体物质来源。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以下选项当中不属于泥石流固体物质来源的是哪一个呢？下列选项当中不属于泥石流固体物质来源的是哪一个？A 断裂褶皱发育地区破碎的地表岩石， B 开山采矿产生的采石气渣， C 大面积茂密的原生森林植被， D 滑坡崩塌产生的松散碎屑物。以下选项当中不属于泥石流固体物质来源的是哪一个呢？ A 断裂褶皱发育地区破碎的地表岩石， B 开山采矿产生的采石气渣， C 大面积茂密的原生森林植被， D 滑坡崩塌产生的松散碎屑物。哪一个啊不属于泥石流的固体物质来源呢？好 ，A 啊，断裂褶皱发育地区破碎的地表岩石 ；B 开山采矿产生的采石气渣 ；C 大面积茂密的原生森林植被 ；D 滑坡崩塌产生的松散碎屑物。哪一个啊，不属于泥石流固体物质的来源？

下列选项当中不属于泥石流固体物质来源的是哪一个呢？ A 断裂褶皱发育地区破碎的地表岩石， B 开山采矿产生的采石气渣，C 啊大面积茂密的啊原生森林植被， D 滑坡崩塌产生的松散碎屑物。来看到基本上大家都选了 C 啊，我心飞翔，熹微，洋洋得意，紫色的风。好，感谢熹微为我们点赞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鉴于最近泥石流频发啊，我们今天一起来认识一下泥石流这种地质灾害的危害。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啊。那么主要泥石流的一个来源呢，就是断裂、褶皱发育啊，还有新构造的活动强烈、地震强度比较高的地区，地表有这种破碎的岩石啊，以及崩塌啊、错落、滑坡啊这种情况啊造成的一些固体物质的来源。另外呢，像岩层结构比较松散啊、软弱，那容易风化。节理发育或者是软硬相间成层的地区呢，因为容易受到破坏啊，也可能会啊为泥石流呢提供一个丰富的碎屑物的来源。那么如啊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滥伐森林啊造成的水土流失，开山采矿还有采石气渣这种人类的工程活动，往往也会为泥石流提供大量的物质来源啊。水呢既是泥石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啊这个泥石流的激发条件和搬运介质。那我们来问问大家下一题啊，请问我国泥石流常见的水源激发条件有哪些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我国泥石流常见的水源激发条件有哪些呢？ A 暴雨， B 长时间的连续降雨， C 冰雪融水，D 水库溃决水体。我国泥石流常见的水源激发条件有哪些啊？多选题，多选题。 A 暴雨， B 长时间的连续降雨， C 冰雪融水， D 水库溃决水体。我国泥石流啊常见的水源激发条件有哪些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A 暴雨， B 长时间的连续降雨， C 冰雪融水， D 水库溃决水体。好，熹微，洋洋得意，我心飞翔，紫色的风，都选了 ABCD 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我国泥石流常见的啊水源激发条件有哪些啊？啊，有 A B C D， 有 A B D， 把 C 排除了是吧？冰雪融水。我国泥石流常见的水源激发条件啊，正确答案是 A B C D 啊。是全选的，这个冰雪融水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主要就是暴雨啊，暴雨是第一位的，然后呢就是冰雪融水，然后呢像水库啊啊这种水池啊啊溃决水体的形式啊也是存在的，我国大部分泥石流的水源呢就是大部分啊主要是因为暴雨和长时间的强降雨。那其实呢这个。泥石流发生的时间是有这个时间规律的。好，下面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我国西南地区泥石流多发的月份一般是什么时候呢？我国西南地区泥石流多发的月份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A 三到五月 ，B 六到九月 ，C 十到十二月 ，D 一到二月。我国西南地区泥石流多发的月份啊，一般是什么时候 ？A 三到五月 ，B 六到九月 ，C 十到十二月 ，D 一到二月。
我国西南地区的泥石流多发的月份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A. 三到五月 ，B. 六到九月 ，C. 十到十二月 ，D. 一到二月。我国西南地区啊，泥石流多发的月份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A. 三到五月 ，B. 六到九月 ，C. 十到十二月 ，D. 一到二月。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基本都选择了 B 啊，六到九月。

好，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六到九月啊，依然是降水比较集中的这个月份。那么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下列关于我国泥石流空间分布的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啊？下列关于我国泥石流空间分布的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下列关于我国泥石流空间分布的说法正确的有哪些？ A 主要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与次一级高原盆地间的接触带，B 高原盆地与东部低山丘陵平原。

难的过渡带是泥石流集中分布带之一。 C 高频率泥石流多分布在干湿季明显局部暴雨强大的地区。 D 低频率的西性泥石流主要分布在甘肃、四川等地。

好，再听一下选项啊。关于我国泥石流空间分布的说法 ，A 主要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与次啊一级高原，还有盆地间的接触带。那么 B 高原盆地与东部低山丘陵平原的过渡带是泥石流集中分布带之一。C 高频率的泥石流呢，大多分布在干湿季明显、局部暴雨强大的地区。D 低频率的稀性泥石流主要分布在甘肃、四川等地。好了，这道题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A、B、C 啊。没错啊，恭喜大家答对啊，正确答案就是 A、B、C， 没有 D 啊。那来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泥石流的发生时间呢，它是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的。泥石流发生的时间呢，通常与集中降雨时间是一致的啊，主要表现出来一个明显的季节性，一般都是在多雨的夏秋季节啊。我国的西南地区呢，大多是6到9月，西北地区呢，大多是6到8月。泥石流的活动周期和暴雨、洪水、地震的活动周期大体一致。当暴雨、洪水两者的活动周期叠加的时候呢，常常会形成泥石流活动的高潮。泥石流在我国主要集中分布在两个带上啊，一个是青藏高原与次一级高原盆地间的接触带，另一个是啊青藏高原还有盆地东部的低山丘陵或平原的过渡带。在各大啊这个型构造带当中呢，各大型的构造带当中呢，具有高频率的泥石流呢，往往是集中在板岩、片岩、片麻岩、混合花岗岩、纤维岩等变质岩系，以及泥岩、页岩、泥灰岩、煤系等软弱的岩系，以及第四系的堆积物分布区。泥石流的分布呢，还与大气的降水、冰雪的融化啊这种显著的特征是密切相关的。高频率泥石流主要分布在气候干湿季比较明显、较暖湿、局部暴雨强大、冰雪融化快的地区，比如说云南、四川、甘肃、西藏等地。低频率的稀性泥石流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和南方地区。

么泥石流的发生灾害有什么特点呢？这也是我们的下一道题哈。泥石流的灾害有什么样的特点啊？A 突发性的灾害啊 ，B 呢是常发性的灾害，C 呢是群发性的灾害 ，D 呢是同发性的灾害啊。这道多选题，请作答。泥石流的灾害有哪些特点呢 ？A 突发性的灾害 ，B 常发性的灾害 ，C 群发性的灾害 ，D 同发性的灾害。同发性是什么意思？就是，像什么洪水啊、崩塌呀、滑坡啊这种啊，同类型的这种灾害啊，同步发生。泥石流灾害发生的特点有哪些 ？A. 突发性灾害 ，B. 常发性灾害 ，C. 群发性灾害 ，D. 同发性灾害。好，这个大家只能是根据这个名称啊，这个灾害的一种说法啊，来去判断一下。突发性灾害啊，就是它是突然性的；常发性灾害，它属于高频率的啊，经常性的。C 群发性灾害啊，就是比这个范围比较大啊，大范围的。同发性灾害就是同类型的，同时遭遇啊。同时遭遇像这个洪水啊、泥石流、崩塌、滑坡等等。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C 啊，洋洋得意，熹微，我心飞翔，紫色的风都选了 A 和 C， 排除掉了 B 和 D 是吗？好，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B、C、D 全选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D 全选。好，大家都没有答对，因为这个稍稍有点难度了。泥石流的灾害有非常多的特点，首先第一个就是突发性的灾害。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呢，其实可能还没有来看到我心飞翔 ABCD 啊改了因为可能在以前的话呢，对于泥石流的预警啊和这个预测啊都是不太准确的啊，所以呢曾经像60年代前后啊这种突发性的情况是让大家会措手不及啊，会造成一些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所以是存在一定的突发性的。第二个就是常发性灾害，泥石流的灾害大部分是高频率的泥石流沟引起的啊。像有一些地方的泥石流呢，每年发生可能达到几十次。群发性的灾害是什么意思呢？局部大暴雨笼罩的区域啊，通常在几百到几千多平方千米，正好是我国一个山区的一个小流域的范围。最大24小时暴雨你像比如说云南大部分地区、四川盆地东南、贵州都开始降雨。所以就是流域内的受暴雨的地方呢，往往会同时发生泥石流。所谓的常发性呢，是泥石流灾害大部分它其实是高频率的泥石流沟引起的。同发性呢，像泥石流啊、洪水啊、崩塌、滑坡，它往往是同一时间会受到就是会遭遇形成灾害，主要是因为它们发生的条件是一致的就是降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转发性的灾害。滑坡是块体运动，泥石流呢是固液混合流它们的运动方式是不同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滑坡会转化为泥石流灾害，像这一类的灾害我们称之为是转发性灾害。
么在对泥石流的这个预警报警信息方面呢，需要在对泥石流前兆异常指标体系进行研究和认识的基础上啊，去设计一套泥石流灾害危机的预警，并且呢分析指标，并且在实践当中呢不断的总结和完善。我国现行的泥石流预报类型当中呢，主要分为第一个是注意级啊，根据地区的大形势天气预报啊，对可能发生泥石流的灾害性暴雨啊，结合流域内的实测雨量分析，如果说超过警戒雨量呢，就可以做出有可能发生泥石流的警示性预报。第二个是预报级，在流域内河沟的上游监测到泥石流已经发生，但是呢尚不足以形成灾害的泥石流形成初期啊，进入一个初级的值守和防备工作状态啊，密切关注它的这个变化。另外呢就是警报级，警报级就是看是否达到啊一个危险的警戒线。那么对于泥石流灾害呢，主要是预防为主啊，避让与治理相结合。从避免灾害角度，安全的选择建设场地，采取一些相关的排水啊工程措施来增加山体的稳定性。治理泥石流呢，通常用的措施包括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啊，主要就是稳固啊拦。

生较大规模的滑坡啊，这是属于二次滑坡和泥石流灾害，所以千万不要立即进入这个灾区去寻找财物等等。灾害发生之后呢，立即开展自救或者是互救，尽快离开那些有危险的建筑物啊。然后呢，立即拨打救援电话啊，寻求救援。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泥石流灾害的相关内容啊，希望能对大家有所认识和帮助。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本节目由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节目，我是邓木良。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我们上半部分的答题呢就结束了，接下来要来给大家做一些安全提示。新学期的号角呢已经吹响了，开学的第一课呢要来先上一下安全课。上下学的途中啊都有哪些安全隐患呢？在学校的话呢要留意哪些细节？我们遇到意外险情应该怎样的去自救？接下来呢有20条安全提示来分享给大家，请收音机前的你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告诉自己家里面的孩子啊，一起来开启一个平安快乐的新学期。首先呢要注意交通安全。第一条，过马路的时候呢要放下手机，摘下耳机，左右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第二点呢，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啊，未满16周岁的话呢是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拒绝改装车，骑车必戴头盔。第三啊，骑行的时候呢不能逆行，不闯灯，不拖把，不追逐竞速，不争道抢行，要自觉远离机动车道。第四，远离大型车辆转弯时的内侧区域等盲区，不要在停车场、车库等出入口危险区域玩耍。校园安全方面，第五条，不攀爬窗台、天台、走廊栏杆，不在高处嬉戏打闹，谨防坠落。第六条，上下楼梯、通行楼道要靠右慢行，在食堂、礼堂等场所不要推挤。第七条，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在变压器周围逗留，避免触电。第八题啊，不要将手脚等身体的部位伸入门缝、栏杆缝隙等狭小的空间，以防被卡。那么还有消防安全方面，第九条，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校园。第十条，离开教室的时候及时关闭电器，照明开关，如有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向老师报告。第十一条，在宿舍不随意点蜡烛、蚊香，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人走电断。第十二条，在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谨慎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那么在户外活动方面，第十三条啊，要远离危险水域，不要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不要私自下水。第十四条，参加秋游、登山、徒步等户外活动，提前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的区域，不到深沟、陡崖等危险区域探险。第十五条，进入林区需要注意严防火灾，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规使用明火。应急自救方面，第十八条，发生火灾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第十九条，发生拥挤踩踏时，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双侧太阳穴，顺人流而行。第二十条，发生地震时，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在教室躲在课桌下，在室外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建筑物。在这里呢，祝广大的学生啊，开学平安快乐。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影院的听友是 CV 啊，洋洋得意、咩咩羊三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来截图啊，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去领取任意一张电影票。那么注意一下，这个我们每月的这个领票数啊，每月啊每个 ID 的领票数不能超过两张哦。好了，再次恭喜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截屏啊，凭借截屏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了。

好的，请以上今天获奖的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来截屏哈，截到这张有您的姓名和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凭借截图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前往星赞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了。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诸葛亮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智商、谋略还有勇气、武艺基本上都样样不差。特别是诸葛亮要夺城的时候，这个人作为副将给主将出了主意，而且一语中的，猜中了诸葛亮的计谋。这是何等智慧啊！要不是诸葛亮命大，还真就有可能扔在这儿，哪儿啊，北伐的路上。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姜维。当然，这个姜维在后来的西蜀伐魏进程中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孔明失了连环计，得了姜维，并拿下了三座城池，可以说声威大振，远近的州郡望风归降，于是整顿军马，出祁山，兵临渭水以西。消息传到洛阳，魏主曹睿升殿临朝，近臣上奏：
1: 夏侯驸马丢失了三郡，逃到羌中去了，蜀兵已经到了祁山，前军兵临渭水以西，请早发兵破敌。
0: 曹睿大惊，问群臣：
1: 谁能为朕去打退蜀兵？
0: 司徒王朗站出来说：
2: 臣看先帝每次用大将军曹真，所到之处战无不胜，陛下为什么不拜曹真为大都督去退蜀兵呢？
0: 曹睿准奏，宣来曹真说：
3: 先帝托孤于你，今天蜀兵入侵中原，你怎么忍心坐视不动呢？
0: 曹真上奏说：
4: 臣才疏智浅，怕不称职。
0: 王朗说：
2: 将军是社稷重臣，不要推辞，老臣愿意随将军前往。
0: 曹真同意领兵，又保举了射亭侯、雍州刺史郭淮做副将。曹睿调派20万军马，拜曹真为大都督，郭淮为副都督，王朗为军师。王朗当时已经76岁了。曹真命族弟曹遵为先锋，荡寇将军朱赞为副先锋。当年11月出师，魏主曹睿亲自送出西门外。曹真率领大军来到长安，在渭河西面扎下营寨。曹真与王朗、郭淮共同商议退兵的策略。王朗说：
2: 明天整顿队伍，大展旌旗，老夫出阵，只用一席话管教诸葛亮拱手投降，蜀兵不战自退。
0: 曹真大喜，随即传令布置军兵，又派人给蜀兵下了战书。第二天，两军在祁山下列成阵势，三军鼓角响过，王朗出阵。上手是都督曹真，下手是副都督郭淮，另有两个先锋压住阵脚。曹军大叫：
2: 请敌阵主将答话。
0: 只见蜀军门旗大开，关兴、张苞分左右而出，立马在两边。随后一队队兵将也分列左右。孔明端坐在中央的一辆四轮车中， 看见魏军阵前大旗上写着姓名，中间白胡须的老者是军师司徒王朗。孔明暗想，王朗必然要有些说辩的话。令人把车推到阵外，叫军兵传话：
1: 汉丞相要与司徒对话。
0: 王朗纵马出阵，孔明在车上拱手，王朗也在马上欠身打礼，然后问孔明：
1: 久仰先生大名，今天有幸一会，你既然知天命识时务，为什么要兴无名之兵？
0: 我奉诏讨贼，怎么是无名呢？
1: 天下大乱，皇权更替，理应归有德的人，这是自然的道理。大汉自从黄巾作乱，群雄争霸，盗贼风起，奸雄当道，社稷危在旦夕，百姓水深火热。我太祖武皇帝杀逆贼平天下，万民拥戴，正是天命所归。世祖文皇帝胸怀文才武略，应天意和人心，为什么要逆天理背人道？难道不知道古人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今天我大魏拥有百万兵马，上千良将，量你蜀中如腐草荧光，怎么能与我魏国相比？先生为什么不倒戈卸甲，早早归降，国安民乐，难道不是一件美事吗？
0: 孔明听了，在车上大笑说：我以为你身为汉朝老臣，一定有高论，哪知道你却说出这样卑鄙的话。你也读过圣贤书，理应辅佐国君，扶汉兴刘，可你却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的人恨不能吃了你的肉。现在天意不绝，大汉昭烈皇帝在西川继承大统，我今天奉后主旨意兴兵讨贼，你既然是一个势力无道的小人，就应该缩起头来保全狗命，怎敢在两军阵前胡言乱语？白毛匹夫，你到了九泉之下，有什么面目见大汉24位皇帝？老贼快走，叫反贼上来与我一决胜负。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王朗听完是气满胸膛，大叫了一声，摔死在马下。这就是《三国演义》之中有名的一幕，骂死王朗。孔明用扇子指着曹真说：
5: 我不逼迫你，你去整顿军马，明天再来决战。
0: 说完回阵，曹真命人把王朗的尸首用棺木呈上，送回了长安去。副都督郭淮说：
4: 诸葛亮趁我军中治丧，今夜必然会来劫寨，可以兵分四路，两路从山中小路趁虚去劫蜀寨，两路
0: 埋伏在营寨外，等敌人来劫寨，两面夹击。
6: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曹真大喜，传令韩遵、朱赞：
4: 你们各率领10000军马抄小路到岐山背后，看见蜀兵奔我军寨而来，就进兵去劫蜀寨，如果蜀兵不动，就撤兵回营，不要轻率进兵。
0: 二人领兵而去。曹真对郭淮说：
4: 我们两人各率领1支军马埋伏在营寨外，寨中堆上柴草，只留下几个人，如果蜀兵到来，放火为信号。
0: 孔明回到营帐，先叫来赵云、魏延，说：你们各率领本部军马去劫魏寨。魏延说：
7: 曹真熟知兵法，必然料定我们趁机劫寨，他怎么能不提防呢？
0: 孔明笑着说：我正想要曹真知道我去劫寨，这样他必然要在岐山背后设埋伏，等待我军离营，再来偷袭我军寨。我令你们率兵前去，过了山脚后扎下营寨，任曹兵来劫我军营寨。你们看见起火，兵分两路，魏延挡住山口，子龙率兵杀回，路上必定遇上魏兵，你要放过去，然后趁势攻击，敌人必然会自相残。

0: 斩杀。二人领兵而去，孔明又叫来关兴、张苞，吩咐说：你们各率领一支兵马，埋伏在岐山的要路上，放过卫兵，再从卫兵的来路杀奔魏寨。令马岱、王平、张翼、张仪四人埋伏在寨外，四面迎战魏兵。孔明虚立营寨，在其中堆起柴草，准备点火作为信号，自己率领众将退到寨后观察动静。魏军先锋曹遵、朱赞黄昏时领兵离开营寨，二更左右遥望见山前隐约有军兵行动。曹遵心想，郭都督真是神机妙算啊，于是率兵前进。到蜀寨时将近三更，曹遵率先杀入蜀寨，却是空寨，知道中计了，急忙撤军。这时寨中起火，朱赞也率兵赶到，曹军自相残杀，人马大乱。等曹遵与朱赞相遇，才知道是自相践踏，急忙合兵一处。忽然四面喊声响起，王平、马岱、张仪、张翼率兵杀到，吴尊、朱赞率领100多名骑兵从大路逃走，又被赵云、魏延先后截杀了两阵。吴尊、朱赞大败，夺路奔回曹军营寨。夺寨的军兵以为是蜀兵来劫寨，慌忙放起火来，右边曹真、左边郭淮杀来，又一阵自相残杀。背后三路蜀兵杀到，中间魏延，左边关兴，右边张苞，魏兵大败，逃了10多里，死伤无数。曹真、郭淮收拾败兵回到营寨。曹真说：哎，我军势力孤单，蜀兵势力强大，怎么退敌呢？郭淮说：胜败是兵家常事，都督不用忧虑。郭淮对曹真说：西羌的人从太祖时就连年进贡，文皇帝对他们也有恩惠，我们现在据守险关，派人从小路去西羌求救，答应与西羌和亲，羌人必然起兵攻打蜀兵背后，我们再率大军攻击，首尾夹攻，哪能不取得大胜呢？曹真听信了他的计策，立即派人赴西羌求救。西羌国王彻里吉从曹操时就连年进攻，手下有文臣雅丹丞相、武将岳吉元帅，魏军派使者带书信和金珠到了西羌国，先来见雅丹丞相，送上了礼物，说明了求救之意。雅丹领使者来见国王，呈上了书信和礼物。彻里吉看了书信，与众人商议。雅丹说：我们与魏国一直互相往来，今天曹都督求救，并且答应和亲，按理应该答应。彻里吉立即命雅丹与岳吉元帅起羌兵15万，这些羌兵善于使弓弩、枪刀、吉利、飞锤等兵器，又有战车，都用铁叶裹钉，装载着粮食、兵器等物，或用骆驼驾车，或用骡马驾车，叫做铁车兵。二人领兵进攻西平关，守关的蜀将韩真 急忙派人报告孔明。孔明问众将，谁敢去击退羌兵？张苞、关兴说，我们前去。你们去怕道路不熟啊。叫来马岱说，你了解羌人，又长期居住在那里，可以做向导。于是起精兵50,000人，令马岱与关兴、张苞一同去。关兴、张苞领兵走了几天，才遇见羌兵。关兴率领100多名骑兵登上山坡观看，只见羌兵把铁车首尾相连，车上装着兵器，像小城一样。关兴看了半天，没有破敌的策略，回寨与张苞、马岱商议。马岱说，
1: 等明天上阵，先观看他的虚实，再做打算。
0: 第二天，兵分三路，关兴居中，张苞在左，马岱在右。羌兵阵中，越级元帅手挽铁锤，腰挎宝雕弓，跃马杀出。羌兵中央放出铁车，如同潮涌一般弓弩齐发，马岱、张苞两军败退，关兴的人马被羌兵给围困了。关兴左冲右突，无法突围，铁车像城池一样围上来，蜀兵不能相顾，关兴向山谷中夺路逃走。天色已晚，羌兵蜂拥而来，越级元帅手提铁锤紧追，关兴纵马加鞭，正遇上一道山涧，只得回马来战越级。关兴心中发慌，抵挡不住，被越级追上，一铁锤打来，关兴急忙闪过，却打中了马胯，那匹马向涧中倒去，关兴也落在水中。幸亏张苞率兵赶到，救起了关兴，二人一同回寨。马岱对二人说，
1: 现在没有退兵的计策，我守住营寨，你们去禀报丞相，请丞相用计破敌。
0: 关兴、张苞星夜来见孔明，细说了羌兵的事。孔明随即命赵云、魏延各率领1支军兵前去埋伏，然后点了30,000军马，带了姜维、张济、关兴、张苞来到马岱的营中。第二天，孔明登高观看，见羌兵铁车连绵不绝，人马纵横往来奔驰。孔明说，羌兵不难破。叫来马岱、张济，吩咐他们按计去做。二人走后，孔明笑着对姜维说，现在阴雨密布，北风紧急，就要降雪，我的计策可以实施了。令关兴、张苞率兵去埋伏，令姜维领兵出战，有铁车兵来向后退走。营寨门口虚立旌旗，却不设军马。当时是12月底，果然天降大雪。姜维出战，越级率领铁车兵迎战，姜维立即退走。羌兵追赶到寨前，姜维从寨后退去。羌兵来到寨外观看，听见寨里传出鼓琴的声音，四面墙壁都空竖着旌旗，急忙回去报告越级。越级心中怀疑，不敢轻率进寨。雅丹丞相说，
2: 这是诸葛亮的诡计，虚设一兵可以进攻。
0: 越级率兵来到寨前，

见孔明正带着秦上车，率兵退走。要知后来诸葛亮是跑了还是赢了，咱们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魏主派曹真率兵来抵御诸葛亮率领的蜀兵。当然，双方其实心里都不太有底，毕竟北魏已经经历了两个皇上的更迭，这是第三个皇帝。那么诸葛亮那边呢？似乎手下的大将有些捉襟见肘，能够用得上的，并且还能够呢有作用的，并不是太多，各有优劣吧。所以一切得在实战之中出成绩出结果。不过还好，从谋略上来讲，似乎诸葛亮找到了自己的接班人，那就是刚刚收降的姜维。姜维不仅有武力，而且还有智力，并且他及时地洞悉了诸葛亮的计谋想法，使得诸葛亮在一定程度上有些被动。当然依然还是诸葛孔明技高一筹，使用计谋收降了姜维。现在诸葛亮要面对的是羌兵，而且羌兵的人数并不少，十几万的大军呢，应该怎样战胜羌兵呢？羌兵追过山口，见小车进了树林中，雅丹对越吉说，
1: 这样的兵马就是有埋伏也不必害怕。
0: 继续率领大军追赶，看见姜维领兵在雪地中奔走，越吉大怒，紧紧追赶。山路被大雪盖住了，望去一片雪白。忽然军兵报告，蜀兵在山后出现。雅丹说，
2: 就是有一些小股伏兵，也没什么可怕的。
0: 依旧率领兵马前进，忽然一声巨响，如山崩地陷，羌兵都掉进了大坑中。背后铁车正走得飞快，停不住车，一齐冲过来，自相践踏。关兴和张苞两支军兵从左右两边杀出来，万怒齐发，背后姜维、马岱、张济三路大军又杀到，铁车兵大乱，

我主大汉皇帝命我讨贼，你为什么反而来助逆贼？我放你回去，告诉你的国主，我国与你是邻邦，要永远结好，不要听反贼的话呀。将抓获的枪兵及缴获的车马兵器都还给了雅丹，放羌人回国。孔明率领三军连夜赶回岐山大寨。曹真是连日盼望羌人的消息啊，忽然探马报告说，蜀兵已经拔寨收拾启程了。郭淮大喜说，就是因为羌兵进攻，所以蜀兵才退去。于是兵分两路追赶，先锋曹遵正在追赶，忽然喊声响起，魏延率兵冲出，曹遵大惊，拍马交战，不到三个回合，被魏延一刀斩落马下。副先锋朱赞率领另一路大军追赶蜀兵，被赵云拦路截住，朱赞措手不及，被赵云一枪刺死。曹真、郭淮见两路先锋都被杀了，急忙收兵吧。背后突然喊声震天，鼓角齐鸣，关兴、张苞两路兵马杀出，围住了曹真、郭淮。拼杀了一阵，曹真、郭淮率败兵夺路逃走，蜀兵大获全胜，一直追到了渭水，夺了曹军的营寨。曹真损失了两个先锋，心中哀伤，只得上奏求援。魏主曹睿临朝，近臣上奏，大都督曹真被蜀兵大败，损失了两个先锋，羌兵也死伤无数，形势紧急。曹睿大惊，急忙问众人退兵的策略。华歆上奏说，陛下要御驾亲征，会合各路诸侯才能退兵，不然长安失守，关中就危险了。钟繇上奏说，臣以为曹真虽然久经战事，但不是诸葛亮的对手，臣以全家的性命保举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可以打退蜀兵。诸葛亮想兴兵入侵，因为惧怕他，所以散布流言使陛下怀疑，让他罢官还乡，孔明才敢大举进兵。今天要是再用他，诸葛亮自然会退兵的。曹睿叹息说，这件事朕已后悔，仲达在哪里？钟繇说，最近听说仲达在宛城闲居。曹睿立即降诏，恢复司马懿的官职，加封为平西都督，起南阳各路军马，开赴长安。曹睿御驾亲征，令司马懿速来相会。孔明出师以来连续获胜，心中高兴。这一天正在岐山军寨中议事，忽然镇守永安宫的李严令儿子李丰来拜见。孔明以为是东吴入侵，忙叫进帐中。李丰说，我特来报喜，过去孟达降魏也是迫不得已的事，那时曹丕爱他的才能，封为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镇守上庸、金城等地，委以西南重任。曹睿即位后，朝中不少人嫉妒，孟达日夜不安，常对众将说，我本来是蜀将，形势逼迫到这个地步。

0: 现在派心腹拿着书信来见家父，要家父带他禀报丞相。孟达想起金城、新城、上庸三地的军马，直接进攻洛阳，丞相率领大军夺取长安。孔明大喜，厚赏了李丰等人。忽然探马报告说，魏主曹睿驾临长安，下诏令司马懿复职，加封为平西都督，起兵在长安相聚。孔明大惊，参军马谡说，曹睿不足挂齿，要来长安可以就地捉了他，丞相为什么惊讶呢？我哪里是惧怕曹睿，所虑的是司马懿呀。孟达想率兵归蜀，要是遇到了司马懿必然失败。孟达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必定被他擒获。孟达如果死了，中原就不易夺得了。为什么不送信去令孟达提防？孔明立即写信令随李丰来的人星夜去报告孟达。孟达在新城一心盼望心腹回来报告，这一天派出的心腹回来了，把孔明的回信呈上。孟达拆开一看，信中称赞了孟达的忠义之心，吩咐他要谨慎小心，又告诉他司马懿已经复职，千万要防备他。孟达看后笑着说，呵，人都说孔明好多心，果真这样啊。于是写了回信令心腹送给孔明。孔明接到信，见信中说，司马懿的事不必畏惧，宛城离洛阳有800里，到新城有1200里，要是司马懿听说我要率兵归蜀，必定上表奏报魏主，来回往复就要1个月，到那时我早已经夺了城池了，司马懿就是到来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丞相放心，只等捷报吧。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孔明看完后把信扔在地上，跺着脚说，哎，孟达必然死在司马懿的手上。马谡在一旁问，丞相为什么这样说？兵法云，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哪会用1个月时间呢？曹睿既然委任司马懿总督兵马，欲寇即除，何须奏请？要是得知孟达反叛，不出10天，魏兵必然到。众将听了都很佩服。司马懿在宛城闲住，听说魏兵接连被蜀军打败，仰天长叹。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次子司马昭都胸怀大志，通晓兵书，见司马懿长叹，就问父亲为什么长叹。司马懿说，你们哪知道我心中的大事啊。司马师问，试探魏主不用父亲吗？司马昭笑着说，魏主早晚必定来宣召父亲。话刚说完，忽然魏主的使臣来到， 司马懿听完诏令，立即调集宛城的各路军马。忽然有人报告，金城太守申仪的家人有机密事求见。司马懿把来人叫进密室询问，来人细说了孟达要反叛的事，还有孟达的心腹李辅和外甥邓贤一起来报信。司马懿听后说，
2: 这是皇上的齐天鸿福啊，诸葛亮在岐山杀的内外闻风丧胆，现在天子又在长安，要是晚用我的话，孟达一反，两京就完了。孟达既然与诸葛亮同谋，我先捉了孟达，诸葛亮一定会退兵。
0: 司马师说，父亲应当写表申奏天子。司马懿说，
2: 要是等圣旨，往返要一个月，事情就来不及了。
0: 司马懿立即传令兵马启程，一天要走两天的路，又令参军梁基星夜去新城，叫孟达准备进兵，使他心中不疑。梁基走后，司马懿随后发兵，走了两天，遇见了右将军徐晃率领的一支大军。徐晃下马见司马懿说，
3: 天子驾临长安，迎战蜀兵，都督要去哪里呢？
0: 司马懿低声说，
2: 孟达造反，我去捉拿他，
3: 我做先锋。
0: 司马懿大喜，徐晃为前部，司马懿在中军，两个儿子压后。又走了两天，前面的探马捉住了孟达的心腹，搜出了孔明的回信，押来见司马懿。司马懿说，
2: 我不杀你，你从头细说。
0: 这个人就把孔明孟达之间往来的事都说了。司马懿看了孔明的回信，吃惊地说，
2: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的心计倒先被孔明识破了，幸亏天子有福，让我先得到了这个消息。
0: 孟达约来金城太守申仪、上庸太守申丹，准备起兵造反。申丹申仪假意答应，每天操练军马，只等卫兵来到，要做内应，却报告孟达说，
4: 军器粮草还没有准备好，不敢定下起兵的日期呀。
0: 忽然军兵报告，参军梁基来到。孟达迎进城中，梁基传达司马懿的将令，
3: 司马都督奉天子诏书，起各路军马迎战蜀兵，令太守集中本部军马听候调遣。
0: 孟达问，
2: 都督什么时候启程？
0: 梁基说，
3: 这时大约离开宛城去长安了。
0: 孟达心中暗喜，设宴招待梁基，又送出城外。回城后立即通报申丹申仪，明天起兵，换上大汉旗号，发各路军马直接去攻打洛阳。忽然军兵报告，城外尘土冲天，不知是什么地方的军马。孟达登城观看，只见大队军马打着右将军徐晃的旗号飞奔到城下。孟达大惊，急忙扯起吊桥，徐晃坐下的战马停不下来，一直冲到了城壕边。
3: 徐晃大叫，反贼孟达，早早投降。
0: 孟达大怒，开弓放箭，正射中徐晃的头，军兵急忙救了回去。城上乱箭射下，卫兵退走。孟达正要开城门追赶， 只见四面旌旗蔽日，司马懿率兵赶到。孟达仰天长叹说：“
2: 果然不出孔明所料啊！”
0: 下令坚守新城。徐晃头部中箭，被众人救回寨中，拔了箭头，当晚就死了。司马懿令人扶灵柩回洛阳安葬。第二天，孟达登城观看，只见卫兵四面围得像铁桶一样，心中大惊。忽然看见两路兵马从城外杀来，旗上写着“申丹申仪”。孟达看到救军来到，急忙率领本部兵马大开城门杀了出去。申丹申仪却大叫：“反贼别走，早早受死！”孟达见事情有变，拨马向城中逃去。城上又乱箭射下，李府邓贤在城上大骂：“我们已经陷了城！”孟达夺路逃走，人困马乏。申丹追上来，孟达措手不及，被申丹一枪刺死，砍下了首级。李府邓贤大开城门，迎接司马懿入城。司马懿派人奏报魏王，曹睿大喜，命申丹申仪随司马懿进兵，李府邓贤守新城上庸。司马懿率兵到长安城外扎下营寨，入城拜见魏主。曹睿高兴地说：“
4: 朕一时糊涂，误中了孔明的反间计，后悔不及。孟达造反，不是你及时除掉，两京就完了。”
0: 赐司马懿金岳府一对，以后遇到机密大事不必上奏，可以见机行事。司马懿上奏：“
2: 臣保举右将军张合做先锋。”
0: 曹睿笑着说：“
4: 朕也正要用他。”
0: 曹睿令张合为先锋，又令辛毗、孙礼领兵五万去援助曹真。司马懿率领20万大军出关，扎下营寨，请张合到帐中商议说：“
2: 诸葛亮一生谨慎，不敢轻率用兵，要是我用兵，先从子午谷夺取长安，早就夺取长安了。他不是没有计谋，而是怕有闪失，不敢冒险。现在必然从斜谷进兵，来夺取梅坞。要是夺了梅城，必然分兵两路，一路走击谷，我令曹真据守梅城，如果敌兵到来，不要出战，令孙礼、辛毗截住击谷道口，如果敌兵到来，出骑兵攻击。”
0: 张合问：“
2: 将军要在什么地方进兵？”“
5: 我早就知道秦岭西面有一条名叫街亭的路，旁边有一座烈柳城，这两处是汉中的咽喉。诸葛亮欺负子丹没准备，一定从这里进兵。我与你去夺取街亭，如果诸葛亮得知我夺了街亭，断了他的粮道，必然连夜奔回汉中。他如果退兵，我率兵在小路上攻击，可以大获全胜。如果他不退兵，我就派兵截断各条小路，蜀兵一个月没粮，必然饿死。
0: 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华夏第一陵轩辕庙。素有华夏第一陵之称的轩辕庙，又名皇帝庙，专为祭祀华夏人文初祖皇帝而建立。轩辕庙与皇帝陵相邻，均位于陕西省皇陵县乔山的皇帝陵景区。皇帝陵矗立在乔山顶，而轩辕庙坐落在山路，两者遥相呼应，巍然壮丽。
1: 庙宇、碑刻、百灵、山峦，表情凝重的人们，这一切都与一个五千年前的人有关。他被人们称为皇帝。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最初格局来自于他的思想和力量。皇帝仙逝后，葬于陕西南部的这块神秘山地，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皇帝陵。皇帝姓公孙，名轩辕。他诞生时，中国大地上文明的天空混沌初开。在后世的典籍与传说中，这是一个人神难分的时代。皇帝仿佛也就成了一个能改天换地的神士。具体的故事是，当时皇帝周围还有几个势力强大的部族。皇帝依靠自己的仁德与勇敢，联合炎帝一举击败蚩尤，一统中原各部落，并融合长江中下游的其他部落，开创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

0: 轩辕庙背靠桥山，面向南方，仿佛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气概。庙宇有近10万平方米，南北狭长，从最远处的石桥到石阶，登上庙门之后，依次分布着承心亭、碑亭和人文出祖殿等建筑。从远处看，整座庙宇随着地势不断抬高，趁着四周绵延起伏的山峦，更显得壮观。
1: 皇帝活了110岁，关于他与皇帝陵的关系仍然充满传奇色彩。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道：“皇帝崩，葬于桥山。”这是关于皇帝陵有文可考的最早记录。传说中，皇帝于今天陵墓所在的这片地域驾龙升天，群臣与黎民依依难舍，执其手脚，皇帝弃下衣冠飞升而去，所遗物形成衣冠墓。民间传说已难以考证，而作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先行者，皇帝落葬于此却又显得天时地利人和，仿佛是冥冥中的注定。陕西省的皇陵县因近在咫尺的皇帝陵而得名。皇帝陵山势壮美，林木葱郁，凸起于黄土高原，山下的沮水河弯曲环绕，远远望去如同卧于水上的桥，这是桥山名字的由来。皇帝陵的风水布局表明，在5000年前易的思想已然出现，帝陵胜景形如八卦，犹似太极，被称为天下之中部。陵区负阴抱阳，阴阳相生，桥山拱起，沮水如同一条巨龙盘空而游，双凤环绕巨龙，天地造射的形成了中国后世传说中的龙凤呈祥之象。
0: 庙门前广场平阔，山门高耸，轩辕庙三个大字引人注目。据说这三个字原是在1938年清明节来皇帝陵举行祭祀大典的蒋鼎文亲笔题写的，很有历史意义。这座庙门以汉代的建筑风格为主体，有带有现代的时代气息，屋顶采用传统的歇山顶式，美观又不失典雅。山门坐落在一处高台上，与四周的景观相比显得更加突出。门前6根柱子挺拔笔直，柱子下又是6层台阶伸向大门外，欢迎四海宾朋。皇帝被奉为人文出祖，受到历代帝王的祭拜。轩辕庙大殿也称人文出祖殿，便是祭祀皇帝的地方。这座大殿最早建立于明朝时期，经过历代修缮扩建，如今更加雄伟壮丽。歇山式屋顶上灰瓦密密铺开，屋脊上各种雕刻纹饰精巧美观，令人眼花缭乱。檐下斗拱彩绘繁密，在阳光的映射下更加光艳照人。门额上原有承乾题写的人文出祖匾，四个大字极其醒目。殿堂内有一尊轩辕皇帝浮雕，安放在木质的壁龛中。据说这尊皇帝浮雕是以东汉时期的石刻拓片为模板，经过专业人士的衡量后放大，再由能工巧匠雕刻出来的。不仅如此， 雕塑采用的石材正是珍贵的墨玉，所以它堪称轩辕庙的一件瑰宝。雕塑中的皇帝宽衣长袖，头戴冠冕，既朴素庄严又威风凛凛，不禁使人想起了那个蛮荒时代，皇帝带领部落先民征服自然，寻求生存的生活场景。祖公泽百世，宗德润千秋，就是这位领袖的真实写照。
1: 这片绿洲似乎从天而降，如在苍茫的黄土地上镶嵌的碧玉。它来自数万棵千年古柏树，似乎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使干枯的黄土高原在这里一下子变得古木参天，绿潮涌动。这棵巨大的古柏高达20米，高耸入云，绿荫如盖，相传为5000年前皇帝亲手种植。5000年前，这是一个惊人的时间概念，而他的生命却一直走到今天。柏树是世界存活年龄最长的植物，因此也被人们用以象征长寿。从科学的角度，这棵柏树无疑给我们带来一些确切的历史信息。很早以前，这里就是皇帝及士族生活的地方。

轩辕庙庭院里古木参天，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古柏。皇帝手植柏素有中华名树、中华第一树等美称。据说这棵柏树是皇帝亲手种植的，它跟中华民族一起走过了千年的岁月，迎接着四季的变换，从容到枯再复容，生生不息，直到现在。此外还有一株将军柏也闻名遐迩，此柏树身上布满了洞，交错排列，每到清明前后，这些树洞里就会流出汁液，汁液凝固之后形成珍珠状，晶莹剔透，十分好看。相传当年汉武帝御驾亲征时，路过轩辕庙，便上山祭祀皇帝，他把铠甲就挂在了这棵柏树上。后来这个故事流传到了现在，因此人们又叫它为挂甲柏。每年到了清明节，轩辕庙里人山人海，前来祭拜皇帝的人不计其数。无论你来自海峡两岸，还是异国他乡，只要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那么这里就是我们永远的根脉。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中国百戏之祖，昆曲。昆曲艺术被称为中国古典戏曲中的雅文化。2021年正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曲艺术列入世界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它为什么会如此受重视？2001年被联合国列为首批世界级非遗名录呢？作为雅文化的昆曲又雅在哪里呢？我们先在声音中体会。

这是著名昆曲演员洪雪飞在1983年表演的《牡丹亭》选段。《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名作，剧本文辞华丽典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至今仍是中国中学

生必读的经典文本，尤其是这一段《游园惊梦》。这种曲调优雅婉转，就像古代水墨漆器水墨糯米粉一样细腻软糯，被称为水墨腔。而舞台布景简约写意，书生小姐长衣飘飘，举手投足端庄优雅，十分养眼，听觉视觉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昆曲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剧种之一，起源于14世纪，也就是元明两个朝代，兴盛于17、18世纪，即明清两朝。18世纪后期，地方戏开始兴起，他们的出现使戏曲由贵族化向大众化过渡，昆曲至此开始走下坡路。但是昆曲对后世戏曲有着巨大的影响，被誉为百戏之祖。不仅因为昆曲曲文秉承了唐诗宋词元曲的文学传统，很多戏本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都是古代戏曲文学中的不朽之作。同时，昆曲具有最完整的表演体系，它把载歌载舞的戏曲艺术推到了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顶峰，在中国文学史、戏曲史、音乐史、舞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在动作上，吸收了历代传承下来的舞蹈、杂技、百戏、武打、特技等形式；在演唱方面，对发声用气、口法用腔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这些方法长期以来持续影响着其他戏曲声腔。据说过去要入梨园行，首先就要学昆曲。昆曲的剧目也非常多，明清时期作品总量达到了3000部。从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到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再到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作品，都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长演不衰。这正是由于昆曲本身丰富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以及它对中国戏曲的深远影响。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入了人类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中国成立以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以京剧和其他地方戏为主，专业昆曲剧团已经销声匿迹。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专门成立了昆曲剧团，培养了不少优秀演员，整理编演了《牡丹亭》《西厢记》等大量优秀剧目。但由于有些传统曲词晦涩难懂、节奏缓慢等原因，昆曲一度失去了观众的青睐。中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昆曲逐步焕发出生机。我们可以从一部戏、3个人身上看到这一变化。这部戏就是昆曲名剧《牡丹亭》。前面我们播放的选段是著名演员洪雪飞在1983年演唱的，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只有极少数的昆曲剧团，公演场合少，长期处于淡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则是2004年由著名美籍华人作家白先勇先生主持制作，两岸3地艺术家携手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青春版《牡丹亭》既保留了昆曲精髓，又进行了创新，将原本的55折搓其精华，删减到29折，分3天演完。启用唱作俱佳的年轻演员，舞美设计更加贴近现代审美观，所以一经推出

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纪念演出上，由国家一级演员邵天帅表演的。巧的是，邵天帅正是在昆曲入选世界非遗的2001年开始了他的昆曲人生。今天他已经是昆曲新生代人才中的佼佼者，毅然扛起了传承的重任，担任着中国戏曲学院昆曲的外聘教授。以邵天帅为代表的优秀青年演员的表现，让观众看到了昆曲艺术在新时代重新焕发出的朝气与活力。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晋阳之胜晋祠。晋祠风景秀美宜人，环境清幽雅致，那恢宏的建筑群，精湛的塑像艺术，更是令它显达于天下。这座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园林、雕塑等艺术于一体的文物古迹，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晋祠是为纪念周武王次子姬余于北魏年间修建的，后历经北齐、隋唐、宋元、明清千百年的历史，不断修缮和扩建，逐渐成为现在的庞大规模。古人云，三晋之盛以晋阳为最，而晋阳之盛全在晋祠。晋祠之美在山水，在松柏，在楼阁，在庭院，形如悬瓮倒挂的巍巍悬瓮山，就如一道天然的屏障，将这处锦绣古迹紧紧地拥入他的怀抱。四季变换，景色如画，春夏花草满山，静幽而香远，秋冬草木郁郁，白雪皑皑。在如此美景之下，无论何时拾级登山探访先人遗迹，都会情悦神爽。
1: 现在的晋祠占地10公顷，有祠堂、殿宇、寺庙、道观等各类古建筑近百座，宋元明清代代不绝，殿堂、亭台、楼阁、桥榭，样样俱全，堪称古建筑的博物馆。
0: 在晋祠中，最美的、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带有浓厚古韵的建筑群。历经漫长的岁月，通过各个朝代的不断扩建与修建，成就了今日的规模与格局。晋祠的建筑可分为中、南、北三部分。中路是整个晋祠的主轴线，也是园内建筑的主体，其建筑布局严谨，结构分明，肃穆庄重。北部的建筑包括有文昌宫、东岳祠、关帝庙、三清祠、朝阳洞、读书台等。这里的建筑多依据地势进行排列，错综复杂，层次相叠。而南部则是晋祠内园林的集中地，白鹤亭、三圣祠、水母楼、南老泉亭等分布其间，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四周，溪水缠绕，花木繁盛，一派江南园林的风采，令人赏心悦目。鱼沼飞梁是一座建于宋代的精致古桥，属于晋祠的三绝之一。古人认为圆者为池，方者为沼，水中多鱼，故曰鱼沼。这座方形的荷花池上架有一个十字形的飞梁，下面由34根八角形的石柱支撑，东西桥面宽阔，南北犹如鸟之两翼，远远望去如同飞梁。桥边缀有勾栏，凭栏赏景，池中鱼跃清波，荷花娇艳，相映成趣，令人游而忘归。这种十字桥梁突破了传统的一字桥形，是我国古建筑中的创新之举。古桥旁的圣母殿 是晋祠最著名的建筑，其始建于宋代天圣年间，圣母据说为疏虞之母一江。圣母殿原名为女郎祠，是祠内的主体，规模最为宏大，是我国宋代建筑的代表作。内部有宋代精美彩塑侍女像43尊，居中而

0: 正中高台上的圣母端坐凤椅，宛若坐镇皇宫，临朝听政。她的服装色彩稳重和谐，整体形象雍容华贵，一看就是一位尊贵人物。圣母的两旁站立着42尊男女侍从，他们各有专职，身份、性格、形象都极其生动。这些侍从根据宋代宫廷中的6上制度依次排列：上官、上衣、上食、上御、上席、上书，分别掌管梳妆、起居、饮食、洒扫、乐舞、印章、文墨方面的事物。这群塑像清晰地映现了北宋时代的宫廷生活，他们表情姿态所传达的丰富信息，简单的语言很难准确描绘。
1: 晋祠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古建筑四周古老苍劲的树木，这些森森古树历经风霜雨雪依然屹立不倒，那遒劲的树干，皲裂的树皮，疏密相间的枝桠，诉说着晋祠的传奇故事，见证着这里的风云变幻。有一眼卧于石阶旁宛若老者的古树，名曰周柏，据说它种植于西周，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伴随着晋祠走过历史的烟云，如今依旧生机勃勃。
0: 在圣母殿的北侧有一棵古老的柏树，树皮已经皴裂斑驳，一看就历经沧桑，而且大概由于年头太久的原因，树干都已经倾斜了，但却枝叶常青，静卧一旁如苍龙欲飞，它的名字叫龙柏。正殿与这棵倾斜的古柏相对称的南侧，也应该有一株同样的柏树，它的名字叫凤柏。但今天在正殿的南侧，凤柏已经不存在了，它生长的位置还留着，种了一棵很小的柏树作为替代。
1: 曾经在这里演绎过许多的故事，如今犹在耳边。例如，当年李世民从这里起兵反隋，宋太宗赵光义在这里消灭北汉政权等。就像周柏堂槐宋献殿，金元明清题咏遍，市民立碑宋统一，光义于此灭北汉所写的一样，不禁使人感慨万千。玄瓮山高耸，山脚下泉水涌出，汇入晋水。时光荏苒，这些往事已经永远留在昨天。古老的晋祠映着绿水碧波，红墙黄瓦随树影闪烁，也渐渐与自然风景融为了一体。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明

0: 雕版印刷技艺，印刷史上的活化石。提到中国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北宋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但你知道比活字印刷更早的印刷术是什么？它又是在何时诞生的呢？
1: 在扬州，有一项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就是雕版印刷技艺。扬州是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的发源地，也是国内唯一保存全套古老雕版印刷技艺的城市。在雕版印刷出现之前，我国古代书籍的复印完全靠手抄，但是手抄费时费事，又容易抄错抄漏，非常不靠谱。直至隋唐，机智的古人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于是刻版出现，雕版印刷术自此发明。
0: 雕版印刷技艺古称版刻、子形、雕印等，是指将文字图像反向雕刻在木板上，然后在印板上刷墨、铺纸、石压，使印板上的图文转而印在纸张上的技艺。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实物是唐代的雕版印刷《金刚经》，目前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而活字印刷则是毕升在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实践经验之后发明出的印刷术，其方法是先制成单字的阳文反文字模，再按照稿件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印完后再将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再次使用。中国古代印刷术大体可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大类。雕版印刷刻版费时费工费料，有错别字不易更改，但整版易于保存和长期印刷使用。活字印刷的大量单字制作出来以后，每次无需太多雕刻任务，只需重新排版，但泥活字、木活字由于材质问题不易保存，字体也随当下流行风格重新雕刻制作。从实用性来说，二者各有千秋。传统雕版印刷流程极为复杂，大致可分为备料、雕版、刷印与套色装帧四个环节，每个环节又包含若干道工序，每道工序又因其印刷种类的要求不同而有所变化。雕版印刷技艺在书写和设计上有较高的美学要求，雕版的关键在于控制刀速和走刀的方向，特别讲究粘、编、折等操作技巧，整个流程散发着古朴典雅的文化气息。雕版印刷第四代传人陈美琪讲述了核心环节之一雕版的过程。上样，
2: 首先我们先上样，上样先选好板材，选适合大小的，上浆糊，然后把浆糊磨匀，把我们的需要上的样子反过来接到板子上去，用刷子刷实。现在呢，我们就要把样子上的纸移去掉，要露出下面的字的痕迹，
0: 引线
2: 去掉以后就可以引线了。引线的时候就是把每个这字的位置都固定好，
0: 上油，
2: 然后我们引好线之后就要给它上油，这个油会顺着刚才引线的那个痕迹渗透进去。
0: 扯线，
2: 扯线是雕版中最费力气的一个地方，每根线都要重复扯好几遍，用一遍的力气扯不下去那么深。
0: 打痕，
2: 现在这个工序是打痕，是把所有字的 痕都过一遍，他正好也是顺着木头的思路走的。
0: 伐刀，
2: 伐刀是雕版中的关键，它需要把每个字的每个笔画的左边和下边左上面的轮廓全部打出来。
0: 挑刀，
2: 现在这个是挑刀，挑刀就是把伐刀伐好的那个其余多余的部分全都刻掉，然后字的整个

0: 轮廓就出来了。右手刻的时候是很用力的，然后左手呢就控制住它的方向，可能让它随时停下来。
1: 铲控，
0: 这个是铲控，就是把所有多余空白的地方都用凿子铲掉。铲控一般都要比那个字要稍微深一点，这样的话印刷的时候它才不容易落脏。我们板子刻好之后就要把这个周边外面的多余的木头全都锯掉，是整板就出现了。
1: 雕版印刷技艺是一种具有突出价值、民族特征鲜明、传统技艺高度集中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凝聚着中国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模踏术等几种优秀的传统工艺，最终形成了这种独特文化工艺。它为后来的活字印刷术开拓了技术上的先河，是世界现代印刷术最古老的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它的实施给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提供了最便捷的条件。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包括造纸术和印刷术在内的两项技艺和它直接相关，这在中国其他传统工艺中也是罕见的。作为一种民族遗产，雕版印刷技艺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最近闲来无事呢，打开各大网络平台都能够听到一些旋律动听、记忆深刻的歌曲。部分歌曲呢还是近两年新创作的，不论是从歌曲本身的旋律中还是歌词里，都能够让听者为之动容。那今天的节目就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好听的旋律。有风无风皆自由是一首流行音乐作品，这首歌呢以其深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赢得了听众的喜爱，通过现场合唱的形式增添了更多的情感表达和层次感，使歌曲更加动人心弦。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哲理思考和对自由的向往，比如心若无所求，有风无风皆自由，把晚风作酒陪我月，生活荒丘等等，这些句子表达了即使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只要内心保持平静和淡然，就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这首歌呢，自发行以来也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让听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歌曲所要传达的情感力量。许多听众表示，这首歌曲让他们在面对生活压力时，找到了释放和安慰的出口。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来自狼哥的这一首《苹果香》。这首歌呢，以深情的歌词描绘了一幅草原深情的画面，融合了歌者对爱情、亲情和故乡的怀念，淡淡的忧伤飘荡在歌声里，让人感怀落泪。大器晚成的狼哥用歌声抚慰心灵的创作，除了最火的《苹果香》，狼哥呢还创作了《孤里木图路上的小酒馆》《青色草原》《今天是个好日子》《彩虹之恋》等等脍炙人口的好歌。《苹果香》这首歌呢，是他用独特的嗓音委婉深情，也唱出了多少游子的思乡泪。

道，这首歌呢是由郁可唯深情演绎，澄澈的嗓音在耳边前吟低唱，娓娓道来着一份经历时光沉淀的我知道，让听众徜徉在细腻的旋律里，体会从一个小小身体里爆发出的巨大能量。

机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

0: 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慢点，
7: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8: 是。
7: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9: 台下十年功。
1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不甘》。这首歌呢，因旋律动人，歌词深刻，成为了热门翻唱的曲目，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不同版本的《不甘》各自吸引着特定的听众，如流行乐迷、古风爱好者以及武侠电影粉丝。《不甘》这首歌通过不同歌手的诠释，展现了人生当中的不甘与抗争，无论是爱情、命运还是社会现实，都激励着听众勇敢面对困境，追求更好的未来。

战马这首歌由崔伟丽作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歌歌曲情感真挚，一经发布收获无数好评。这首歌呢也表达了男人要充满激情和斗志，在生活中勇于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情感。

接下来是来自阿云嘎深情演绎的一首歌曲《少年赋》。这首歌呢是电影《封神》第一部的片尾曲，腾腾杀气和力量感被辽阔有力的声线和超群的演唱水平完美诠释。阿云嘎就像是挥斥方遒的小将军，将豪情壮志唱进心坎，与神话史诗电影完美契合。

墙上月如钩，歌肝肠，战鼓擂兮声何壮。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6: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7: 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篇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从仲夏到春暑，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6: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5: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6: 还是现代的激情，
5: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7: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0: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歌手刘洋洋深情演绎的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的歌曲《人间半途》。这首歌呢，以其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乐迷的热爱。《人间半途》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内涵，为听众展现了一幅关于人生半途的生动画面。歌词中，被岁月磨平了棱角，人群中不再多言谈笑，用细腻的笔触摸了人在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变化和无奈。而歌词《这不上不下的年纪，学会向生活讨好》，则深刻地揭示现代社会当中人们面对生活压力时不得不妥协的现实。在刘洋洋的演绎之下，这首歌曲充满了情感的力量。他以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方式，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歌曲中的高潮部分，还是低吟浅唱，歌者都能够准确地把握情感变化，让听众深刻地感受到歌曲所传达的情感和意义。
1: 被岁月

张远和孟佳联手演唱的歌曲《续长歌》，唯美抒情的旋律谱写着动人心绪，两个人浪漫而深情的声线默契配合，将人物之间刻骨铭心的儿女情长和心怀赤诚的家国大义展现得淋漓尽致。

野花做了场玫瑰花的梦，野花虽然是野花，但也可以做一做玫瑰花的梦。美梦倘若遇到怜香惜花的人，也会让野花变成名花，而玫瑰花呢，则想都不敢想象自己变成野花是怎样的结局。被呵护、聚万千宠爱为一身的她，无法接受野花的生长环境，因此呢，玫瑰花没有梦，除了刺，就是一片一片日渐枯萎的花瓣。野花也好，玫瑰花也好，都各自安好。花花草草各有千秋，各有宿命，人间沧桑，冷暖自知。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行行行，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1: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2: 那可怎么办啊？
1: 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 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实防九空。
7: 遇见音乐。
8: 遇见心中的自己。北京时间2点整。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1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韵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是近年来两国间发生的最严重跨境灾害。救灾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李强总理赶赴灾区现场指导工作，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习近平主席向鲍德尔总统致电慰问，李强总理也向巴伦德拉总理表示慰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指出， 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这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友好情谊。
12: 王毅表示，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包括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提供的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中方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援池。中方已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对在中方一侧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中方已做出妥善安排，将协助他们尽快返尼。希望感谢尼方将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中尼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共同体。面对灾情，两国要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应对，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跨越喜马拉雅的传统友谊。
11: 西希尔转达尼方领导人向中国政府、人民和遇难者家属的慰问，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表示尼中都是受灾国，但中方克服困难，第一时间向尼方表示慰问，提供援助，充分展现了尼中关系的高水平。尼方再次向中方表示谢意，将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联人员，并联合营救失联外国公民。尼方愿同中方加强灾后重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2: 8月29号，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主题交流活动上表示，截至到2026年7月底，全国智算总规模达245万帕弗点，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和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算力资源集约化利用、一体化调度能力不断增强。
11: 下一步，国家数据局将继续优化算力布局，提供供给能力，强化监测调度，提高利用效率，深化算电协同，培育产业生态，全面推动算力高质量发展。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本次展播活动将持续至年底。
11: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12: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习近平主席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0: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0: 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 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7: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
7: 8月29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活动并致辞。
2: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生态环境厅、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新闻社青海分社协办，活动设置产业合作、流域生态、文化遗产保护3场主题对话，来自蓝莓6国相关领域专家、教授和知名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互联互通、产业协作、跨境流域生态协同治理、流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旅深度融合等多个议题开展充分研讨，互鉴各国发展实践经验。
7: 澜沧江湄公河发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将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紧密相连，作为蓝莓流域的生态源头与人文纽带，青海依托蓝莓合作机制，打造了蓝莓万里行等交流特色品牌，持续推进流域各国人民之间的人文交流。
2: 青海借助本次对话契机，发挥本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清洁能源、生态文旅方面的资源优势，推动蓝莓区域产业互补、贸易往来畅通，强化跨境生态协同治理，拓宽民间人文交往渠道， 下一步还将推动对话活动走向机制化、常态化运行，以源头对话搭建文明互鉴平台，用人文交流拉紧民心纽带，推动蓝莓合作机制持续走深走实，携手构建联系更为紧密的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
7: 当蓝莓合作迈入深化发展的新阶段，年轻一代正以独特的创造力和行动力成为推动民誉民心相通、务实合作最活跃的力量。
2: 青年是人文交流的破壁者，在蓝莓国际影像周等活动中，六国青年打破语言与文化壁垒，分享各自在生活图景与发展梦想。当青年用短视频记录家乡故事，用影像定格流域风光，他们已然成为最真诚的文化使者，在交流互鉴中播下有益的种子。
7: 青年是创新创业的弄潮儿，蓝莓青创赛十年来吸引3400多人次参赛，形成650多份创新方案，跨境平台泰国手工艺品老挝咖啡在青年主播的推介跨越界限。数字背后是青年将创意转化为生产力的生动实践，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适应合作框架，而是主动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者，用商业智慧与创新精神为流域发展注入新活力。
2: 青年是科技的创新者与生态的守护者，复旦一号卫星项目实现数据跨国共享，为流域科研提供公共产品。青年水利交流活动中，各国青年围绕水资源管理坦诚交换意见，保护澜沧江源头的线上倡议引发流域共鸣。青年们以专业的知识回应区域共同挑战，用科技赋能可持续发展，展现出跨越国界的责任担当。
7: 青年交流的深远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对青年个体而言，他们的跨国协作中完成从受益者到建设者的蜕变，收获了国际视野与综合能力。对区域合作而言，青年的数字素养和创新思维为蓝莓合作注入最活跃因子，发自灵活的民间交流与官方机制形成了良性互动。
2: 青年是标志时代最灵敏的晴雨表，蓝莓合作走过十年，六国青年正以开放的心态、务实的行动、创新的精神，让青春的力量与区域的梦想同频共振，让蓝莓一家亲从愿景走向现实。
7: 8月29号上午，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蓝莓文化遗产对话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对话立足蓝莓流域文明互鉴、文化交流大局，聚焦文化遗产创新保护、活态传承、跨国交流合作等核心。

0: 议题，邀请蓝莓流域6国政府代表、文旅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深度交流研讨，为蓝莓流域文化遗产创新保护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1: 本次对话围绕蓝莓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工作实际与未来方向，设置3大核心研讨议题。8位中外嘉宾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行业领域经验、地方发展依次发言，分享特色做法、研讨发展路径、共话合作未来。整场对话主题鲜明、逻辑清晰、内容务实，兼具专业性与前瞻性。
0: 对话精准聚焦蓝莓文化遗产保护核心议题，实现各国经验互通、思想碰撞、共识凝聚，全方位展现蓝莓各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跨境合作中的实践成果与创新思路，有效夯实蓝莓文化交流的民心基础，搭建了常态化多边对话平台，为后续流域文化遗产协同保护、文旅深度融合、文明互鉴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最近，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场举行。据介绍，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主动作为，科学精准施策，合力攻坚进取，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以扩提质，内需结构不断优化。从投资看，放大2重政策效应，制定全省投资项目分级分类调度制度，实施项目3级调度加3色管理，上线运行重大项目可视化平台，60个重大项目、200个重点项目开复功率分别为75%和76%，支撑明显。出台18条举措，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开展民间投资青海行活动，持续推动全省民间投资环境向好、结构向优。从消费看，出台扩大消费19条措施，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优化实施2新政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撬动市场消费43.75亿元，拉动全省消费市场平稳运行。
1: 以质促保，美丽青海增添绿色，初步构建全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系统化评价指标体系，高地建设实现从定性推进到定量评价的关键跨越。发布实施青藏高原首个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地方标准，为绿水青山生态价值实现了精量化提供了关键支撑。生态环境保护打造高原样板，出台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0: 以利拓优，产业升级向新向绿，率先在全国出台光热发电专项支撑政策，光热技术创新中心揭牌，全省光热在运在建规模居全国首位。格尔木东、海南清洁能源2大1000万千瓦级外送基地项目有序推进，洼让南山口抽蓄电站主体工程全面开工，轻轨轻越外送通道可研加快，清洁能源装机超8000万千瓦，占比居全国前列。加快推进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发展试点，与宁夏中卫、甘肃庆阳建立城市算力网接对子关系，西北绿算三兄弟驶入产业发展快车道，西宁智算中心、青海新盛海东 AI 智算中心等加快建设，中电万界智算中心项目开工，累计建成标准机架4.9万架，上架率76%，算力规模超2.8万帕，发展含锌量、含氯量实现双提升。
1: 8月28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十五五期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以分级诊疗、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为主线，统筹推进省级高地、市州枢纽、县域主体、基层网底4级医疗服务体系提档升级，切实提升全省各族群众就医、就近就医、优质就医获得感。
0: 建强省级医疗高地，推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省级区域医疗中心、高原 医学研究中心等重大平台提质。

0: 效，深化省级公立医院与国内顶尖医院合作共建，常态化引进转化落地高原疑难重症前沿诊疗技术，健全省级医疗机构联动市州县级医院双向转诊、远程会诊、驻点带教、联合科研等长效协同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覆盖青南、环湖等地区，
1: 优化市中医疗枢纽，依托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标准化建设胸痛、卒中、创伤和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新生儿救治以及急性高原病救治六大中心，加强中医优势专科专病诊疗规范化建设，带动中医药服务能力全面提升，深化省级医院对口帮扶市州医疗机构长效协作机制，针对青海高原特有常见病、高发慢性病、疑难地方病开展专科精准帮扶，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常态化、长效化落地见效。
0: 筑牢县域网底，结合青海地域辽阔、服务人口分散、城乡农牧区差异大的特点，精准布局基层特色专科，重点强化急诊急救、安宁疗护、体重慢病管理服务，提升老年、妇女、儿童等重点人群多病共管，综合健康服务能力，统筹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现县域内医疗服务均等化，常态化开展优质服务基层型活动，力争到2030年达到国家服务能力标准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比稳定在95%以上，让群众小病慢病康复需求在乡村社区就地解决。
1: 2026年8月29号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当天上午，以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为主题的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主场活动在西宁市启动。旨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倡导规范使用标准地图，提升社会公众国家版图意识。
0: 测绘地理信息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大局。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测绘事业转型发展的关键之年。规范使用地图，守护的是国家主权，维护地理信息安全，守牢的是发展底线，激发数据潜能，积蓄的是发展动能。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化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国家版图意识深入人心，把标准地图推广使用、版图知识科普教育作为常态化工作，让维护国家版图尊严、规范使用地图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同时，健全完善地理信息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对数据采集、处理、分发、应用实行全流程规范管理，严防涉密地理信息违规流转、违规使用，在依规合法的前提下，有序释放时空数据价值。
1: 据了解，省自然资源厅于8月24号至30号组织开展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及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期间将围绕活动主题组织开展公益宣传产品发放、国家版图知识答题、国家版图意识进校园、测绘相关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今后将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工作，持续优化测绘地理信息服务，推动测绘成果更广范围、更深层次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0: 8月22号，承载着高原诗意和丝路风情的天路格桑花豪华旅游列车正式投入运营。在青海省商务厅的积极推动下，本次列车创新拓展消费场景，首次将青海家宴、青海好物沉浸式搬进豪华列车旅途，13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踏上这趟特殊的专列。列车驰骋于千里天路之间，游客一边饱览昆仑雪域雄浑壮阔的高原风光，一边一站式品味高原烟火滋味，开启一场风光、美食、文化交织的高原沉浸式之旅。
1: 作为深耕高原高端旅游的特色豪华专列，天路格桑花旅游专列按照星级品质标准打造，依托青藏铁路绝美的景观廊道，一路串联起雪山、盐湖、戈壁、草原等多元的高原地貌，大美青海的壮阔山河在车窗之外徐徐铺展。走进列车内部，独立包间、干湿分离卫浴、全景景观车窗以及专属的管家服务、休闲娱乐空间一应俱全，完备贴心的硬件配套与精细化的管家式服务，彻底打破了传统长途旅游枯燥乏味的出行体验，把赶路出行本身升级为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飞驰向前的专列也成为一张流动的展示窗口，向远道而来的宾客全方位展示青海对外形象。
0: 本次全新开行的旅行专列是青海省商务部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落地的具体实践。项目最大亮点便是列车加美食加好物的融合创新模式。列车行进途中，专属制定的青海家宴重磅亮相，席间优选青海本地原生态食材，手抓羊肉、青稞点心、高原冷凉蔬菜、老青海风味小吃，一道道特色佳肴轮番上桌，浓郁醇厚的高原烟火香气弥漫车厢，游客不用走出列车就可以享受到青海饮食文化独有的魅力。
1: 与家宴品鉴同步开展的还有青海好物主题展示体验活动，非遗手作精品、高原绿色农特产品、特色文旅文创产品集中陈列在体验区内，每一件展品都凝结着青海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与代代传承的匠心底蕴，往来的游客驻足围观，细细观赏，认真了解每一件物产背后的高原故事。呼啸向前的列车化身为传播青海地域文化、推介本土特色物产的移动展厅，让青海好物走出展厅，走到游客身边。
0: 一路风光作伴，一路美食留香。参加本次行程的130名游客全程沉浸式体验，纷纷为这趟特色旅程点赞。来自江苏的游客刘女士是第一次来到青海，谈起乘车感受，她感触颇深。以往出游，风景和美食总是分开，看风景要赶路，吃特色美食就要找餐馆。这趟列车十分特别，窗外是一望无垠的高原美景，车厢里能够品尝到地道的青海家宴，还能近距离接触非遗文创，赏美景、品美食、看好物，一次全部实现。这种景、味、韵三位一体的旅行体验，让我真正读懂大美青海的风光之盛、人文之后、物产之优。不少游客和刘女士有着相同的感受，他们告别走马观花打卡式的观光模式，在移动的列车上立体鲜活地认识青海。
1: 今天正式发车的天路格桑花豪华旅游列车，首次把青海家宴、青海好物搬上高端旅游列车，130名全国各地的游客沉浸式地感受高原文化的独特魅力。青海省旅行社协会会长翟娟英表示，依托列车青藏高原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依靠星级的硬件配套、管家式的服务，构建起高品质高端的出行体验。旅途当中同步开展的青海家宴品鉴、青海好物展示，集中展现高原美食、文创特产与非遗匠心，这种交通加文旅加物产的创新融合模式，极大丰富了青海高端旅游产品供给体系，持续擦亮天路格桑花文旅品牌名片，为青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新的力量。
0: 交通出行、观光旅游、美食文化、好物推介，在飞驰的列车上深度融合，催生全新的商旅消费场景。专列不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集观光、餐饮、消费、文化传播于一体的复合文旅载体，实现商旅文互融互促。
1: 此次天路格桑花豪华旅游列车全新运营，青海家宴、青海好物首次进入到列车的场景，正是青海推进商旅融合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打破行业边界，把本土的特色资源嵌入到旅游全链条，进一步拓宽消费新空间，培育消费新热点。青海将继续深挖高原特色资源禀赋，不断探索商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持续讲好青海故事，传播青海声音，让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遇见大美青海，爱上青海家宴，钟情青海好物。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4: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汛期广大群众，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截至8月28号，查卡盐湖景区2026年度 旅游接待量突破200万人次，成为青海今年首家迈入200万游客量级的景区。为此，景区开展喜迎200万好礼送不停主题庆典活动，与广大游客共同见证青海文旅高质量

0: 海环境保护，筑牢盐湖生态底色。
1: 服务配套持续迭代升级，景区丰富餐饮业态，引入肯德基、德克士等连锁品牌，适配亲子游、家庭游等多元的出行需求。同时完善无障碍设施，细化便民服务举措，全方位提升特殊群体游览体验，让旅游服务更有温度。
0: 文旅融合提质增效，景区升级盐湖博物馆，打造特色研学课程，盘活盐湖自然资源育人价值。创新推出美丽天路号夜游项目，补齐夜间文旅短板，构建出行加打卡加体验加消费一体化模式，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新动能。
1: 此外，景区持续落实文旅惠民政策，面向中高考考生、应届毕业生推出免费福利，联动坎布拉景区推出特惠联票，依托各大线上平台拓宽售票渠道，通过旅游加直播、达人采风和话题营销等线上线下宣传模式，全网曝光量超过100亿次，持续擦亮天空之境文旅名片。
0: 景区负责人表示，景区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服务体验，释放文旅活力，为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赋能助力。
1: 八月，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迎来枸杞丰产采收季，连片的枸杞林里，鲜红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清甜果香弥漫山间。田间采收、分拣、运输、加工有序展开，一派丰收的景象。截至目前，都兰县枸杞鲜果累计销售量已经达到1063.86吨，量价齐升，产销两旺。
0: 都兰县地处柴达木盆地腹地，高海拔、温差大、无污染的自然禀赋，孕育出肉厚多汁、养分充足、口感清甜的优质枸杞，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当地统筹种植基地、加工企业、专业合作社等各方力量，推行标准化种植、规范化采收、一体化产销模式，全流程严控鲜果品质，让枸杞产业真正成为拉动县域农业经济稳步增长的核心支撑。
1: 枸杞鲜果保鲜期窗口短，曾长期制约外销半径。如今，都兰县依托浙青协作帮扶优势，构建了产地预冷加干线运输加终端配送全程跨区域冷链物流网络。鲜果采摘之后，快速完成分拣、鲜锁鲜包装，即刻冷链直发，实现36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达江浙沪等东部核心市场。
0: 在销售端，都兰县整合龙头企业、合作社、外地采购商等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全域销售体系，线下深耕全国实体市场，南至广州，北抵内蒙古，东达江浙沪，西接宁夏，线上借助网红直播带货，鼓励本地企业入驻832助农平台等电商平台，全方位深化产销竞争对接，都兰县枸杞稳居今夏农产爆品榜单。同时，规模化种植和标准化采收释放出大量用工信息，周边群众就近参与枸杞采摘、分拣等工作，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1: 8月26号，青海省商务厅组织召开电商选品对接会，邀请淘天集团、抖音、京东、携程等国内的头部电商平台与省内的农产品企业开展青海好物专题选品对接，推动优质高原特色产品对接全国线上市场，持续推进全省电商产业提质增效。
0: 活动现场，省内农产品电商企业推介高原农畜产品、民族文创等特色产品，直观展示产品品质、供应链保障能力以及溯源体系建设情况。淘天集团食品行业产业营销中心、抖音电商平台电商滋补生鲜、京东集团甘青片区招商中心、携程集团目的地合作部有关负责人，围绕入驻条件、选品标准以及品控规范、流量扶持政策，针对产品资质检验认证、包装设计、售后保障等重要环节，与企业面对面磋商洽谈，就产品上架、专场直播、产销订单等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推动一批优质青海特色产品纳入品。

0: 平台选品池。据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全省入驻各大电商平台零售企业2386家，开设店铺7万多个，电商从业人员16.3万人，全省网络零售额迈上百亿元台阶。
1: 近年来，省商务厅聚焦青海好物出清出海目标，多措并举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加快青海好物选品中心建设，建立择优遴选、动态更新产品入库机制，归集青稞、冷水鱼、牦牛肉、枸杞等高原特色产品1200多款，打造集产品展示、企业孵化、供应链对接于一体的产品阵地，做强京东青海馆、淘宝青海原产地商品官方旗舰店，夯实线上展销载体，深化对口延青帮扶协作，联合原青力量开展我为青海带好物主题活动，组织央企帮扶展销，推荐青海优质好物入驻中粮好物、中科商城等电商平台，电商带动农特产品外销能力持续提升。
0: 省商务厅持续用好圆桌会、对接会、推介会等政企交流机制，完善青海好物产品资源库建设，搭建多元化供需对接平台，不断深化与头部电商平台务实合作，着力破解物流、融资、渠道对接等现实难题，持续提高青海好物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更多高原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市场。
1: 最近，青海大唐国际直港拉卡水电站库区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随着一声放鱼开始，50000尾花斑裸鲤和黄河裸裂尻鱼、极边边雁翅鱼以及拟年高原鳅顺着放槽流跃入到黄河，在清澈的水流中四散游开，开启新的生命旅程。
0: 该水电站所处河段属黄河上游生态敏感区域，近年来增殖放流成为这一区域的固定动作。此次放流的鱼苗来自具备省级以上资质的苗种生产单位，经检验检疫合格，放流方案依法向黄南州农牧局报告，并在官网公示，整个过程公开透明。此次放流的鱼类均为黄河上游特有土著鱼类，对维护水域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价值。通过科学增殖放流补充种群数量，是目前恢复黄河上游鱼类资源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之一。
1: 放流结束后，电站将配合地方渔政部门加强禁渔期巡查，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共同守护放流成果。据统计，2023年该电站首次投放鱼苗30000尾，2024年分两批投放了鱼尾50000尾，今年一次性投放50000尾，已累计放流超过130000尾。作为扎根青海的能源企业，青海大唐国际直港拉卡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坚持主责主业与生态保护并重，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生产经营各环节，以实际行动守护黄河生物多样性。
0: 8月，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迎来枸杞丰产采收季，连片的枸杞林里鲜果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清甜果香弥漫山野，田间采收分拣运输加工有序展开，一派丰收景象。截至目前，都兰县枸杞鲜果累计销售量达到1063.86吨，量价齐升，产销两旺。
1: 都兰县地处柴达木盆地腹地，高海拔、温差大，无污染的自然资源禀赋，孕育出果肉厚实、充分养分充足、口感清甜的优质枸杞，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当地统筹种植基地、加工企业、专业合作社等各方力量，推行标准化种植、规范化采收、一体化产销模式，全流程严控鲜果品质，让枸杞产业真正成为拉动县域农业经济稳步增长的核心支撑。
0: 枸杞鲜果保鲜窗口期短，曾长期制约外销半径，如今都兰县依托浙青协作帮扶优势，构建产地遇冷加干线运输加终端配送全程跨区域冷链物流网络，鲜果采摘后快速完成分级，锁鲜包装，立刻冷链直发，实现36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达江浙沪等东部核心市场。
1: 在销售端，都兰县整合

0: 龙头企业、合作社、外地采购商等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全域销售体系，线下深耕全体市场，南至广州、北抵内蒙古、东达江浙沪、西接宁夏，线上借助网红直播带货，鼓励本地企业入驻832助农平台等电商平台，全方位深化产销精准对接。都兰县枸杞稳居今年农产品报单榜单，同时规模化种植和标准化的采收释放出大量用工需求，周边的群众就近参与枸杞采摘、分拣等工作，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1: 今年以来，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紧扣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大局，联合公安、市监、卫健、网信等部门，靶向开展旅游购物场所集中整治，严厉打击强制消费、虚假宣传、欺客宰客等侵害游客权益的突出问题。截至目前，全省旅游投诉同比下降 41.28%， 未发生重大消费纠纷和涉旅负面舆情，文旅市场秩序持续向好。
0: 青海联合九部门发布严厉打击涉旅购物场所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通告，指导西宁市率先出台涉旅购物场所管理十项措施，构建事前行政指导、经营信息报备、诚信经营承诺、信用监管兜底的全链条监管体系，推行有事找所长、放心消费服务机制，涉旅的投诉按时办结率达100%。西宁、海东两市签订跨区域协作执法协议，破除了区域壁垒，构建全域联动监管格局。
1: 同时以零容忍态度形成有力震慑，建立涉旅购物场所动态监管台账，累计开展专项执法检查18次，检查旅游购物场所102家次。针对旅游高峰期，联合省市级县三级多部门对互助县高寨片区开展突击检查，对涉嫌非法行医、虚假宣传等问题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并责令停业整顿，同时靶向整治抖音、美团、携程等线上平台不合理低价游、虚假宣传等问题，净化在线旅游市场环境。
0: 针对海南州共和县橡皮山区域暴露的强制消费、以商养策变异、私设打卡点位等六大类问题，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派出专项工作组实地督导，四级联动闭环消耗，现场拆除公厕的入口帐篷，开辟单立的如厕通道，取缔全部私设的打卡点位，并恢复自然风貌，新增监控设备11台，实现全域全时可查可调。截止到8月3号，全部问题整改到位。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 G6 京藏高速的匝道路段离黄岳县3公里处呢，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现在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 G0611 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居多济山隧道500米处呢，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封闭施工，铜仁至雅士嘎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 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杨黄特大桥附近，目前呢铜仁至雅士嘎方向是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下方向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是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呢预计为2026年8月31日。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目前呢，国道的二二七呢，国道的315。

0: 府县呢，现在德令哈区吉乡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7张门线呢，同德县的河北乡石下路段呢，公路右侧下的挡墙引河水持续冲刷，导致呢挡墙垮塌，现在道路也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3侧墨线祁连县的大通河大桥呢，现在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也是半幅通行。省道的206呢，平安至龙武县雄花乡的嘎楞乡柴沟处呢，公路右侧的防撞墙发生倒塌，道路也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4西兰县新海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沉陷，道路也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县曲麻莱县不动全至曲麻莱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改建施工，现在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27张门县呢，门源县的铁煤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路段呢，现在实施了全封闭的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县民和县的红埃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也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铜仁县铜仁市的保安大桥呢，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火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目前呢，今天白天呢，海东的中北部、海北的大部、玉树的大部、果洛的中南部、黄南北部及大通、黄中、黄源、贵德、泽库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显示呢，西宁的周边及路段是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杨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东中北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北部及大通、黄中、化隆、循化、贵德、泽库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玉树大部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平安、乐都、化隆、共和、冈察、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9度到24度，东北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8度到23度，东北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8度到23度，东北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9度到24度，东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

0: 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国货，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0: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此刻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编号89757。编号89757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科幻色彩的一首创意的金曲啊，以机器人的视角呢，诉说着纯粹的爱恋。编曲呢，也是充满了未来的氛围感啊，独特的叙事的构思呢，也是打破了传统情歌的框架。这首歌曲呢，旋律非常的抓耳新颖，也是展现了林俊杰出众创作的实力。这首歌曲上线之后呢，也是收获了大量的听众的一个追捧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由林俊杰带给我们的编号89757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1: 爱我吧，我是编号89757。

冰冷的程序当中啊，伸出了真挚的情怀。歌曲呢，构建出了浪漫的幻想的世界啊，也是抛开现实的复杂，感受这首不参世俗的一种感情歌曲啊。多年之后重温这首歌曲呢，也是依旧好像浸泯于天马行空的创意啊，体会音乐无穷的想象力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蓉为我们带来的《哎呀》。《哎呀》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非常明快的都市流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轻快的民族曲风，歌词描绘出暗恋当中的少女忐忑俏皮的一种心境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活力十足。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大街小巷啊，动感的曲风经常也会登上各类的舞台，是当年极具热度的一首流行单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蓉带给我们的《哎呀》。

轻快律动的旋律呢，也是自带满满的元气，将心动时候哎小鹿乱撞的一种模样呢，也是娓娓的道来。爱情当中那些非常羞涩纠结的小情绪也是格外的真实，愿我们始终保持非常热烈鲜活的心境啊，勇敢的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缘分。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栋梁为我们带来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哎，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治愈系的抒情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温柔清淡，描绘了独处时孤单时刻心底泛起的那份思念。张栋梁的嗓音也是温润干净啊，非常的容易触动独自漂泊的听众。这首歌曲的传唱度也是居高不下，长期作为晚间情感电台常播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由张栋梁为我们带来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栋梁为我们带来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人在孤单的时候呢，总会不由自主的回忆旧人旧事。孤单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时刻啊。其实不必惧怕独处，要学会和自己相处，在安静的时光当中呢，要沉淀自己的内心，慢慢的和生活温柔的和解。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飞儿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无限》。哎，那么《无限》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大气磅礴的摇滚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辽阔激昂，歌曲呢也是传递了突破束缚、奔赴自由的一种信念。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非常的层次恢宏啊，高音极具冲击力，延续了飞儿乐团独特的音乐风格。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无数听众勇敢地追寻心中的理想。接下来和朋友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飞儿乐团带给我们的《无限》。

人心啊，其实应当拥有无限的可能，不要被现实的困境所困住我们的脚步。前路纵然是布满了阻碍啊，但是也要有保持冲破枷锁的勇气，心怀热爱，大胆的向前，不断的探索，去遇见更加广阔的世界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嘉亮为朋友们带来的《你到底爱谁》。哎，那么刘嘉亮这首《你到底爱谁》呢，也是一首非常热门的抒情金曲啊。刘嘉亮也是唱出了感情当中的迷茫和困惑，渴望得到明确答案的内心挣扎。这首歌曲的唱腔呢，也是非常之质朴和真挚啊。当年这首歌曲《你到底爱谁》呢，也是风靡全国，还有我们的音响店、广播频道呢，也是循环的播放。这首歌曲也是拥有极高的收听率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陆毅带给我们的《左鞋右穿》。哎，那么左鞋右穿啊，这也是一首非常都市的抒情流行曲，旋律非常的内敛沉静，以穿错鞋比喻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身不由己的一种无奈呀。歌词呢也是非常的贴近成年人的现实处境，陈毅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温柔舒缓，细致的描绘出内心的迷茫。当年这首歌曲呢，在各大音乐榜单呢也是持续上榜。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陆毅为我们带来的《左鞋右穿》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其实啊，生活常常都是充满了身不由己，很多事情都是难以按照心中预想进行前行。与其保持焦虑和纠结，真的不如学会接纳不完美。听完路易的这首《左鞋右穿》之后呢，我们也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顺应变化，在繁华的世事当中找到合适自己的节奏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瑞为我们带来的《下辈子不做女人》。哎，《下辈子不做女人》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伤感的走心都市情歌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低沉婉转，也是诉说着女性在感情当中承受的委屈和

心酸。陈瑞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沧桑，富有感染力，非常的贴近女性情感的一种心境吧。当年这首歌曲呢上线之后，也是迅速的收获了大量女性听众的一个共鸣。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陈瑞带给我们的《下辈子不做女人》。

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陈瑞带给我们的《下辈子不做女人》。这首歌曲呢，也是道出了许多藏在心底的委屈啊，情感当中的付出和渴望呢被看见。无论何种身份吧，都应当懂得善待自己，不必一味的迁就他人，守住底线，好好的呵护自身的情绪和感受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再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是陈斌为我们带来的《曙光》。哎，那么《曙光》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抒情歌曲啊，旋律也是慢慢的上扬，讲述走出人生的低谷啊，静待光亮来临的心路历程。这首歌曲的情绪呢，也是层层递进啊，温柔又充满了力量，非常的适合陷入迷茫的时候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陈斌为我们带来的《曙光》。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曙光，暂时的低谷呢，不会是人生的终点啊。遭遇困境也不要轻易的放弃，咬牙坚持走过艰难的时刻，相信风雨过后呢，总会有温暖的光亮等候着你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杨坤为我们带来的《爱简单》。《爱简单》这首歌曲呢，也是曲风非常松弛的一首温暖都市情歌啊。杨坤的嗓音辨识度也是极强，最好的感情从来不需要复杂的修饰，真诚与陪伴最为珍贵。这首歌曲呢，也是倡导大家褪去复杂的套路，追寻简单纯粹的爱恋。这首歌曲呢，也是跳出了苦情歌的一种框架吧，传递平和通透的爱情观，耐人细细的来品味这首杨坤为我们带来的《爱简单》。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朋友们要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全世界。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0: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00。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唯一一档青海地方曲艺专业品牌栏目和黄乐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乐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啊，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学习强国 APP， 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评弦名家杜全寿先生啊，自幼喜爱曲艺，尤其呢对青海评弦有极好的天赋。他呢青年时曾拜评弦名家陈子章老师学习唱腔，后来呢又拜秦印堂老师学习三弦弹奏。杜先生的唱腔啊，感情真挚，清明婉约，刚柔相济，字正腔圆，嗓音呢纯正高亮，气息舒缓悠长，给人以清泉入口、水润身心之感。他的演唱风格得到了曲艺前辈的一致认可啊。杜先生呢，能够熟练演唱评弦曲目30-40个，涵盖父子腔、杂腔、小点、下背弓。上世纪80年代呢，杜先生演唱的青海评弦《玉堂春》《断桥》《陈姑赶船》《莺莺听琴》等曲目啊，被青海广播电台呢用开盘录音机收录，并且啊经常播放，是深受好评。之前呢也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呢，要点播杜全寿先生的唱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欣赏杜全寿演唱的根据《西厢记》故事改编的评弦《莺莺听琴》。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黄月韵》，欢迎继续收听。周有才啊，1946年生人，先后呢拜王子玉、马兆禄、李寒章为师，对评弦、乐弦、弦校、道情、打角、道江水等曲种啊是演唱自如。他熟练地掌握板胡、二胡、笛子等乐器。周有才先生啊，不但完美继承了先师李寒章的演唱技艺，而且呢还有了发展，这一点在他演唱的传统段子《张连迈步》当中是可见一斑。他的曲艺唱腔啊，真假音接连自然，吐字清楚传神，诙谐幽默，老少妇孺啊无需看字幕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艺术感染力呢很强。在乐弦《张连迈步》当中啊，张连与四姐娃对唱的板歌唱段的是精华部分，也是青海曲艺的rapper。周老师演唱的板歌呢，无论是旋律节奏平仄韵味抑扬顿挫，还是语调的语速啊，还有长词短句啊，都处理得恰到好处，贴合听众的心率。即便是外地人听这段板歌呢，也会津津有味啊，这与他在打角、倒江水中练就的嘴皮子功夫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曲中对白喷口清晰有力。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周有才先生演唱的这段非常有名的乐弦《张连迈步》。

娘，天寒种哈子盘，米子把比个米单，把豌豆长成个紫冰山，整了个小虾和羊狗丸，包上个鱼粉橘子磨炒面，下着鼓了个团团转，摇着碗了个石难看，吃着嘴了个不敢咽，咽着哈子。

子嘛，你起来了那祖汉，祖汉了那给你买买算一卦，真不急啊，那一年你子那个大大妈妈又上手了，你言佛大夫呀，这个是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大家好，我是18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2: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3: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4: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5: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6: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7: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
8: 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
7: 打伞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
8: 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6: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9: 我们东方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话。
10: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11: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12: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10: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
11: 坚持。
13: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10: 坚持，坚持。
6: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14: 啊，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5: 我说干啥？他说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8: 给我们个惊喜了。
14: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6: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16: 我是邓布利扬，
17: 我是格兰城。
16: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7: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6: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7: 人为什么打呼噜？
16: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7: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6: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6: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7: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6: 长知识去生活。
17: 每天下午2点，
16: 万万没想到，
5: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跟我们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只要在电话当中呢能够答对一道题的朋友，都可以来获得我们这张电影片。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的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啊，依然是可以来获得我们的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本周推荐的影片有动作片《奥德赛》啊，还有一部神话故事《八仙》，以及《欢迎来龙餐馆》，还有《空枪》，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功夫女足》以及《大唐妖探》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朋友们，在山区沟谷当中呢，由暴雨、大量冰雪融水或者是江湖水库溃决之后的急速地表径流，激发含有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碎屑的物质，并且具有强大冲击力和破坏作用的特殊洪流，造成的灾害就是泥石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泥石流。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是来问问大家啊，其实呢各个地方对于泥石流的叫法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像华北和东北山区呢，把它叫做龙爬、水泡、石红等等，云南呢把它啊称为是走龙或者是走蛟啊。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西北地区把泥石流通常称作什么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西北地区会把泥石流称作什么呢？ A 流泥， B 流石， C 山洪急流， D 山啸。这是一道多选题啊。西北地区会把泥石流称作什么呢？ A 流泥， B 流石， C 山洪急流， D 山啸。那么西北地区会把泥石流称作什么呢？ A 流泥， B 流石， C 山洪急流， D 山啸。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啊。西北地区呢把泥石流称作是流泥、流石或者是山洪急流，那么华北和东北山区呢通常称为是龙爬、水泡、石洪或者是啸山啊。云南山区呢称为走龙或走蛟，西藏地区呢也有称作是冰川爆发，香港地区呢也把它叫做土石流。那么泥石流的活动强度呢，主要与地形、地貌、地质环境和水文气象条件有关。崩塌、滑坡、岩堆群落地区岩石破碎，风化程度深啊，容易成为泥石流固体物质的补给源。沟谷的长度比较大，汇水的面积呢也比较大，纵向坡度呢比较陡啊，这些呢都可以成为泥石流流通提供条件。好，我们下一道问题是请听题。请问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的是哪一个呢？
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的是哪一个呢？ A、陡峻便于积水积物的地形地貌， B、 丰富的松散物质， C、 常年稳定的地下水水源， D、 短时间内大量的水源。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必备条件的是A、陡峻便于积水积物的地形地貌， B、 丰富的松散物质， C、 常年稳定的地下水水源， D、 短时间内大量的水源。好，这是一道单选题啊，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的是哪一个呢？我们来跟大家边讲啊边公布答案。那么像崩塌、滑坡啊、岩堆群落地区的岩石破碎、风化程度深，都容易成为泥石流固体物质的补给源。还有包括河谷的长度比较大、汇水面积比较大、纵向坡度比较陡啊，都会为泥石流的流通提供条件。还有呢，水文气象因素也会直接的提供一个水动力的条件，就是这个连续的大范围的降雨。那么其实泥石流的形成呢，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泥石流的形成啊，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啊，也就是陡峻的便于积水积物的地形和地貌，还有丰富的松散物质，以及短时间内的大量的水源。泥石流地貌呢，通常可以分成这个形成区、流通区和堆积区三个部分。上游形成区的地形呢，大多是三面环山，一面出口的瓢状或者是漏斗状，地形呢比较开阔，周围呢山高坡陡，山体破碎，植被生长不良，这样的地形呢就有利于水和碎屑物质的集中。那么中游的流通区呢，地形大多是狭窄陡深的峡谷啊，谷床的纵坡降大啊，谷床的这个纵坡啊，能使泥石流能够迅猛的直泻啊。下游这个堆积区的地形呢，通常可能就是开阔平坦的山前平原或者是河谷接地啊，这就使得堆积物呢又有了一个堆积的场所。所以我们这道题的问题是，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的是哪一个呢？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的是A、 陡峻便于积水积物的地形地貌， B、 丰富的松散物质， C、 常年稳定的地下水水源， D、 短时间内的大量的水源。不属于泥石流啊形成必备的条件。A、 陡峻便于积水积物的地形地貌， B、 丰富的松散物质， C、 常年稳定的地下水水源， D、 短时间内大量的水源。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欢迎大家通过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参与答题。

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常年稳定的地下水水源，这个不是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泥石流呢，常常发生在地质构造比较复杂啊，像断裂褶皱发育、新构造活动强烈、地震啊烈度比较高的地区啊，它的这个地表岩石破碎啊以及崩塌啊、错落、滑坡这种不良的地质现象呢，发育成为泥石流形成啊，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固体物质来源。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以下选项当中不属于泥石流固体物质来源的是哪一个呢？下列选项当中不属于泥石流固体物质来源的是哪一个？ A 断裂褶皱发育地区破碎的地表岩石， B 开山采矿产生的采石气渣， C 大面积茂密的原生森林植被， D 滑坡崩塌产生的松散碎屑物。以下选项当中不属于泥石流固体物质来源的是哪一个呢？ A 断裂褶皱发育地区破碎的地表岩石， B 开山采矿产生的采石气渣， C 大面积茂密的原生森林植被， D 滑坡崩塌产生的松散碎屑物。哪一个不属于泥石流的固体物质来源呢？好， A 断裂褶皱发育地区破碎的地表岩石， B 开山采矿产生的采石气渣， C 大面积茂密的原生森林植被， D 滑坡崩塌产生的松散碎屑物。哪一个不属于泥石流固体物质的来源？

三类选项当中不属于泥石流固体物质来源的是哪一个呢？ A 断裂褶皱发育地区破碎的地表岩石， B 开山采矿产生的采石气渣，C 啊大面积茂密的啊原生森林植被， D 滑坡崩塌产生的松散碎屑物。来看到基本上大家都选了 C 啊，我心飞翔，熹微，洋洋得意，紫色的风。好，感谢熹微为我们点赞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鉴于最近泥石流频发啊，我们今天一起来认识一下泥石流这种地质灾害的危害。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啊。那么主要泥石流的一个来源呢，就是断裂、褶皱发育啊，还有新构造的活动强烈、地震强度比较高的地区，地表有这种破碎的岩石啊，以及崩塌啊、错落、滑坡啊这种情况啊造成的一些固体物质的来源。另外呢，像岩层结构比较松散啊、软弱，那容易风化。节理发育或者

是软硬相间成层的地区呢，因为容易受到破坏啊，也可能会啊为泥石流呢提供一个丰富的碎屑物的来源。那么如啊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滥伐森林啊造成的水土流失，开山采矿还有采石砌渣这种人类的工程活动，往往也会为泥石流提供大量的物质来源。啊，水呢既是泥石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啊这个泥石流的激发条件和搬运介质。那我们来问问大家下一题啊，请问我国泥石流常见的水源激发条件有哪些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我国泥石流常见的水源激发条件有哪些呢 ？A. 暴雨 ，B. 长时间的连续降雨 ，C. 冰雪融水 ，D. 水库溃决水体。我国泥石流常见的水源激发条件有哪些啊？多选题，多选题。A. 暴雨 ，B. 长时间的连续降雨 ，C. 冰雪融水 ，D. 水库溃决水体。我国泥石流啊，常见的水源激发条件有哪些啊？这是一道多选题。A. 暴雨。B. 长时间的连续降雨 C. 冰雪融水 D. 水库溃决水体。好，西微洋洋得意，我心飞翔，紫色的风都选了 ABCD 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我国泥石流常见的啊水源激发条件有哪些啊？啊，有 A B C D， 有 A B D，把 C 排除了是吧？冰雪融水。我国泥石流常见的水源激发条件啊，正确答案是 A B C D 啊，是全选的。这个冰雪融水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主要就是暴雨啊，暴雨是第一位的，然后呢就是冰雪融水，然后呢像水库啊，啊这种水池啊，啊溃决水体的形式啊也是存在的。我国大部分泥石流的水源呢，就是大部分啊，主要是因为暴雨和长时间的强降雨。那其实呢，这个泥石流发生的时间是有这个时间规律的。好，下面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我国西南地区泥石流多发的月份一般是什么时候呢？我国西南地区泥石流多发的月份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A. 3到5月 ，B. 6到9月 ，C. 10到12月 ，D. 1到2月。我国西南地区泥石流多发的月份啊，一般是什么时候 ？A. 3到5月 ，B. 6到9月 ，C. 10到12月 ，D. 1到2月。我国西南地区的泥石流多发的月份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A. 3到5月 ，B. 6到9月 ，C. 10到12月 ，D. 1到2月。我国西南地区啊，泥石流多发的月份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A. 3到5月 ，B. 6到9月 ，C. 10到12月 ，D. 1到2月。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基本都选择了 B 啊，6到9月。

好，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六到九月啊，依然是降水比较集中的这个月份。那么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下列关于我国泥石流空间分布的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啊？下列关于我国泥石流空间分布的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下列关于我国泥石流空间分布的说法正确的有哪些？A. 主要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与次一级高原盆地间的接触带。 B. 高原盆地与东部低山丘陵平原的过渡带是泥石流集中分布带之一。 C. 高频率泥石流多分布在干湿季明显局部暴雨强大的地区。 D. 低频率的西性泥石流主要分布在甘肃、四川等地。

好，再听一下选项啊。关于我国泥石流空间分布的说法 ，A 主要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与次啊一级高原，还有盆地间的接触带。那么 B 高原盆地与东部低山丘陵平原的过渡带是泥石流集中分布带之一。C 高频率的泥石流呢，大多分布在干湿季明显、局部暴雨强大的地区。D 低频率的溪性泥石流主要分布在甘肃、四川等地。好了，这道题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A、B、C 啊。没错啊，恭喜大家答对啊，正确答案就是 A、B、C， 没有 D 啊。那来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泥石流的发生时间呢，它是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的。泥石流发生的时间呢，通常与集中降雨时间是一致的啊，主要表现出来一个明显的季节性，一般都是在多雨的夏秋季节啊。我国的西南地区呢，大多是六到九月，西北地区呢，大多是六到八月。泥石流的活动周期和暴雨、洪水、地震的活动周期大体一致。当暴雨、洪水两者的活动周期叠加的时候呢，常常会形成泥石流活动的高潮。泥石流在我国主要集中分布在两个带上啊，一个是青藏高原与次一级高原盆地间的接触带，另一个是啊青藏高原还有盆地东部的低山丘陵或平原的过渡带。在各大啊这个型构造带当中呢，各大型的构造带当中呢，具有高频率的泥石流呢，往往是集中在板岩、片岩、片麻岩、混合花岗岩、纤维岩等变质岩系，以及泥岩、页岩、泥灰岩、煤系等软弱的岩系，以及第四系的堆积物分布区。泥石流的分布呢，还与大气的降水、冰雪的融化啊这种显著的特征是密切相关的。高频率泥石流主要分布在气候干湿季比较明显、较暖湿、局部暴雨强大、冰雪融化快的地区，比如说云南、四川、甘肃、西藏等地。低频率的溪性泥石流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和南方地区。

那么泥石流的发生灾害有什么特点呢？这也是我们的下一道题哈。泥石流的灾害有什么样的特点啊？ A 突发性的灾害啊， B 呢是常发性的灾害，C 呢是群发性的灾害， D 呢是同发性的灾害啊。这道多选题请作答。泥石流的灾害有哪些特点呢？ A 突发性的灾害， B 常发性的灾害， C 群发性的灾害， D 同发性的灾害。同发性是什么意思？就是像什么洪水啊、崩塌呀、滑坡啊这种啊，同类型的这种灾害啊，同步发生。泥石流灾害发生的特点有哪些？ A 突发性灾害， B 常发性灾害， C 群发性灾害， D 同发性灾害。好，这个大家只能是根据这个名称啊，这个灾害的一种说法啊，来去判断一下。突发性灾害啊，就是它是突然性的。常发性灾害呢，属于高频率的啊，经常性的。C 群发性灾害啊，就是比这个范围比较大啊，大范围的。同发性灾害就是同类型的，同时遭遇啊，同时遭遇像这个洪水啊、泥石流、崩塌、滑坡等等。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C 啊，洋洋得意西微，我心飞翔，紫色的风都选了 A 和 C， 排除掉了 B 和 D 是吗？好，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BCD 全选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D 全选。好，大家都没有答对，因为这个稍稍有点难度了。泥石流的灾害有非常多的特点，首先第一个就是突发性的灾害。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呢，其实可能还没有来看到我心飞翔 ABCD 啊改了。因为可能在以前的话呢，对于泥石流的预警啊和这个预测啊都是不太准确的啊，所以呢曾经像60年代前后啊这种突发性的情况是让大家会措手不及啊，会造成一些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所以是存在一定的突发性的。第二个就是常发性灾害。泥石流的灾害大部分是高频率的泥石流沟引起的啊，像有一些地方的泥石流呢，每年发生可能达到几十次。群发性的灾害是什么意思呢？局部大暴雨笼罩的区域啊，通常在几百到几千多平方千米，正好是我国一个山区的一个小流域的范围。最大24小时暴雨你像比如说云南大部分地区、四川盆地东南、贵州都开始降雨所以就是流域内的受暴雨的地方呢，往往会同时发生泥石流。所谓的常发性呢，是泥石流灾害大部分它其实是高频率的泥石流沟引起的。同发性呢，像泥石流啊、洪水啊、崩塌、滑坡，它往往是同一时间会受到就是会遭遇形成灾害，主要是因为它们发生的条件是一致的就是降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转发性的灾害。滑坡是块体运动，泥石流呢是固液混合流它们的运动方式是不同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滑坡会转化为泥石流灾害，像这一类的灾害我们称之为是转发性灾害。
那么在对泥石流的这个预警报警信息方面呢，需要在对泥石流前兆异常指标体系进行研究和认识的基础上啊，去设计一套泥石流灾害危机的预警，并且呢分析指标，并且在实践当中呢不断的总结和完善。我国现行的泥石流预报类型当中呢，主要分为第一个是注意级啊，根据地区的大形势天气预报啊，对可能发生泥石流的灾害性暴雨啊，结合流域内的实测雨量分析。如果说超过警戒雨量呢，就可以做出有可能发生泥石流的警示性预报。第二个是预报级，在流域内河沟的上游监测到泥石流已经发生啊，但是呢尚不足以形成灾害的泥石流形成初期啊，进入一个初级的值守和防备工作状态啊，密切关注它的这个变化。另外呢就是警报级。警报级就是看是否达到啊一个危险的警戒线。那么对于泥石流灾害呢，主要是预防为主啊，避让与治理相结合。从避免灾害角度，安全的选择。

择建设场地，采取一些相关的排水啊工程措施来增加山体的稳定性。治理泥石流呢，通常用的措施包括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啊，主要就是稳固拦挡和排导。另外呢，在这里提醒大家，灾害发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观测，尽快撤离。泥石流爆发突然猛烈，持续时间不长啊，但是呢，它的速度非常快啊，容易造成伤亡，所以呢，一定要采取正确的避险和逃生方式。灾害发生后呢，要做两件事，一是应急，二是自救。当滑坡崩塌发生后呢，整个山体还是处于动摇的状态，崩石滑滩啊，甚至还会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坡啊，这是属于二次滑坡和泥石流灾害，所以千万不要立即进入这个灾区去寻找财物等等。灾害发生之后呢，立即开展自救或者是互救，尽快离开那些有危险的建筑物啊。然后呢，立即拨打救援电话啊，寻求救援。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泥石流灾害的相关内容啊，希望能对大家有所认识和帮助。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本节目由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节目，我是邓木良。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我们上半部分的答题呢就结束了，接下来要来给大家做一些安全提示。新学期的号角呢已经吹响了，开学的第一课呢要来先上一下安全课。上下学的途中啊都有哪些安全隐患呢？在学校的话呢要留意哪些细节？我们遇到意外险情应该怎样的去自救？接下来呢有20条安全提示来分享给大家，请收音机前的你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告诉自己家里面的孩子啊，一起来开启一个平安快乐的新学期。首先呢要注意交通安全。第一条，过马路的时候呢要放下手机，摘下耳机，左右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第二点呢，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啊，未满16周岁的话呢是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拒绝改装车，骑车必戴头盔。第三啊，骑行的时候呢不能逆行，不闯灯，不拖把，不追逐竞速，不争道抢行，要自觉远离机动车道。第四，远离大型车辆转弯时的内侧区域等盲区，不要在停车场、车库等出入口危险区域玩耍。校园安全方面，第五条，不攀爬窗台、天台、走廊栏杆，不在高处嬉戏打闹，谨防坠落。第六条，上下楼梯、通行楼道要靠右慢行，在食堂、礼堂等场所不要推挤。第七条，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在变压器周围逗留，避免触电。第八题啊，不要将手脚等身体的部位伸入门缝、栏杆缝隙等狭小的空间，以防被卡。那么还有消防安全方面，第九条，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校园。第十条，离开教室的时候及时关闭电器，照明开关，如有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向老师报告。第十一条，在宿舍不随意点蜡烛、蚊香，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人走电断。第十二条，在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谨慎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那么在户外活动方面，第十三条啊，要远离危险水域，不要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不要私自下水。第十四条，参加秋游、登山、徒步等户外活动，提前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的区域，不到深沟、陡崖等危险区域探险。第十五条，进入林区需要注意严防火灾，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规使用明火。应急自救方面，第十八条，发生火灾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第十九条，发生拥挤踩踏时，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双侧太阳穴，顺人流而行。第二十条，发生地震时，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在教室躲在课桌下，在室外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建筑物。在这里呢，祝广大的学生啊，开学平安快乐。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影院的听友是 CV 啊，洋洋得意咩咩羊三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来截图啊，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去领取任意一张电影票。那么注意一下，这个我们每月的这个领票数啊，每月啊每个 ID 的领票数不能超过两张哦。好了，再次恭喜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截屏啊，凭借截屏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了。

好的，请以上今天获奖的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来截屏哈，截到这张有您的姓名和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凭借截图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前往星赞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了。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飞上看得见的风景。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建筑文艺长廊，开平碉楼。
1: 中国的南海边，珠江三角洲西缘，有一片寻常的田野村落。在清朝末年至民国的数十年间，一批奇特的高楼相继拔地而起，错落有致地散布在村落的低矮田间，又或是隐藏在茂密的竹林里。这些当时的高楼并不是单纯的中式建筑，有的还会使人联想到欧洲中世纪的城堡。这些中西合璧的高楼与中国南方农村的传统民居交错在一起，形成了绝无仅有的乡间景色。这就是深藏不露的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

0: 在那岭南乡村的原野里，开平碉楼或零星的独自傲然挺立，或成片的聚集成村落，蔚为壮观。碉楼的样式采用了古希腊、古罗马、伊斯兰、哥特式等各种古今中外的建筑艺术形式，可谓独一无二的混搭风，被人称为万国建筑的博览园。开平碉楼源于明朝后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随着华侨文化的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这种集防卫和居住于一体的特殊建筑类型，既是中西建筑艺术的完美结合，也是华侨文化的典型代表。现存典型楼群有赤坎古镇碉楼群、马祥龙碉楼群等。
1: 开平碉楼分布在广东省开平市，是中国乡土建筑的一个特殊类型，是一种集防卫、居住和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多层塔楼式建筑。在广东省开平市的乡间田园风光中，一座座散落的颇具西式风格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当地人称之为开平碉楼。碉楼为多层建筑，墙体坚固厚实，窗户外都有铁栅和铁板，各层墙上还设有射击孔。碉楼的下部形式都大致相同，上部造型最具表现力，外国建筑中的穹顶、山花、柱式等建筑元素被大量应用，形成了千楼千面的建筑式样。这些不同的建筑造型反映着楼主人的经济实力、审美情趣和受外来建筑文化影响的程度，是开平碉楼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这些西式风格的建筑上各种细节又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传统审美。
0: 开平碉楼的兴起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也与当时的开平社会以及其地理位置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开平原为新会、恩平、台山、新兴四县的交界之处，是四不管之地，社会治安混乱，土匪猖獗，另外多洪涝灾害，所以为了防匪防洪，明朝后期大多乡民就开始修建土楼，以保平安。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为了生计，不少人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后来衣锦还乡或落叶归根，又纷纷回乡建房。为了保护家人及财产的安全，以防贼患，当地居民和华侨集资在村中修建碉楼，从此就有了各式各样的封闭坚固的碉楼。
1: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统治更为颓败，广东沿海的人们迫于生计开始下南洋。后来美国和加拿大修铁路、开金矿需要大量劳工，不少中国人又去了北美洲，大批出洋谋生的开平人经过一辈乃至数辈人的艰苦拼搏，其中的一些人渐渐有了些产业。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战乱频繁，匪患猖獗，一些华侨为了家眷安全、财产不受损失，纷纷拿着积蓄回乡建造碉楼。由于侨居的国家不同，他们建的碉楼的样式也不同，于是就有了这些西式风格的碉楼。开平碉楼是开平华侨与村民的创造，他们主动把外国建筑文化与当地建筑文化相结合，建造了这些风格迥异的碉楼，其数量之多、建筑之精美、风格之多样，堪称世界最大的碉楼博物馆。
0: 走进开平，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座一群群的碉楼，如同童话里的城堡，静静地矗立在空旷的原野之中，像是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这些建筑一般是四五层，最高为九层，四四方方形成了一个个坚固的碉堡。这些碉楼千姿百态，风格各异，从建筑材料上看，分为钢筋水泥楼、青砖楼、泥楼、石楼等。钢筋水泥楼多建于20世纪20-30年代，用水泥、石子、沙和钢筋建成，造价虽高，却极为坚固耐用。青砖楼顾名思义，就是用青砖砌成的，既美观又经济实用，最主要的是适应南方雨水多的天气特点。泥楼是一个统称，具体还要划分为泥砖楼和黄泥夯筑楼两种。泥砖楼用料主要就是晒干后的泥砖，再在外墙涂上一层防止雨水冲刷的水泥或泥沙。黄泥夯筑楼的用料较为复杂，有黄泥、红糖、石灰和沙。建成后的楼房十分坚固，与钢筋水泥建筑相比也毫不逊色，这就是开平碉楼屹立不倒的秘密。
2: 开平地处洼地，水网密布，碉楼最初是作为防洪设施修建的，后来在海外谋生的开平人赚取了惊人的财富并带回家乡。为抵御盗贼土匪的入侵，碉楼也越修越坚固，村子也形成了独特的防御网。开平现存1833座碉楼，有的注重功能性，但也有的装修成了无比豪华的私宅。其中最高的一座位于一个人口不足50户的村落锦江里，高大的瑞士楼在小小的村落中显得十分突出。此楼于1925年建成，屋顶是圆顶形，富有异国情调，但是在屋顶下方写有两个红色的喜字，这在中国寓意着吉祥。柱子上的拱门有些是三角形，这样的设计除了这里在哪个国家都找不到。碉楼虽给人新式建筑的感觉，但在瑞士楼三个字的上方也可见中国的传统元素，这里镇守着传说中的凤凰与吉祥的狮子。瑞士楼的造价达到30000多银元，它有九层，高约25米，而1922年建成的中国最早的摩天大楼广州南方大厦也才12层，高50米。在锦江里村落修建如此碉楼，的确是一件惊世骇俗之举。
0: 开平碉楼的重楼为多户人家或全村人集资兴建，造型简单朴实，每户一间房，主要用来躲土匪用。居楼一般由家庭单独建造，造型多样，美观舒适，结合了碉楼的居住与防御两大功能。更楼主要是用来打更放哨的，多建在村口或视野开阔的地方，控制着进出村落的关键要道，由相邻几个村落合伙出资建造，共同防御外敌。这些碉楼尽管在用途、建材和风格上各有差异，却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墙体厚实，铁门钢窗，门窗窄小，墙体上设有枪眼。碉楼顶层设有望台，并配置枪械、警报器、探照灯等防卫装置。开平碉楼，动荡年代的产物，华侨文化的遗产， 建筑艺术的长廊，中西合璧的结晶。它们如洒落在原野上的颗颗明珠，静静地绽放属于自己的美丽。
2: 一座座造型各异的碉楼，宛若耸立在大地上的史诗，记载了近代开平人向海外迁徙求生、为命运抗争的历史。今天虽人去楼空，然一砖一瓦、一幅一联，中世纪饱含了家国平安的心愿，又携带着异国的审美和文化，以及彼时彼人对生活与命运的种种期待和幻想。这所有的一切固化于时光的雕刻之中，成为了人类共同的记忆。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中国广西河池地区的壮族马拐节，又称青蛙节、蛙婆节，壮族话叫雅归，是壮族同胞的重大节日。目前青蛙节主要流行于广西西北部洪水河流域沿岸一带的壮族聚居区，属于壮族先民青蛙崇拜的遗俗，内容主要有找青蛙、祭青蛙、葬青蛙等，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2006年5月20日，壮族马拐节，也就是壮族青蛙节，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壮族青蛙节荣获中国最具民族特色节庆奖。在壮族民间传说中，掌管风雨的不是龙王，而是青蛙女神，所以每当春节来临之际，壮乡村寨的村民们便自发到青蛙社亭周围举行隆重热烈的青蛙歌会和节庆活动。相传在远古时期，洪水河一带遭逢大旱，人们祈雨无效，有一只小马拐，也就是小青蛙，变成一个英俊的小后生，并由村寨中一个韦姓人家收做了养子，取名龙王宝。从此洪水河畔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几年后外族入侵，生灵涂炭，龙王宝应征带领兵马潜入洪水河，凿穿敌军船底，敌军官兵沉入河中。立下大功的龙王宝被封为驸马，却在与公主成婚前因褪下的青蛙皮被烧毁而随之死去。人们为纪念龙王宝对壮乡的功德，因此定下马拐节，也就是青蛙节。青蛙节一般从大年初一开始到2月初2结束，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上节日盛装，以祭祀青蛙为主要活动，敲锣打鼓，召集四方歌友欢聚一堂，歌声遍野。这项有关青蛙崇拜和祭祀礼仪主要包括找青蛙、游村唱青蛙、祭青蛙、葬青蛙、宴卜等活动，同时还伴随着唱山歌、碰彩蛋、打陀螺、民俗表演、民间游戏、敲击铜鼓的其他民俗活动。有的地方还出现戴着青蛙面具的男女青蛙神、青蛙将军以及其他的神灵，分别跳着各种模拟青蛙的舞蹈，赋予生活气息，诙谐风趣。每当农历正月初一黎明，人们就敲着铜鼓，成群结队地去田里找冬眠的青蛙。据说先找到青蛙的人是幸运的，会被誉为雷王的女婿马拐郎，成为这一年青蛙的首领。首领要带领大家点燃烟炮，以向雷王报告人间祭青蛙的喜讯。人们把这只青蛙接回村，放入花轿中，由初一到正月底，白天孩子们抬着青蛙游村串户，向每家贺喜，晚上则抬到青蛙亭下，人们跳青蛙舞、唱青蛙歌，以示为青蛙守灵。守灵游村序列活动进行到第25天后，青蛙节便进入了高潮。这一天人们要选择吉时，抬着花轿到青蛙下葬的地方举行下葬仪式。葬礼之后，男女老少一起围着篝火唱歌跳舞，送青蛙的灵魂上天。这一夜人们尽情狂欢，通宵达旦。以往在广西洪水河两岸百余里的壮家村寨都盛行青蛙节活动，历史上曾建成过200-300座青蛙亭，但由于历史原因，到20世纪60-70年代，青蛙节活动便很少举行了，很多青蛙亭在当时也遭受破坏，现在有幸保留下来的已经很少。随着现代生活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年轻人对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的兴趣日益淡漠，一些传承人因年事已高而退出舞台，传统活动的礼俗规范也濒临消亡。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后，各地政府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节日风俗的保护和传承，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青蛙节的相关民俗活动加以抢救和保护。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民间的积极响应下，青蛙节活动在各地又陆续恢复。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廖庆堂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壮族东兰县人，他长期致力于青蛙节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传播工作，对节日的起源、歌舞、山歌以及活动流程、道具等内容非常熟悉，并悉心整理，为壮族马拐节于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发挥过重要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

0: 像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的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1: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4: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3: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5: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6: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5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7: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 并同步

0: 不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1: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集中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0: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2: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0: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P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3: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4: 站住！站住！好！
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5: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6: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造成昔日幼女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8: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9: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8: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0: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1: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2: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3: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2: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4: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5: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4: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4: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6: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7: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9: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20: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21: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20: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22: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20: 可2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3: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2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及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4: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20: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9: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6: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19: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9: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9: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6: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9: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0: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我是启航。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多维发力提质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惠及千家万户。青海科学精准施策，扩内需护生态新产业，高质量发展迈新步。预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蓝莓青年对话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举行。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科研实证基地建成投运。我省启动2026年从优秀村社区党组书记中考聘乡镇街道事业编制人员工作。全省24个志愿服务项目进入全面孵化培育阶段。格尔木守护高原湖羊，书写生态答卷。我国将在32个城市部署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工作。委内瑞拉戴总统称，与美国石油合作协议将持续25年。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近年来，我省不断织密基层医疗服务网络，创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打造全周期多层次的青海特色健康服务体系，让家庭医生当好高原群众的健康守门人。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米斌发来的报道。
2: 你好，今天我和我们康复科的主任又来看看你来了。这两天在
3: 这些天，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李玉平和同事开展常态化上门巡诊。在居民包生育家中，家庭医生可以提供血压测量、康复理疗等居家医疗服务，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西宁市城西区居民包生育
4: 测血糖、测血压，这两个慢性病方面管理的比较好，省了我们的好多事儿，不用跑到大医院去吧，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解决了吧。对我们老百姓的健康上特别负责任，也特别的有耐心。
3: 常态化随访、精细化管护是家庭医生服务的日常。西关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扎实做好慢性病随访、老年人健康管理等基础公共卫生工作，紧贴群众就医需求，不断丰富细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李玉平：
2: 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工作中心是推动各种个性化的签约服务包，内容覆盖的有慢性病专项检查和中医，包括康复理疗以及针对一些高龄或者失能群众的上门的特需服务，是真正的把我们的基本医疗和健康服务送到居民的身边。
3: 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总团队负责人王兴斌：
5: 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他该到了体检和慢病随访的时间，我们会通过微信群和智能呼叫系统来给他们做一个提醒，特别是对于高龄和失能群众，可以做到足不出户预约，然后上门体检服务。
3: 为提升基层诊疗水平，卫生服务中心还联动省市级医院建立帮扶协作机制，开设联合门诊、联合病房，上级医院各科专家常态化下沉坐诊，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分级诊疗高效联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主任王红：
6: 尤其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慢病的一个管理，我们可以做到一个上下联动的这么一个作用。另外呢，对于基层的医生可以提高他们的能力。
3: 针对居民突发不适，家庭医生团队及时上门问诊，检测指标，结合之前病例优化健康方案，细致叮嘱用药和养护要点，贴心守护老年群体健康。西宁市城北区居民陈淑清：
7: 现在有家庭医生特别方便，有时候不舒服给他大夫打电话，他们就过来了，过来告诉我怎么治啥的，我就到门诊去开点药回来，特别方便，可满意了。
3: 如今西宁市城北区大堡子中心卫生院的11支专业化家庭医生团队全员在岗，统筹开展健康体检、档案更新、入户随访等各项基层医疗服务。西宁市城北区大堡子中心卫生院家庭医生马婷：
8: 我们及时对接上级医院专家，为病情特殊的慢性病患者精准沟通诊疗方案，全力保障慢性病管理的无缝衔接、闭环的落实。
3: 精准签约、高效履约，基层健康服务成效凸显。 目前大堡泽镇辖区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达90%，重点人群签约率90.55%，履约率100%，签约服务质效稳步提升。西宁市城北区大堡泽中心卫生院家庭医生马婷。
8: 我们立足辖区居民需求，把随访、诊疗、健康指导做细做实，依托三级服务网络和专家资源，全力守好基层健康防线，让大家享受到更优质、更贴心、更满意的医疗服务。
3: 截至目前，全省已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2558支，常住人口签约率81.6%，重点人群签约率90.12%，实现80周岁以上老年人签约全覆盖。
0: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主动作为，科学精准施策，合力攻坚进取，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省制定投资项目分级分类调度制度，实施项目三级调度加三色管理，上线运行重大项目可视化平台，60个重大项目、200个重点项目开复工率分别为75%、76%，支撑明显。出台18条举措，激励民间投资活力，开展民间投资青海行活动，持续推动全省民间投资环境向好、结构向优。初步构建全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系统化评价指标体系，发布实施青藏高原首个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地方标准，为绿水青山生态价值实现精准量化提供了关键支撑。率先在全国出台光热发电专项支持政策，光热技术创新中心揭牌，全省光热在运在建规模居全国首位，格尔木东、海南清洁能源两大千万千瓦级外送基地项目有序推进，洼让南山口抽蓄电站主体工程全面开工，轻贵轻越外送通道可研加快，清洁能源装机超8000万千瓦，占比居全国前列。同时，加快推进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发展试点，与宁夏中卫、甘肃庆阳建立城市算力网结对子关系。西北绿算三兄弟驶入产业发展快车道，西宁智算中心、青海兴盛海东 AI 智算中心等加快建设。中电万界智算中心项目开工，累计建成标准机架4.9万架，上架率76%，算力规模超2.8万帕，发展含锌量、含氯量实现双提升。
1: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文祥浩报道。8月29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蓝莓青年对话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举行。来自蓝莓六国的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发展机遇、人文交流开展深度对话。本次活动以蓝莓合作框架下六国青年发展机遇与数字时代创新路径，蓝莓六国青年如何发挥桥梁作用，深化区域民间人文交流为讨论议题。与会青年围绕跨境文创创业、短视频电商、青年孵化平台、数字产业发展、自媒体传播、非遗文创共享、青年研学互访等内容展开研讨交流。缅甸阳光大学青年代表青青坎说，在西宁的这段交流时光让他亲眼见证了优美的城市风光和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和六国青年面对面交流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这段宝贵的经历让他深受触动，也让他更加期待未来蓝莓青年之间持续的交流与合作。活动现场，泰国、越南等多国青年代表先后登台，结合自身经历分享观点，畅谈思考。老挝国立大学青年代表裴帕林温努安告诉记者，活动中他认识了来自各个国家的嘉宾和青年朋友，尤其是湄公河沿岸六国的同龄人，大家围绕创新发展、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深入交流，互换想法，是一段非常珍贵、非常美好的学习经历。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青年代表盖马利斯·莫尼贝说，回国之后，他会把这次培训交流的美好经历分享给自己的老师和朋友们，也会把这份友谊和交流收获带回自己的国家。 这次对话既是思想的碰撞，也是情谊的连结。活动以源头取水，汇聚六国青年在数字创新、人文交往方面的鲜活思路，以源头立约，许下蓝莓青年携手同行、命运与共的青春约定，助力 Z 时代创新活力扎根蓝莓合作沃土，把青年群体的微小力量汇聚成为推动区域合作发展的强大动能。
0: 青海台消息，最近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科研实践的基地建成投运，这个基地位于海南州桂南县，基地主要围绕光储设备本体检测、并网设备性能测试、高海拔地区典型一二次电气设备挂网、新能源技术示范四大核心领域，部署十个试验验证平台和四个技术示范场景，通过构建科学严苛的试验环境，基地为新能源技术的迭代升级提供全方位体验与挂网式运行的试验论证，经试验实证后，技术可在全国绝大多数新能源场站复制推广。基地的投运将为高海拔高比例新能源并网技术创新提供持续的标准化的实证支撑，填补我国在高海拔大型光储基地系统及验证领域的方法论证和数据空白。
1: 青海台消息，青海启动2026年从优秀村社区党组书记中考聘乡镇街道事业编制人员工作，此次面向全省计划考聘80名，旨在进一步拓宽基层干部成长空间，激励广大村社区党组书记扎根基层担当作为。与往年相比，这次考聘更加突出实干实际导向，首次建立差异化激励政策，设置激励量化表彰奖励、并支书专项和乡村能人等加分项目，重点向任职时间长、工作实际突出、群众认可度高的优秀村社区党组书记倾斜，让基层干部有奔头、有保障。考聘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按照择优推荐、体检、资格联审、笔试、面试、实地考察等程序规范组织实施，严把人选、资格条件，真正把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群众公认的干部选出来。
0: 青海台消息，近日，青海24个志愿服务项目进入全面孵化培育阶段。据了解，今年5月，省委社会工作部发布项目入驻征集通知，社会各界踊跃申报，基地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严格执行项目申报、初审筛选、专家评审、入驻孵化标准化遴选流程，从项目定位精准度、服务对象适配性、运营模式创新性、社会效益影响力、复制推广可行性等多个维度开展综合评审，最终确定24个优质项目入驻基地孵化培育。入选项目涵盖生态保护、少年儿童关爱、助老养老、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旅游、法律援助等重点民生领域，深度契合青海基层治理需求和高原志愿服务特色。目前，基地孵化培育各项工作正稳步有序落地。
1: 听众朋友，由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院士发起的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近日在北京落下帷幕。青海黄川中学高三学生赵天斩获大学杰出学术海报奖章，物理方向全球仅五个获奖名额，他的综合评审得分位列全球第一，成为首批获此奖项的青海中学生，向国际学界充分展现出我省青少年扎实的科研探索能力与创新风采。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李凯龙发来的报道。在本次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上，赵天带来了自己的天文科研海报作品。他搭建起一套低成本射电望远镜系统，通过数据分析处理重建银河系悬臂结构，从观测数据中探寻银盘外围暗物质的相关线索。这份充满巧思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也在大赛中收获评审高度认可。 青海黄川中学学生赵天。
9: 我们是无法看见银河系的本身的，把银河系的部分的旋臂结构给它重建了出来，再继续把它的自转曲线绘制出来了，也相当于是间接的证明暗物质的存在。那我在青海省海东循化萨拉族自治县那边进行的观测，尽管设备的成本非常低，但是在环境和一些温度啊的参数也弥补了我在成本方面的一个缺陷吧。最后做出来的数据结果，经过多轮尝试的话，也最后算是获得了成功。老师所提的一些细微的建议，也让我的这个海报的内容更加的完美了一些。
1: 尽管课业压力繁重，赵天利用假期碎片时间反复打磨研究思路与海报。在大会现场，他完成海报答辩，与海内外学者、青年研究者交流，拓宽了科研眼界。青海黄川中学学生赵天。
9: 我们在展出阶段也有许多许多的海报交流，与教授啊，与这样同时入围的入展的高中生，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让我认识到了许多我之前完全没有认识到过的东西。高三的这样一个阶段里，全力的去备战高考，未来去接受更加系统的天文学教育。
1: 作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顶级盛会，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汇集全球顶尖科学家与青年科研爱好者，赵天获得的这份荣誉也是我省青少年科创教育杰出的喜人成果。这次经历也形成了良好的带动效应。青海黄川中学教师曹艳慧，
10: 我觉得他的这种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是非常好的。这一次他能够获得这个大奖，对我们整个班级的物理学习热情也是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激发。
1: 青海黄川中学学生邵子华，
11: 他对这个学术研究真的特别痴迷，比较爱搞就是小发明啊，对我确实有激励的。我想我也不能落后，我对这个化学真的特别感兴趣，又参与到这个化学竞赛里头来了。
1: 以此次获奖为契机，黄川中学也将进一步厚植校园科学土壤，用好青海独特的天文科普资源，搭建更多青少年创新实践平台，让更多高原少年的科学梦想生根发芽，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0: 青海黄川中学教师刘凡威：
1: 我们青海省有着非常珍贵的天文资源，未来我们会充分利用好本土优势，联动天文科普阵地，开展实地观测研学，开发天文校本课程，搭建学习实践竞赛平台，激发学生对天文与科学的热爱，培养更多优秀的科创少年。
0: 听众朋友，近期西宁市遭遇大范围连续降雨，局部雨势集中，降水强度大，汛期风险隐患增多。面对本轮降雨天气，西宁市迅速安排部署，层层压实防汛责任，精准防控，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龚淑妍、王秀发来的报道。
2: 据气象监测数据显示，近期西宁市超六成监测站点出现降水，局部地区降水强度较大。针对严峻汛情态势，西宁市召开了新一轮降雨防范研判部署会，启动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各相关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会商研判机制，实时跟踪监测雨情、水情，点对点调度重点乡镇，紧盯隐患排查、预警传递、人员转移等关键环节，确保防汛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西宁市防汛抗旱服务中心副主任柳秀玲：
3: 通过电话抽查的方式，督导检查危险地带、群众排查、人员转移安置等工作落地情况，压实属地责任，守牢群众生命安全这条底线。
2: 作为西宁市防汛重点区域，大通县启动县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落地多项防汛工作机制，关停景区、工地、野外露营点等风险点位，严禁人员野外作业进山活动，五级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到位，全方位排查整治河道溢涝点和地质灾害隐患点，保障全县防汛工作平稳推进。大通县青山乡左氏图村村委会干部吴长胜：
4: 自汛期以来，我们全员在岗，全员排查防汛隐患，实时跟进汛情预警。一旦发现险情，我们第一时间上门通知，组织群众全力转移，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汛子宣传，全力守护群众子生命安全。
2: 下一步，西宁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保持临战备战状态，扎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青海台消息，昨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黄南主场收官之战打响，最终黄南热工艺术队0-3不敌玉树牦牛队。随着比赛开始，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奔跑拼抢、传球抢断、攻防转换节奏紧凑。高海拔赛场不仅考验体能耐力，更磨砺拼搏意志。球员们不畏挑战，敢打敢拼，默契协作，用昂扬斗志诠释高原足球的坚韧风采。赛场外，当地同步开设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专区，牛羊肉、青稞制品、特色文创等优质高原好物集中亮相，让火热赛事人气有效转化为消费活力。
5: 青海台通讯员肖玉珍报道。8月30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海南赛区比赛举行，海南龙阳峡主战场迎战海西柴达木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比拼，全力角逐，最终海南龙阳队5-0战胜海西柴达木队。开场后，双方迅速展开争夺，球权在中场频繁转换。海南龙阳峡队与海西柴达木队队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快速攻防，默契传接。球员们无惧高海拔气候考验，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充分展现高原足球健儿坚韧不拔、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赛场之内热血沸腾，赛场之外精彩纷呈。依托本次高原足球联赛火热人气，海南州精心打造赛事配套特色农畜产品展销活动，40多家参展企业齐聚现场，集中展出160类、400多种特色农畜产品，琳琅满目的高原好物，让群众沉浸式观看赛事的同时，近距离品鉴海南特色物产，感受当地风土人情。
0: 听众朋友，海西州格尔木生长着我省唯一世界海拔最高的野生胡杨林。近年来，格尔木胡杨林省级自然保护区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科学管护、系统治理，生态修复成效持续凸显。2025年成功获评青海最美自然保护地。请听青海台柴达木记者站发来的报道。
2: 格尔木胡杨林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200公顷，是柴达木盆地防风固沙、涵养荒漠生态的重要天然屏障。自2000年以来，通过多年常态化管护与系统性生态修复，保护区生态环境实现稳步向好。目前，集中胡杨林面积由建区初期的7.9公顷增长到26.77公顷，散生胡杨面积提升到110.07公顷。林木种群持续恢复，长势稳定向好，野生鸟类、珍稀野生动物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格尔木胡杨林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毕立格：
6: 保护区成立之前，胡杨林退化非常严重，大片成熟这个胡杨被砍伐，林地破碎化、荒漠化严重。经过多年封禁保育和人工辅助修复，现在整个生态系统由持续退化转向稳定，进入了良性循环阶段。
2: 近年来，保护区持续推进科技护林、智慧管护，依托手机巡护 APP、 无人机、视频监控三位一体的空地协同智慧巡护平台，实现森林防火、病虫防控、日常巡护全方位立体化动态监管，同时持续深化科研攻关，完成全域胡杨种质资源普查，建立植物多样性数据库，攻克高原胡杨育苗难题，为规模化生态修复提供技术支撑。十五五期间，保护区将对标国家公园建设标准，进一步细化分区管控体系，完善常态化管护运行机制，持续扩大胡杨两种繁育与生态修复规模，筑牢区域防风固沙生态安全屏障，升级智能监测预警体系，提升林草灾害防控现代化能力，建立本地种质资源库，全方位提升荒漠生态系统保护治理质效。毕立格：
6: 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巩固青海最美自然保护地建设成果，深化林草长治纵深落地，压实管护责任，完善跨部门联动机制，合理适度开发生态科普，打造生态科普基地，在保护优先前提下实现生态价值转化。
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8: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9: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在2026数博会上表示，国家数据局将在32个城市部署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工作。目前我国已在成都、合肥等7个城市部署该项工作，加上新一批32个，将有39个城市开展数据标注先行先试。
5: 近日，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
0: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5: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8月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欧俄关系改善的基础。他说，欧洲方面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
0: 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到每天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5: 当地时间8月30号，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宣布，韩国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多名部长和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委员会副委员长等。姜勋植表示，此次人事调整是引领韩国全社会转型、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措施。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启航、瑞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 98.9 AM 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朋友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的，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海东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大通、黄中、黄原、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阴转晴，9到24摄氏度；
2: 乐都多云转晴，11到25摄氏度；
0: 德令哈晴，11到23摄氏度。
2: 共和晴5到21摄氏度，
0: 海燕多云转晴1到17摄氏度，
2: 海燕多云转晴1到17摄氏度，
0: 马庆多云转晴0到17摄氏度，
2: 铜仁多云转晴9到23摄氏度，
0: 格尔木晴11到25摄氏度。
2: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小雨5到21摄氏度，
0: 黄原阴转小雨4到21摄氏度，
2: 黄中多云转小雨7到21摄氏度，
0: 平安多云转小雨9到24摄氏度，
2: 互助小雨7到22摄氏度，
0: 民和多云转晴13到26摄氏度，
2: 化龙阴转晴5到18摄氏度，
0: 循化多云转晴12到26摄氏度，
2: 贵德晴9到25摄氏度，
0: 尖扎多云转晴11到25摄氏度。
2: 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4: 早安
1: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突发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杰隆县杰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8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各方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1: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的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
0: 12:30接令，12:50完成集结，13:00出发，21:00抵达。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米马次仁清楚记得8月26号午后的每一个时间刻度。警铃骤响，正在训练的队员们冲进车库，将油料、破拆工具、救生装具等一件件甩上车，捆扎固定。半个小时后，车队冲出营门，800多公里，8个小时，35名消防员一路在高原山路驰骋，有时车轮几乎贴着崖边，只为以最快的速度抵达灾区。米马次仁说，抢险救援时间就是生命，必须以最快速度到达。
1: 不落一人，群众安置快马加鞭。吉隆县萨勒乡色琼寺

0: 党员干部挨家挨户敲门，搀扶老人，抱起孩童，反复的清点人数，生怕落下一个人。当晚，村民索郎和家人住进了帐篷，领到了生活用品，热菜热饭。那一晚，帐篷外的山风很凉，帐篷里的人却感到了很温暖。第二天下午，索郎一家和其他的村民住进了吉隆镇的吉普村的民宿，有了更安稳的落脚处。短短的两天，两次转移，一次比一次安心。索郎说，感谢党和政府，希望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
1: 截至8月28号，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等各类救援力量2096人次投入救灾，受威胁区域499名群众全部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555名滞留旅客完成疏散转移。
0: 吉隆沟内道路紧贴着河谷，山体陡峻如霄，泥石流如巨掌般将路基整体的拍碎，部分的路段被彻底掩埋，连路基的痕迹都无处可寻。现场的救援人员不时地听见了山体的深处传来沉闷的异响，次生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危险拦不住冲锋的脚步，救援人员打破了常规，水陆空并进，向灾害的核心区立体进发。
1: 空中无人机先行探路，标记清晰，一台重型无人机盘旋升空，快速掠过湍急河面，将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百甸东路站副班长多吉措杰调送到对岸，为后续人员的物资转运开辟空中生命通道。
0: 抢险救援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挺膺担当。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百甸东站的指挥政治指导员边巴次仁直言道，用无人机吊着消防员过河，若不是弯难时刻，肯定不会采取这种突破方式，非常之时要用到非常之法。
1: 路上，救援队前突小组攀爬口岸上方的崖顶，脚下是数百米深的断崖，借助绳索垂直下降，于28号17点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水陆橡皮艇冲入吉隆藏布，瞬间就被急流向外撕扯，救援队员死死拽住绳索，控制艇体逆流突进，排查被淤泥与河道分割的区域，纵使困难再多再大，救援始终有力有序有效进行。截至28号，至少有505人次深入受灾核心区，原本需数天的突进被压缩到数十小时。
0: 争分夺秒离不开科学处置，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上游形成了堰塞体，一度接近了两个西湖的水量，一旦溃决，救援人员将会面临到极大危险。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振奎等15人携着装备奔赴到了郭巴怒曲区域，对着堰塞体以及周边的道路展开了现场勘查。航拍建模精准地测算了堰塞体形态、淤积的厚度和库容，边坡的雷达24小时紧盯着坝体稳定，确认自然过流风险可控以后，下游的搜寻作业迅速展开。
1: 科技支持助力救援，军民商卫星资源对灾害现场及上下游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查数据与现场监测哨点实时联动，构筑起卫星遥感加地面监测的防线。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投入热成像无人机，穿透植被与淤泥，捕捉人体热源。三维实景模型精准标记淤积范围、道路损毁与危机点，让搜救由地毯式摸索转向靶向式排查，众志成城，不畏艰险。各方救援力量注重科学施救，加大搜救力度，只要有一线希望，都在尽最大努力。
0: 8月30号，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据介绍，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的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 结合着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为5200米处断裂，发生了冰岩崩，高位的快速坠落到了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了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为22公里以后，直达到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国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的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1: 会上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温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据分析，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该堰塞体已经溢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决的可能性较小。
0: 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强调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1: 民生工作一头连着百姓冷暖，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今年以来，就业、养老、托育、社会救助等政策密集推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加快落地，普惠托育服务持续扩容，十五五开局之年，民生保障力度不断加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前段时间，上海一场新兴支柱产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提供了2.5万多个岗位，当天共吸引了8600人次到场求职，岗位不少，合适的人仍不好找。一边是青年求职，一边是企业求才，症结在供需对不上。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智库首席专家莫荣认为，技能供给和市场的需求错配，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这个矛盾不能只靠着招聘会来化解，岗位要从发展中来，匹配要向培训和就业服务前端延伸。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加大对外贸、建筑、住宿、餐饮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扶持，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稳定就业岗位，挖掘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现代服务等领域就业潜力，在推动产业升级中扩容量，落实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全面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等，在强化权益保障中提质提量。
0: 上午9点，重庆高新区虎溪街道学智社区，张女士把3岁的孙女送到了托育区，自己来到了旁边的老年多功能活动室。这个约为2000平方米的老幼共托空间，以前是一处闲置的售楼部，经过了适老化和适幼化的改造，闲置空间承担起了2代人的日间照护服务，嵌入社区，既能减轻家庭负担，也能拓展养老、托育和家政等服务消费和就业空间。
1: 一老方面，服务网络加快之密，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完善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政策措施，持续抓好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落实，推动养老服务业扩容提质增效，争取到十五五末基本建成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截至到7月底，全国约200万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受益于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员表示， 将立足已有的工作基础，推动项目从落地见效向提质创优升级，让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不但能领得上消费券，还能够花得好。
1: 一小方面，新增托位只是第一步，群众更关心能不能就近，能不能负担减轻，能不能放心。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继续增加150,000个普惠托位，并从健全服务体系、加大投入保障、提升服务质量三个方面发力。
0: 普惠服务需要解决日常之需，社会救助要救在急处。7月1日起施行的社会救助法，将最低的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纳入到了救助范围，并将救助分为基本的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和急难社会救助，并明确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实现对低收入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常态化的救助帮扶，提升社会救助管理服务能力和水平。
1: 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我国汽车保有量全球最大，拥有海量市场需求，汽车销售量年保持在2000万辆以上，配套完整的产业体系是我国突出的供给优势。经过10多年发展，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贯通了基础材料、关键零部件、整车制造装备、补能设施等关键环节，产业链的全面性、系统性、完整性全球领先。
0: 创新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灵魂，中国车企改写了全球新能源汽车技术演进格局，并实现了技术反向输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驱动中国新能源汽车由大到强迈向全球价值链顶端的关键引擎。统计数据显示到，近1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年均增长率达到 17.1%。
1: 区域布局更加科学合理，依托东中西部地区自产基础与资源禀赋，新能源整车及零部件生产基地有序布局，逐步形成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鄂豫湘、成渝五大新能源整车产业集聚板块，同时培育形成宁德动力电池、深圳先进电池材料两大先进制造群体，产业集聚协同效应持续凸显。
0: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始终贴合着普通群众的出行需求，强化产业的民生属性，县城乡将逐步的补齐充电基础设施，城乡居民同等享受了新能源出行的红利。2020年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下乡入选车型累计销量达到了2436.27万辆。截至到今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
1: 引领安全新标准，我国出台全球最严动力电池安全标准，明确热扩散2小时不起火不爆炸。新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新国标要求 L3、L4 级自动驾驶的安全水平不得低于合格且专注的人类驾驶员。长安提出新安全理念，将安全从车身碰撞延伸至健康、心理、数据隐私，牵头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安全国家标准，推动爆胎稳行等安全配置成为标配。截至今年8月初，华为乾坤智驾累计辅助驾驶里程突破130亿公里，让主动安全、全域安全成为中国方案底色。
0: 8月29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强降雨导致了云南昆明市莫罕默丁经济合作区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了帐篷、折叠床、被子、毛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2: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 进入林区。

0: 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
1: 我看风。